抬着啊，进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进到太和殿。这个时候朝廷里头啊，户部、礼部等等有关的官员把他接好了啊，再送到哪儿送

0: 把这些东西再通过午门天安门抬出去，抬到什么地方啊？抬到先农台，准备第二天皇帝在这行新耕大礼。康熙11年2月20日，这一天是康熙平生第一次行清耕，也是最后一次。什么时候开始啊？晨正早上8点，他由乾清宫出乾清门，出太和门，出午门、端门、天安门，沿着正阳门大街，出了正阳门，一直到了先农台。这是晨正，就是大约早上8点钟。巳时，大约10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祭先农，进行一个盛大的祭祀活动。这个祭祀活动啊，后来有图，大家可以看着图。祭祀完了以后，到了未时，大约下午2点钟左右，做什么呢？就是呢，耕基礼，清耕礼。清耕礼我刚才讲了，一亩三分地儿。康熙呢，换了衣服，就到这个耕地这儿了。先有管典礼的官员就喊：“进垒寺就是礼。”康熙到那之后啊，是户部尚书叫米思汉跪着把那礼呢就献给康熙，康熙手就扶着了。又喊进鞭，顺天府的府尹把这赶牛那鞭子跪着进献给康熙，康熙一个手扶礼，一手拿赶牛的鞭子，有关的官员呢就在旁边护视着。康熙呢就开始清耕，就拿着鞭子赶着那个牛就往前耕地，他扶着这个犁。后面呢有一位叫做齐老，有经验人撒种，我刚才不讲清香吗？里头装的稻种啊等等，在那撒种，撒种完了把它铺成土。天子三锤耕一个来回，再耕一个来回，还耕一个来回，耕完之后又举行了仪式，受礼还是户部尚书米思汉跪着扶着那犁，康熙就撒手了，就让犁倒了。接下来再喊受鞭，康熙再把这鞭子再交给顺天府府尹，这样呢他三推的仪式就算结束了。结束之后呢，康熙叫做观耕台面南坐下，干什么呢？看三公五推翁吗？清朝这是没有三公啊，谁呢？也得有三个人呢。一个人是康亲王接书，当年李亲王代善的他的孙子，还有一个豫亲王福全是康熙的哥哥，还有个简亲王拉布是正亲王吉尔哈朗的孙子，这三个人相当于三公，他们去耕地，耕几推呢？五推，耕五个来回。完了还有九卿，就是六部尚书加三卿九卿，他们推九推，就是每个人推九个来回。康熙在上面看。典礼举行完了之后就很晚了完了举行一些仪式，完了再回到皇宫。这个耕的时候你还得配乐配诗那个叫贺词，禾苗的禾，贺词后来他们整了一下，我念其中的四句，大家听一听唱什么。光华日月开清阳，方兴陈正称农祥，地念民意种农桑，赵信千机考边章，就是歌颂。康熙皇帝啊，他自己亲自参加耕基礼一次，其他呢他拜官员来做，一共是55次，就他在位61年55次。别的朝代不完全是这样的，元朝也定了这个礼仪了，但是元朝皇帝是一次没请。明朝皇帝朱元璋很重视啊，永乐也很重视，但是后来子孙就不行了。万历在位啊48年，清耕礼一次没去，你不去也可以派官去啊，一次没有，就说明万历皇帝对农业重视还是不够。
1: 在历史上，这些井井有条而且颇具庄严气息的皇家清耕礼背后，会不会突然有些什么异想？

0: 无道的事情发生了？会不会又有什么让人忍俊不禁的真实历史笑话悄悄地藏在了史书的字里行间里呢？
1: 皇帝行清宫里也有故事，那个牛啊它不一定那么听话呀，是不是啊？我耕过地啊，我扶犁耕过地，我知道这个牲口不是那么很听话的。嘉靖皇帝行清宫里的时候，嘉靖二十年，这个牛就不听话，打着它不走，再打着它就乱跑。嘉靖皇帝生气了，生气勉勉强强把这三个来回三推完成了。底下他这个大臣在推的时候，这个牛就更不听话，牛干脆就挣脱了以后就跑了，大伙就抓着牛。你看这仪式是一塌糊涂，当然嘉靖恼火了，恼火怎么办？惩罚有关官员一律给予处分。说明一个问题啊，你平常准备工作没做好啊，这牛没训练好啊。那个光绪他也是要事先要演习的啊，因为他皇帝他不会耕地啊，在哪演习呢？就在这个现在的中南海，当时叫的西园，那儿也有一亩三分地儿，在那演习，演习差不多的练习练习，然后在那儿去演习。康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耕地是不简单的，它是一种技术啊，你要不然他耕不好。哎，康熙呢，他会耕地，他不光在耕地田上会。有一次康熙出去巡查，在京南的博野，今河北博野，看到农民在那耕地，他说我一耕他就耕，扶着犁耕，耕了一亩地。我算了算，一亩地差不多要半天的时间，而且很多人围观呢、啊、你看皇帝在那耕地当然是从来没见过了啊。据记载，观者万人，数字可能夸大了，当时人少不能，但说明了是盛况空前，大概在此之前没有听说皇帝在民间耕一亩地的这个故事。
0: 康熙皇帝不仅亲自在田间劳作过，而且作为皇帝的他还组织编绘过一组耕织图，后来竟成为清朝许多器物上的时尚图案。而此后的数百年之间，这一组康熙亲自编绘的耕织图原本是下落不明，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当时间过去了许久，这一组当年的耕织图究竟又藏身何处呢？
1: 康熙二十八年呢南巡，这是他第二次南巡。南巡的路上啊，有人给他进献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耕织图》。这个书呢是南宋宋高宗的时候，一个人叫娄寿，这个寿字呢左面一个斜韵，右面是一个福禄寿喜的寿，还有一个音呢读书。这个娄寿或者叫娄书，他是浙江余前县的县令，余前县就是现在浙江的临安市。这是宋朝画的一本书，流传在民间了。到了康熙二十八年的时候，他南巡呢，这个当地的官员士绅呢就把这个书就献给康熙。康熙翻了一看呢，哎，觉得很有意思啊，把这个农作呀、耕和织呢画成图啊，还有诗，很有意思。南巡回来以后呢，他就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焦秉真，说你把这个图重新画一下。焦秉真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我介绍一下。焦秉真字尔正，山东济宁人。这个人是做什么呢？是在钦天监里面做五官正，还做皇宫的那个书画馆的代招，就是在书画馆里也兼呢做事。官呢是六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这个人是大家知道耶稣会士汤若望的门生，他懂一点西学，懂一点西洋的画法，又会中国的工笔画法。他把中国工笔画法和西洋的透视的画法结合起来来画这个耕织图。这个事情始终是康熙主持的，耕图一共是23幅，织图23幅。前头康熙有一个很长的序言，每一幅图都配上七言绝句的诗。 一共是46首诗，这个庚土23赋，一晋种，二庚，三霸蒿，四朝，五六子，六不壤，七出壤，八育阴，九发秧，十插秧，十一一云，十二二云，十三三云，十四灌溉，十五收益，十六登场，十七赤穗，十八冲兑，十九筛，二十播羊，二十一龙，二十二渡仓，二十三祭祀。从进这个稻种开始到入仓祭祀结束，整个种稻的全过程用23幅图、23首诗把它描绘出来，这是很了不起一件事情，特别是皇帝亲自主持这个事情。不光是耕啊，还有织啊，你光吃饭不穿衣行吗？不行啊。所以织图也是23幅，其织图23幅是：一玉蚕，二二棉，三三棉，四大起，五捉织，六风帛，七塞桑，八上足，九织帛，十下足，十一则茧，十二校茧，十三练丝，十四蚕蛾，十五四神，十六尾，十七织，十八络丝，十九经，二十染色，二十一盘花，二十二剪帛，二十三成衣。从玉蚕的蚕臊子开始，一直到做成衣服，一共是23道工艺和农艺。我养过蚕，我知道这个全过程。周霸从养蚕一直到织布做成衣全过程，画成23幅图，做成23首诗，全过程描述。康熙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是不就是为了画什么46幅图让大家看？康熙他自己对这个事他有一个解释，他这么说，他说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穿衣服啊要想念啊那些农妇他们的辛苦，吃粮食呢要想念农夫劳作之苦。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康熙他自己说他呀是念念于此，而且呢是至深至切，就深切来体会这一点。我想啊，做一个皇帝里面身居九内，这么细致的关切耕的全过程，织的全过程，关心民谋的衣食生活，做一个帝王来说应当是难能可贵的。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这么说的：屈指白菜溜齿华，费尽农夫白骨皮。那个白的稻米啊，顺着这齿啊这么滑着这么咽下肚里头啊，你要知道农夫啊辛苦的劳动。他还说自惜宫廷多换着，总练才知总方。皇帝啊皇后啊啊穿的袍啊是丝织的呀，这是一丝一线都是农夫在那辛勤劳动的结果。做个皇帝啊做皇后啊，穿上龙袍啊，穿上凤衣啊，能够还想到这些也还是不容易。康熙这个耕织图他自己看，让他的皇子看学习，让他的大臣看学习，推广到民间让大家学习，对传播农业技术，重视农业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这里面我要说一下这个耕织图，这耕织图啊有几种本子。第一种叫原本，就原来画的，是焦秉真画的，它是画页一页一页。那个地儿呢

0: 时间，卷子是卷子，卷子很漂亮，在上面是彩绘彩画，一共是46幅。这个原图啊，哪去了啊？好多人没见啊，我也没见，哪去了？到处找。前不久，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学术研究主任居密博士打电话给我，这个原图现在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怎么过去的？来龙去脉以后有机会再说。这是原本，还有摹本临摹这个本，就是招秉真有个门生啊，冷梅等，他们照着他老师的这个本子重新临摹一个彩色本子，也很漂亮。摹本跟原本不一样，原本上面有康熙写的字，一离姓余，三敬桑榆，字写的也不错。后来临摹的本子就仅没有这两幅画，临摹的本子现在有，现在北京有，后来出版了，彩色的也很漂亮。但是你临摹的本子你不能临摹太多呀，你要画成千百，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就出现了刻本，把它刻成刻印成书。刻本两种，一种是黑白的，一种是彩色的。庚之图当时看起来比较新鲜，也还比较时髦，你做成摹本很多人看不到啊，你刻本当时刻的也不会太多呀。于是景德镇呢就把它在那个花瓶上啊，那个图案做成庚之图，这摆那就可以随时看了。还在那个瓷盘那盘子那个做了庚之图。所以康熙的庚之图的瓷器现在还有，但是很少，也很珍贵。不仅如此，大家知道承德避暑山庄皇帝坐那紫檀木的那个椅子啊，那个椅子的图案是庚之图。还有呢，那有意思，到乾隆的时候啊，乾隆他对他爷爷对他爸爸都很尊重啊，他爷爷是有庚之图，他爸爸也画了，他怎么办呢？哎，他又有发明，他在清漪园，现在的颐和园，搞了个叫做庚之园啊，一幅一幅弄成石刻，现在还有，我们可以到颐和园可以看到，就说明康雍乾出现的盛世重视农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当我们仔细了解了此前的漫长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几百位皇帝中，去先农坛举行新庚仪的康熙并不是头一位，而且他所主持编绘的庚之图也绝非稀世罕见。但是康熙这个一个皇帝竟然自己做起了试验田，他所吃的稻米瓜果竟然大多都是自己种的，这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可是一个新鲜事儿。一个皇帝怎么就做起了农夫了呢？皇宫中又哪来的地方给他种地呢？
0: 皇帝种农到先农坛去祭祀先农，这个古已有之。皇帝看这个庚之图，这个有，宋高宗的时候看过啊，明朝天顺年间万历年间都出过庚之图，但是不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康熙的庚之图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啊，这个也还说得过去，你在皇宫里头不请人画一下。但是皇帝种实验田，在康熙之前我没听说过，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康熙实验田在哪儿呢？是在西园，现在的中南海。大家都知道中南海有个丰泽园，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很多人去过。丰泽园名字是康熙起的，丰泽园里头有10亩一分地，是康熙的实验田。另外还有1亩三分地，是皇帝那个兴清宫里的演习的演礼田。我就说这10亩一分地，康熙在这儿种庄稼，种了几十种庄稼，其中就种水稻。康熙种这水稻呢，他是经常看，这是6月的份儿上，他有一次跟着走呢，就看一片水稻啊，就有一棵水稻长得

又高又旺盛，结了籽成熟了。康熙很奇怪呀，他这水稻是每年九月份收获，为什么这一直水稻六月份就成熟了呢？他就把它收下来，收下把这籽儿呢第二年又种了，种了第二年是又熟了，他把这籽儿再收下来，第三年还种，年复一年那么种。康熙给这个玉稻嘞起了个名儿，啊，叫玉稻米，玉就是皇帝，啊，皇帝种的稻子，产的这个稻米，数量大概还不小。康熙说啊，他40年来，他用膳吃的大米都是玉稻米，就是都是西园现在中南海那个玉稻田里面种了玉稻米。这个玉稻米有个特点，颜色呢是微红色，米粒长，色味香，很爽口，而且早熟。康熙他很善于总结，他把丰泽园种的这个玉稻米，他写了首诗，我把这首诗给大家说一下，很有意思啊。他说：“紫芒半顷绿茵茵，最爱先识玉稻深。若使盐放多广布，可能两次见阳针。”就我种的玉稻米很好，要是能在南方推广就好了，在北方推广也更好啊。所以康熙就想把他的玉稻米在北方推广，在塞外长城以外。他怎么办呢？他就在那避暑山庄搞个实验田，在那种。很高兴他在承德避暑山庄培育成功了，成功了就推广。康熙每年到承德避暑山庄去避暑，吃了那稻米就是玉稻米，承德避暑山庄产，他自己种的。他说不行，还要推广，还要往江南推广。他说如果在江南推广，一年能两亿稻就好了，那不产量就提高了吗？推广了以后嘛，就部分成功，没有全成功。现在嘛，这个袁隆平嘛，就推广成3亿了，是吧？他就又发展了。在康熙那想到呢，把他这个玉稻米推广成2亿或者更多，就产量不提高了吗？他更多的推广还是在北方。当时的官员叫李光地，他让他在那实验。李光地委托一个人叫做蓝礼，康熙就跟蓝礼说：“你在那推广。”他就在天津推广这个稻米，推广碰到困难了。因为天津盐碱地，康熙啊，他亲自设计水车，亲自设计渠道，引了淡水来灌溉，改良着土壤，有多少顷？说有200顷，还是挺大面积了。种的稻米，稻米质量好，大家都喜欢，一直流传到后来。其中你们小站产的稻米最好，叫做小站米。小站米当初的稻种就是康熙的玉稻米。康熙他就是喜欢这个，不仅重视而且喜欢。他自己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朕自幼喜欢稼穑，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四面八方的粮食蔬菜种子，他都要实验种一下。所以他在丰泽园是种了几十种东西来观察，好了他就推广。”不但是有粮食啊，还有蔬菜，蔬菜不同品种，他在那也种，不同的水果，他在那也种。所以我说康熙啊，他不光是种农，他还务农，就自己亲自在那操作。后来康熙老了，啊，他活69岁啊，他晚年身体不好，半身不遂，右手又不能写字，出门的时候还有别人搀着呢，他就不能自己种庄稼了。他说我还要看一看。官员侍卫啊，把他扶着到了这个郊外去看看这个庄稼长的情况。他自己这么说，他说年近七旬，精力渐衰，扶杖而越耕种，临其而观易获，遇雨殃时弱，可收割之际，苍烟野老，共兴有秋，黄口稚子，无愁发食，此朕一时之乐。他看到庄稼丰收了，男女老幼有饭吃喝，朕一时之乐呀，我也跟着很高兴啊。他身体好的时候，骑马出了德胜门或者出了西郊，亲自观驾观看庄稼长得怎么样。他下令各地官员要给他奏报晴雨折，刮风了，下雨了，雨下大了，还是旱。

0: 要定期给他奏折。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大量系统的完整的清与折清与奏折，当地粮食是封食件都要写奏折给他报告。所以康熙关心农业，关心农民啊，我就说那六个农啊，就是敬农、重农、悯农、恤农，还有爱农、务农。应当说在历朝皇帝里面是前无古人的。他恤农还重要表现就是减轻这个赋税捐免呢、啊、他一生捐免有学者统计是545次，捐免钱粮是1亿5000万两白银，这是前无古人的。我有时候我想，我们从秦始皇算起啊，有人算嘛是349个皇帝，康熙算嘛是211个皇帝。敬农、重农有，恤农、悯农有，爱农也有，亲自务农，啊，兴亲耕里，惠耕织土，种实验田，大概2000年皇帝当中，康熙皇帝是前无古人也后来者。但是有一条，就是康熙始终没有跳出农业文明的圈子，还在农业文明里面把它做了最好，还没有向工业文明往前迈进一步，这也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的缺憾。因为这个时候的俄国彼得大帝呢，已经向工业文明开始迈开了步伐，而康熙呢还在农业文明里面在这儿周旋。所以我说康熙对农业既有贡献，但是又有他的缺憾，就是没有在农业文明圈子里面啊向工业文明在哪怕迈一小步，这是他缺憾和不足的地方。谢谢大家。
1: 嗯，
2: 当我们走进故宫紫禁城，在那些仿佛隔世的光影之间穿行的时候，你可曾知道，在这里的某一根柱子上，刚刚亲政的年轻康熙皇帝曾经把和物、漕运和三藩等三件大事写成条幅悬挂在这里，时时提醒自己。而此时此刻，康熙皇帝已经用了8年的时间剿平了三藩之乱，现在在年轻康熙的心头，多年的黄河不断决口与泛滥已经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与阴云。此前的历朝历代，黄河的每一次大的决口都会造成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同时，也会引来王朝统治的震荡，甚至是王朝的覆灭。熟读史书的康熙皇帝对此了然于心，但是明王清兴近100年的战乱破坏早已让咆哮不已的黄河积重难返，治理黄河又该从何下手？康熙皇帝在不亚于三藩之乱的严峻形势之下，他究竟如何能够降服这条奔腾的黄河？而在这其中究竟又发生过多少感天动地的故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治理黄河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康熙大帝第10集《治理黄河》。
0: 今天讲康熙治河这个问题，我分3个小题目，就是3个重：第一，重视治河；第二，重用进府；第三，重要经验。我今天就围绕着3个重字讲康熙治河。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重视治河。这个京杭大运河呀，从北京到杭州3500里，我亲自考察过。1966年我从北京骑自行车，一个飞鸽牌的一个破自行车啊，经过河西务、杨柳青，沿着运河经过微山湖，经过扬州、苏州，一直骑到杭州3500里，整个京杭大运我考察了一遍。

其中就提到这个青口，就是现在江苏的淮阴，就是运河、黄河、淮河这三条河在这交汇。一出了问题，这运河就停运了。所以这个京杭大运河对国家运输、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所以淮河、黄河、运河的治理重点是黄河，因为黄河经常泛滥。黄河为什么会是水患呢？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呀，哺育了历代的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但是黄河既有利一面，也有水害一面。黄河水害怎么形成？两个原因，一，自然原因，二，社会原因。自然原因大家都清楚，就黄河上游往下流水的时候夹带大量泥沙，到下游的时候逐渐逐渐泥沙沉淀，河床高起，水大之后就溃决。不仅如此，还有社会原因。社会原因呢，特别是战争，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听一听。第一个例子是金朝，金朝攻打宋朝，把黄河决了，豫北的黄河决了，一片汪洋，沿河的民众陷入水深泽国之中。第二次是蒙古灭金，又是拿黄河说事，决翠一面，黄河泛滥，数以万计的生灵漂没在洪水当中。更严重的是明末，黄河在开封决口，人为的数以十万计的河南人葬身于阜，开封城在黄河下面被淤了，整个城被淤了。我们今天见到开封城一定不是明朝那个时候开封城，是后来建的，整个开封城在黄河底下了，在这个淤泥底下。那么到了清朝怎么样？清朝顺治十八年，康熙统一台湾之前22年，18加22合计来40年。这40年清朝执政者他心目当中最注重什么？就是中原地区的一统，主要的精力、物力、财力、人力都用在中原的一统，巩固清朝这个政权，没能够把主要财力、物力、精力、人力放在治理黄河上。所以啊，黄河问题就更加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河决而塞，塞而复决，绝无宁日，随之佛塞不夺，清起崩溃，河患即到头了。明末是这样子，清朝初期也是这样。到康熙亲政之后，所以治河问题、漕运问题，甚至于比三藩问题就更加严重。这么一个严重问题摆在康熙面前怎么办？所以康熙他要从打天下到做天下，从乱世到盛世，一个不可越越障碍就是河患，他必须解决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往盛世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解决不了，这个政权存在不存在还另说呢，老百姓没有饭吃他不能饿死，还要重演李自成起义推翻你这个清朝政权。所以黄河和漕运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个黄河问题了，是摆在康熙面前严肃的一个政治问题、治国问题。康熙这时候把三藩叛乱平定了，台湾也统一。

0: 他可以集中精力来处理黄河问题。在治理黄河很多事情要做，可以说千错万幸，但是康熙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抓重点，农村叫做抓牛鼻子，牵着牛鼻子就牛就跟你走了。康熙治河重点抓什么？抓人才，抓人。
1: 自明末清初到康熙亲政的这个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乱与动荡，在连年的征战中，此前历朝历代治理黄河的成果都被毁坏殆尽，此时的黄河水患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成为了当时极为棘手的一道难题。朝中大臣们对此避之不及，根本没有人愿意揽这个苦差事。那么康熙皇帝究竟能够派出怎样一个人？这个人能够解决这个当时谁都不敢碰的难题吗？
0: 我来讲第二个题目，是重用进府。康熺治河前后用20多年的时间，事情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我们不能都讲，我是重点讲康熙重用进府治理黄河的故事。进府这个人1633年生，1692年故去的，他老家是辽东人，现在辽宁。他父亲在清入关之前就随了清，所以清军从龙入关的时候，他父亲进了关，顺治的时候呢，他就做事情了。进府在北京做礼部侍郎、三品官，外放到安徽做巡抚二品。他当然高兴了，升了官了，就从北京出发往安徽走。走到邯郸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就是陈璜的故事。我把陈璜简单介绍一下。陈璜是1637年生，活了52岁才，1688年死了。他是浙江杭州人，人很聪明，就到北京来考试，考试一次不成落地了，又考试一次不成还落地，再考试一次不成还落地，都40岁了。40岁一个落魄的寒儒穷儒就到了邯郸，住哪儿呢？住一个吕翁祠，住在破庙里。破庙里他就喝点酒，半醒半醉，对了庙的那个白的墙壁挥笔写了一首诗：40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四句，头一句好懂，40年中功与侯，我都40岁了，想做功啊，做侯啊。公侯在清朝算极品，内阁大学士算一品，公侯极品，在一品之上没有品了。40年中功与侯，他就想做功与侯，虽然梦想也风流，我是做梦啊想做功，但是梦是梦，我也风流一下吧，梦中风流一下。我今落魄邯郸道，公侯不成一场梦，黄粱梦，落魄在邯郸这个地方，我就一个愿望，要替先生借枕头。我理解啊，就是我可以做一个木刻，谁要用我的话，我把你事业做好。很巧啊，进府走到这儿，进府知道就是一看就是，很惊讶，人才呀，人才呀，就约见了陈璜。因为进府人家是三品往升到二品了是吧，喝点酒钱还是有的，请这个陈璜喝酒，两个人啊谈论甚欢，相见恨晚啊。陈璜也很高兴，觉得遇到知己了，士为知己者死啊，遇到知己了。这样他就跟着进府到了安徽上任。 上任不久，这个康熙皇帝就命令金福说，你别做安徽巡抚了，你做河道总督，就是管黄河的最高官，河道总督。金福就有点犹豫，前任河道总督王光裕用治河无功被革职了。那个时候黄河是像一对乱麻，你没法治理啊。金福犹豫，这个差事我接还是不接呀？接了以后无功获罪革职，甚至也可以杀头啊。你黄河没管好泛滥，不杀你头吗？他就犹豫这事儿，就跟陈皇商量。陈皇送了他四句话，第一句话叫盘根错节，一别利器，你这个斧子利还是罪，在盘根错节砍下去你才能鉴别。第二句话是何时久治，其而任之，就黄河多年没有治的，在这种情况你起来。第三句话，引夫任者，担任这个任务，就河道总督的任务。第四句话最重要，非公莫属啊，除了你进府，没有任何人可以承担这个重任。半劝半激，进府就同意了。我这个历任要在盘根错节当中来显示出来。康熙十六年1677年，进府就走马上任，担任河道总督。进府怎么办？进府就带着陈皇先调查，沿着黄河考察，看到啊，黄河泛滥之后，那老百姓啊，有的搭到一个草棚子啊，半饥半饿的那个艰苦的生活，一面问当地的耆老啊，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陈皇啊，是在此之前已经看了很多治河的书，对治河已经有相当研究。进府从前也关心过河务事情，因为他是读书的人。两个人呢，就是商量了治河的方案。史书记载啊，进府给康熙皇帝一天上8个奏书，提建议黄河怎么治理。康熙当然也很感动。进府治河的方法概括起来说，就是河运并治，黄河和运河同时治理，重审全局，浚河筑堤，河要疏浚，堤坝要垒起来，覆水攻沙，用着河水来冲沙，拨开引河，拨开就疏导了，量入为出，就是使得河水呀，你流了太快也不行，流太慢也不行，来调节这个水量。后人把进府治河做了总结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覆水攻沙，他是学习了明朝一个著名的治河专家叫盘吉逊，他的经验。盘吉逊经验呢，就是筑堤覆水，以水攻沙。筑堤把水拦住了，依水攻沙，水让它流，把泥沙尽量冲到入海口。第二条他的经验呢，就修筑窑堤，黄河有主堤，水在里流，那一旦雨大了，那河堤撅了怎么办？他就在主堤外面大约3-4里地的地方再修一个窑堤，窑再修个窑堤，那里头那堤假如说撅口的话，你外面还有堤，你还可以把它护着，这是进府一个贡献。还有第三条，就是新开中河，中间的中，中河。我这解释一下，这是漕运那个运河呀，有一段是利用黄河，运粮的船是在黄河里走，黄河泥沙又大，水流湍急，啊，又有波涛。而且还能逆着河走，这一个船大约20多个纤夫拉着，一天才走个20-30里路，非常不方便。进府和秦皇商量开中河，就是从淮阴到淇县大约300里地，这条河是人工河运河， 这一段中河呢，这个漕船呢不从黄河走，冲着中河里走，这水就平静了，你没有那汹涌波涛了，哎，也让它顺流走，也用不着拉纤了，这是一个大的风险。
1: 虽然晋府在治理黄河方面颇有建树，但是当时这样一个庞大的治理工程，从来就不会仅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这其中蕴藏着复杂的政治变局。而就在晋府在黄河大堤上奔走治理黄河水患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在悄然逼近。那么治河工作出色的晋府应当受到嘉奖才对，怎么会有危险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晋府这么杰出的治河的专家，我给他算了算，身历五场磨难，我叫做晋府五劫，五场劫难。我先说第一场，第一劫自请处分。康熙16年接任务做河道总督，到康熙20年了，经过3-4年的时间了，治理黄河没有明显成果，这是吏部的官员就说晋府不行，政绩不突出，要革职，报到康熙那儿。康熙怎么办？康熙一个办就革职，给你3-4年的时间了，你没有明显的成果，当然要革你职了，换别人了。了解了一下，晋府说原来的基础太差，我调查研究整理整理要段时间，治理方案大概需要4年以后逐渐看成果。康熙这个时候还算英明，康熙没有接受吏部的和监察官员的意见，就是继续任用晋府，说你也不用自行处分了，你还接着做河道总督。晋府逃过了第一劫，接着就是第二劫，第二劫遇到攻击，有一个官也不大，候补不征实，相当于代省副省长都不够，候补，哎，这个人可能为了表功吧，啊，就上了一个奏章给康熙皇帝，列出晋府24条罪状，得了吧？24条，要罢他的官，追查责任。康熙怎么办？康熙呢，就派了一个大臣，带了这个崔维牙，说你跟他一块去，到现场核实这24条，就借着晋府一条一条核实。晋府说我这个治河呀眼看就有成效了，你现在革我职，前功尽弃，再容我一点时间就看这效果。当面和这个崔维牙来进行辩驳，其实啊崔维牙就纯属于不实之词，回来又奏报康熙皇帝，皇帝说再给他时间让他再接着做。第三节晋渝分歧，就是晋府和余承龙的分歧，余承龙官也大呀，这个厉害了，那个崔维牙才个是个候补不正职，余承龙这是官巡抚了，他们俩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分歧这个黄河上游这个缺口问题解决了，从长远来看怎么办？长远来看，余承龙意思就在入海口那地方疏浚挖深，这样河水快点下去。晋府说不行，要加堤，把这黄河河堤加高。晋府说你水黄河入海口那种挖的太深了，海水倒灌灌到黄河里不行。他有一个争议呢，就是原来黄河泛滥，很多变成那荒地了，现在黄河入了轨道了，那些荒地就可以重新耕种了，而且变成肥沃土地了，那土地怎么办？晋府意见把土地卖了，卖的那钱修河。余承龙不行，说给当地一些人是富豪，这大家意见很尖锐了，又到康熙这儿了。如果是余承龙的意见被康熙接受，那是晋府就要罢官了。康熙还挺慎重，过去我讲过，现在朝廷会议讨论，又把余承龙和晋府到御前，俩人辩论，互相辩论。康熙不表态，听听理由。

0: 康熙还派人下去调查到底采取哪个方案。康熙还找在北京家在黄河两岸的人听听他们的意见。最后康熙做一个结论，就是用于成龙担任河道总督，罢靳辅的官。第四节，靳辅免职。靳辅免职有个连带作用啊，他那个城隍也跟着免职了，而且下令把这个城隍押解到北京追查责任。城隍是一介书生啊，从那首诗来看，这人是有豪气也有壮气的，他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啊。我没日没夜的在黄河岸上吃，黄河岸上住，和民工摸爬滚打来治理黄河，黄河现在治理有成绩了，河归故道，黄河入故道流到海，把我给抓起来。但是压着你到北京你也不能不来啊，到北京关起来，忍气在急就气死。说他有个好朋友叫张爱生，就把城隍生前呢写的黄河的一些文章整理了一块儿，叫《河防述言》，后来给了靳辅。后来靳辅把他的治河的东西献给康熙皇帝，就把城隍这个附在书的后面。康熙皇帝批准了，出了书叫《治河方略》，把城隍这个河防述言附在后面。所以城隍这个治河的理论和著述和贡献呢就得以传世。第五节，因病而死。康熙又南巡，又视察黄河，问这个于成龙说，你治河还有成绩啊，现在我问你，当年你和靳辅俩有争论，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再回过头看，是你的意见正确还是靳辅意见正确？于成龙还算老实，于成龙说，奏报圣上啊，当年我认为我的意见正确，靳辅意见不正确，我到了现场执行起来干，还是靳辅意见正确，我呢是按照靳辅的办法来治理黄河，所以才有今天的成绩。臣有罪，说我有罪。康熙在南巡的时候啊，就见了江南的父老、绅士和官员，一致称赞靳辅是好官，甚至能和一些民工一起来治理黄河，日夜操劳，不顾家眷，而且分文不贪，颂声一片，就赞扬声一片。康熙就觉得呀，当时对靳辅处理不妥当，立即决定靳辅官复原职，还继续做河道总督，让他来。靳辅来以后嘛，有长期的心里头不舒畅，加上其他原因，很快就死了。死的时候是60岁。所以我说靳辅是我们中国治理黄河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对治理黄河理论上实践上都有重大贡献，所以我说靳辅是治河的能臣、明臣、功臣、廉臣，廉洁的廉。靳辅治理黄河，就黄河30年没有大的泛滥和灾害，成绩是很大的。
1: 康熙皇帝任用靳辅这样的治水官员，解决了百年来黄河水患不断的难题，也为此后的康乾盛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这其中，康熙皇帝作为这样一个庞大复杂国家工程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监督者，他在幕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那么在康熙皇帝运筹帷幄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独到的做事方法和待人处事的经验会对今天的我们有所借鉴呢？
0: 三，重要经验。我想

0: 康熙治理黄河，我总结重要有三条经验。第一，亲理和务，亲自处理黄河事务。我讲几个故事。第一，树有根，水有源呐。黄河源头是个什么样子？泥沙怎么来的呀？你不能这儿缺口堵这儿，那儿缺口堵那儿，你不从根本上治理是不可以的。康熙派他的侍卫叫拉希，考察黄河，看黄河的河源，一直到星宿海，一边走一面考察，一面画图。回来以后，康熙找人把他记录，画成了黄河图。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第二个例子，南下巡河，就是康熙一次次南下巡视黄河。黄河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最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清口，就是现在江苏淮阴。运河跟着过，淮河、黄河三个河在这交汇。我去看过这个地方，这个淮河呀、我看的时候很巧啊，在治理叫淮河，有淮河一泛滥，影响黄河，影响运河。那一天是多少？是60里地一个工地，我从中间穿过。夜里头，他们告诉我是60万人挑灯夜战，挖那河床。地上的灯和天上星星互相交映，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2兆赫。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瘦是不是？
1: 没有啦，无啦，怎么是我你变瘦？
2: 我让大家流浪，我不想有，让他。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紧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哦，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

0: 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老爷庙村瓜果飘香迎丰收，休闲采摘正当时。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执法规范培训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经过不懈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0年岁末，北京中南海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这次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政治三力，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通过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事、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是要推动党员干部深刻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在复杂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踏上新征程，只有练就一双政治慧眼，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3: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0: 本台消息，8月27号，卧龙镇开展宁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 年轻干部现场教学及警示教育活动。全镇35周岁及以下年轻干部以实景教学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

0: 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1: 这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正面学习让我汲取奋进力量，警示教育让我常怀敬畏之心。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底线，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以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0: 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2: 此次活动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0: 本台消息，眼下稻虎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条，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君：
3: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啊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0: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盛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4: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0: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0: 上回书正说到山西 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大闹紫霄宫，会斗小月亭。结果两个人双双打了败仗，他们感觉到堂堂风雨门的门长栽到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手里，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人？死了吧，要双双自刎。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僧一道，把他俩给拦住了。两个人回头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巧，在身后站的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两个人急忙跪倒，把兵刃放下。师父，弟子给你们二位丢人了。身后这大和尚满脸横肉，性如烈火呀，二话不说把蒲扇大的巴掌抡起来，啪啪啪啪，这顿大嘴巴子把风雨二侠揍得顺嘴角淌血，连吭一声都不敢的。气死贫僧，你们俩小名叫侠客，又是堂堂的门长，连他妈个小毛孩子都打不过，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这几十年的武艺是怎么学的？真给贫僧我丢人呐。是是，师父恕罪，师父恕罪。月平在旁边站着呢，他那么年轻，也不跟外界接触，当然他不认得这一僧一道是谁了。可是张三丰张道爷心头一颤，害了怕了。他认识，原来这大和尚出家在五台山文殊院，他是文殊院的方丈，法号叫法净，人送绰号叫霹雷神妖。那个老道出家也在五台山三清观，他是三清观的观主，人送绰号叫闪电神魔，姓侯，叫侯殿臣。单说张道爷为什么心头一颤呢？因为他跟这一僧一道啊当年交过手，说这话25年前了。张三丰曾经到五台山拜会僧道，主要呢想跟人家学学能耐，哪知道这个大和尚霹雷神妖法净目中无人。他跟张三丰打了400个回合，最后把张三丰给打败了。和尚还说呢，就你这模样的还要自创武当派，这不笑话吗？夹着行李卷你快点滚吧，你还得练50年你才能赶上我的现在。那老道闪电神魔侯殿臣也说了很多讥讽的话。事过5年，张三丰二次上五台山会斗僧道，结果又打了败仗，一直到现在。张道爷心说，这和尚自称老妖，是有名的大野驴啊，我得给抹擦抹擦毛，别枪茬啊。张道爷经验多丰富啊，急忙站起身来，笑脸相迎，哎呀，无量天尊，二位老剑客，是哪阵香风把你们二位刮到这儿来了？未曾远迎，死罪死罪，二位快些请坐。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

和尚，把眼珠子一瞪，少来这套。我张三丰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笑脸哈人呐。我问你，方才发生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哦，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了，你欺负人，你不敢找老僧，你不敢找我师弟，拿我俩徒弟出气呀，简直是欺人太甚。你给我说清楚了，究竟为什么？要讲不出个理由来，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紫霄宫。这家伤也大，震得这房子嗡嗡直起灰烟呐。小月平心说，妈，这是人吗？纯粹是一头驴的事。但是老师在场，师父不发话，月平不能过去，只咬着牙瞪眼在旁边看着。张三丰一点都不着急，等大和尚法镜雷烟火炮这一顿放过去之后，仍然让座。大和尚，你能不能坐下消消气儿，听我讲讲原因？我要说的没道理，你也卖说放火烧我的紫霄宫，你要贫道的命都可以。那好，那就坐一会儿。搬了两把椅子让他们坐下来，风雨二侠垂手站在身后。大和尚就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交手？张三丰说，这事儿你问问你俩徒弟，我不说，我要一说你该说我偏袒我的人了。法镜点点头，把胡啸天叫过来了。那胡啸天就那大矬胖子，矬咕伦敦压咕伦敦的没法蹲的那位。师父，怎么回事？说说，说实话啊，不行掺糠食水，听没有？是他，咱们风雨门要举行五周年开光大会，聘请五大派81门主要人物参加。我记得这个事儿，我也请示过二位老人家。对，是有这么回事。往下讲。我自觉着呢，咱们风雨门跟少林武当关系疏远，这个少林从来就不跟咱接触，武当呢也不例外。我寻这回破例，写封信，拿着请帖，把张道爷请到山西，那咱风雨门不也显得光彩吗？哪知道您那个徒孙徐旺还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儿，跑到武当山树林里调戏妇女。你说这事多倒霉，还让张三丰的徒弟高波给创建了。高波到里头一管这闲事，把徐旺胳膊给打折了。徐旺这小子跑回风雨门没如实的说，隐瞒了真情。就这么呢，他说武当派不讲理，把请帖书信都给撕了，还把下书人胳膊给打折了。我们俩也没分青红皂白，一怒之间找到武当山，这不到这才把事情查清楚。这当着师父您说，我们哥俩也没法出武当山了，打算找着脸儿下个台阶，结果跟这高波伸手了，也不知道这怎么弄的，我们俩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了，俩打不过一个，因此才要横家伙自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和尚一听啊，眼珠子是越瞪越大呀，好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俩小子带出来的好徒弟呀，徐旺现在何处？他受了伤了，在外边呢。要在我眼前，我非把他摔死不可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你们俩也有直接的责任。
等回到风雨门，贫僧要严加处置，你们俩就等着吧。越听一听，行，你看这和尚长得凶，咋咋呼呼的，还挺讲道理。张三丰在旁边紧给劝，无量天尊，算了算了，高僧，高僧息怒，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徐旺是个年轻人，难免办点错事儿，好在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个事儿已经了结了，您了也就不必处置了。我说张老道，你甭装好人啊，这叫乐得喝水不洗船，你装什么大半算呢？咱俩的账还得算算，方才如果你伸手，你把风雨二侠我这宝贝徒弟给赢了，甚至要了他们的命，我二话没得说。本来他们俩不知趣，那能耐照你差的多，他不死等什么？你可不应该站在旁边看哈哈笑，叫那个小兔崽子过来伸手，你这不羞臊人吗？嗯，乳臭未干的一个小毛孩子，他有个狗屁的能耐，瞎猫碰死耗子，不定怎么轮罪劲儿的。哎，我说老道，你可够蔫损的你啊，你这是有意侮辱羞臊我们风雨门没人。张三丰，这个账必须了结，你把那小兔崽子逼了过来，我他妈摔死他。岳庭忍无可忍，岳庭心说这个人嘴怎么那么骚啊，张嘴就骂人，这什么呀？没等请示张三丰，岳庭大步流星过来了。哎，大和尚，请你自尊自贵，你嘴里边干净点，莫非说你刚降生的时候用尿漱的口吗？不是，我要你陀佛。小子，你说我嘴骚，你比我还损呢、啊、你是什么人？师父，我们就拜到他手了，这小子就叫高波，还有人说的是月平，谁知道也弄不出真假来，管他姓月姓高的，拿命来。就这样，他往前一纵，左手一晃的月平的面门，正手一掌挂定风声，呜，泰山压柄就砸下来了。月平就知道这家掌上真有功夫，掌没到，风先到了。张道爷吓得这心就一翻个，孩儿啊，注意，这是五毒霹雳掌，下边的话挨上你就完。月平一不慌二不忙，使出鬼影符形，唰一转身躲到大和尚身后去了。大和尚一掌拍空，正拍在面前的茶几上，那茶几是硬木雕刻的，那家四条腿一撑多结实，可架不住和尚这一掌，咔，把硬木茶几是击了个粉碎。打的人身上好得了吗？大和尚一转身，啪啪又两掌，月平是左躲右闪，躲过三掌。大和尚不但不生气，乐了，啊，他妈小兔崽子，行哎！哎呀，跟我伸手的人躲不过我三巴掌去，一下拍不上，第二下他跑不了，第三下准保要他的命，或者叫他受伤。你这么年轻居然能躲过贫僧的三掌，不含糊不含糊，难怪我那俩饭桶徒弟双双败在你的手下，要冲这手照你差的多。好孩子，好兔崽子，他妈有出息，您听这叫什么词儿？月平一听是哭笑不得呀，

0: 让他骂的乐亭也有火了。一看老师在旁边没言语，乐亭呢小孩儿就有点撒娇了。乐亭嬉皮笑脸的一笑，我高僧，我躲过您三招去，这玩意儿有什么奇怪的？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接着茬打，我一口气能躲过你30招去。你说什么？我一口气躲过你30招，我叫你连汗毛也沾不着。喂呀，越说你胖你越喘，喊好好，咱这么办，你要一口气能躲过贫僧30招，今天的事儿就算了结了。不但说了结了，咱还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乐亭点头，张三丰紧拦着。张三丰心说，这孩子真不懂事，真不懂事，口大舌长，你怎么能扔这种话呢？你知这大和尚能耐多高，20年前为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哎呀，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孩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想拦着拦不住了，话扔出来了，大和尚法经就认真了。你接我这30掌，呜呜呜呜！没动手之前，他练练气功。就见大和尚双臂齐摇，这屋里都刮风。您说那风力有多大？黑龙牌的电扇也没他的风力足。哎呀，众人吓得往两旁一闪。正在这时，门外进来3人，这3个人进来高声喊喝，高僧高大，切慢动手，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了。大和尚法进去一皱眉，本来的这阵来的情绪了，正高兴的时候，哗，叫人泼了一瓢凉水。大和尚双眉紧皱，合双掌退在一旁，甩脸观瞧。连老道甩过脸也观看，一瞅这3位啊，太难看了。3个人身高都有9尺挂零，高矮都差不多。3个人是3套白，也不知道给谁挂孝呢。白发巾，白箭袖，白中巾，白带子，白狮子畔，白靴子，总而言之哪儿都是白的。而且这3人长这模样，连点血色没有，也是蜡渣黄和白纸那么白。这要半夜碰这3位，非下个跟头不可，活脱撒吊子鬼。这3个人年纪都在50左右岁。大和尚法印一看呢，认识骷髅岛的3星，也叫武林3煞啊，谁见他们仨谁倒霉。那3门星，他们姓黄甫，都是复姓。老大就靠边这个叫3门星黄甫月，中间这个叫吊客星黄甫烈，靠边上这个叫勾魂星黄甫良。江湖上有那么句话，见着3星头脑发懵，重则丧命，受伤也不轻。就说这3煞呀，妈手段最毒不过呀。没想到他们仨凑热闹也跑到紫霄宫来了。往往这81门武林的高手都把3星4怪联系到一起，就是来这3吊子鬼，连这大和尚、老道还有风卷二侠，这叫3星4怪。大和尚法净呢对这种论调极其反对，他瞧不起3星，压根就没拿他们当回事，怎么能跟我们师徒并驾齐驱呢？大和尚一看是他们进来了， 法镜把脸往下一沉，把嘴一撇，在旁边生闷气儿。这三煞星进来之后，先冲着大和尚和老道一抱拳：“僧道二位，哎呦，没想到今天咱们三星四怪大聚会，该着张三丰爷俩倒霉呀！”哈哈哈哈。我说你们师徒四人应当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捉拿这小崽子。高僧，您知道这小崽子是谁吗？假名叫高波，真名叫月平，他就是岳飞的幼子了。如果要把他拿住，万岁必有重赏，秦丞相也非常的高兴。我说你们爷四个能不能帮帮忙啊？谁让咱们叫三星四怪呢？话刚说到这儿，大和尚法镜把眼珠子一瞪：“呸！放你娘的屁！”我说皇甫弟兄，往后你们不许再提这件事儿。什么他妈三星四怪，我们能够并驾齐驱吗？你们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尿跑尿自个儿看看，你们长得他妈什么模样？就凭我们爷们儿能跟你们在一起鬼混吗？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有贫僧的事。如果没有旁的话可说，快点给我滚开。这大和尚也不知是哪头的，那逮谁呀、啊、他骂谁。这三星这脸腾就红了。高僧，我说您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坏您不懂啊？我们哥仨方才说的话有什么不对？实话跟您说吧，现在我们骷髅三星业已在秦相府里边当差效力，蒙秦丞相在万岁面前保举，我们仨人全是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奉我们总管司空廖所差监视紫霄宫啊。现已查明，这小子根本就不是高波，而是月平。因此今天我们哥仨来抓差办案，如果你们爷四个肯于帮忙，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我可不是吓唬你，你要敢于竹篮，你就是窝藏罪，万岁怪罪下来，你们可吃罪不起。这三星要不拿大话拍呀、啊，我这事还挺好。他这一说大话，把和尚这个野劲儿给引起来了。是什么？哎呀呀呀呀！拿他妈皇上拍我，他算个老几儿？天是王大，贫僧就是王二，我谁也不怕。既然你是这样说了，这么办吧？那这事我还非管不可。有贫僧在这儿，你还就抓不了什么高波和月平。咱先比划比划，你要把贫僧我给赢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赢不了猴崽子，我宁下你们的脑崩壳。月平一听，这多热闹，这大和尚真有点意思，想拦也拦不住了。就见大和尚甩掉长衣服，长啷啷从身边背后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叫紫云飞波，就使那大爪子，把大爪一碰，嘡亮亮亮亮亮，他要会斗三星。大和尚劈雷神妖法镜，拽出紫金双波，要会斗骷髅三星。呀，张三丰啊，心里头直犯个，心说今儿个我这紫霄宫太热闹了，能让他们在我眼皮底下动手吗？嗯，谁把谁打了，对我都不利呀、啊。他把月平叫过来了，趴在月平的耳边叮咛几句，月平把大腿一拍：“哎呀，师傅，您就把这事儿交给徒儿。”月平过来了：“哎，别打他，别打，都住手！” 他乐呵呵冲着大和尚法镜一抱拳，我老罗汉行，高意思，咱们方才的事儿呢还没了结，您要打算这个账还算，那您等一会儿，您在旁边喝点茶喘喘气儿，您把这三星啊交给我。
1: 好吧，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歇歇。不过我可告诉你啊，咬人的狗可不露齿，小心他们的绝招。
2: 哎，我心里头有数，您请坐吧。
0: 让风雨二侠一僧一道这四怪在旁边坐着歇着，
1: 月平是直奔三星。
0: 方才说这些话，三星都听着呢。大爷黄甫岳把眼珠子一瞪，
1: 你就是月平吗？
0: 不是，我姓高，叫高波，
1: 我根本不知道谁是月平。
0: 呵，你还矢口否认，本官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今儿个能来抓你吗？怎么办，咱们在这儿甭讲，有胆子的跟我们奔临安，咱们到相府去对质。你真是高波，跟老岳家没有关系，那就把你放回来，要是就叫你自投罗网。说得清清，不过腿长到我身上，我愿意去不愿意去得我说了算，小太爷现在没那个兴致，我不想跟你们走。
1: 可你敢拒捕欧差？拒捕欧差又怎么样？要你的命！上！
0: 黄甫岳说着话，长狼一声拽出长剑就要伸手，岳平说慢着，小太爷打仗啊就乐意热闹，你们不来仨吗？最好一块上来，省着一个一个收拾你们那么麻烦，不如一勺烩。既然如此，上上！三个人三把三门剑把岳平是困在当中。岳平是这么想的，我跟铁伞怪侠古来稀，和我老师洞玄真人张三丰苦学苦练一十五载呀，趁着没闯荡江湖之前，在我老师眼皮底下我练一练，是不是我师父也就放心了呢？因此毫不拘束就施展开了，双掌对三剑，身形转动奇快如飞，掌风如雷，是呼呼山响。你看吧，就好像海底的鱿鱼一般巧妙地穿梭在三把三门剑之下。这三星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也没伤着他的毫毛。张道爷在旁边坐着呢，一边看一边笑呵呵地点头，行行行行，哎，这徒弟没白教啊，总算出了手了。好，这鬼影复形学的是炉火纯青，掌法也不错。打着打着，三星就说，哎，我说小兔崽子，你因何赤手空拳不拿兵刃？听说你不练的撇伞吗？你快把伞取出来，我们兵器对兵器。哎呀，我三位啊，难得你们还替我想着呢，伞是现成的，我不能用。为什么呢？打你们这道号的用不着拿伞，我用手就足矣。别忘了，我铁伞一撑是专打三星。
1: 哎呦，你太狂，
0: 可把三星气坏了，打到五十多个照面。再看小月平双臂一摇，唰啦，施展出绝艺通天八卦掌。这掌法才厉害呢，头一招叫天风扫败叶，直奔黄甫岳就打下去了。黄甫岳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掌躲开， 紧跟着第二招叫数。

鬼笔石春，直奔老二黄甫烈。黄甫烈一哈腰把这招躲开，月行唰啦一转身，使出第三招，叫山河尽带，掌上挂凤啊。可是第三招刚施展出来，这老三勾魂鬼黄甫良躲不开了。这招来的也太快了，恍惚之间正打到三星老三的前心上，啪！哎呦，把第三星打得离地一丈多高，正好摔到南墙上，从南墙上又碰回来，在地上又弹了一丈多高，蹦蹦的蹦蹦蹦，要归位。他也倒霉，正好摔到大和尚法镜的脚下，法镜在那坐着正喝茶呢，低头一看，完了吧，完了吧，他妈就你这个凶色还跑这抓差办案的，去你妈的，我嫌你埋汰，我光他又给来了一脚。要没这脚啊，这老三还许能救活，这一脚正好踹到穴道上头，结果七窍流血，死于非命。骷髅三星的老三就这么交代了。黄甫岳、黄甫烈低头一看，三弟，三弟呀，好啊！他们俩人把尸体背起来，用手指着张三丰、岳平，回过身来又对大和尚说：“你们等着，你们等着，这个梁子算接上了。”这仇我们是迟早必报，咱们后会有期。背着死尸跑了，岳平他们也没追，那就是说办事啊不能赶尽杀绝，要真追呀、啊、他们也跑不了。这地下净血，把血擦干净了，岳平把衣服收拾收拾，大和尚法镜一笑，行行啊，哎，我刚才你使的那叫什么掌法？大和尚，您看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叫通天八卦掌？这是铁伞怪侠独门传授的东西。好小子，你他妈练的不错呀！哎，咱俩的账还得接茬算呢。刚才你不是说我打你三十掌也碰不着你的毫毛吗？你说过没有？岳平说：“这话好像我没说过。”哎，你说话不算数。岳平说：“如果说算数的话，我好像是这么说的：咱俩大战100个回合，你也伤不着我的汗毛。”哎呀，小子，你也太有点狂傲了！今天咱俩就大战100合。您说这个法镜是哪头的？把茶碗放下，会斗岳平。岳平施展出鬼影复形，前窜后纵，如同闪电一般。大和尚法镜打了半天也没碰着岳平，赌气他不打了，把双掌一收，行了行了，咱的事儿就算了结了。你把我们门户人徐旺胳膊打折了，正好你替我出了气了，替我们门户正了规矩，我还得感谢你。我俩徒弟风雨二侠让你逼得好像没上吊抹脖子，活该，算他没能耐，这种货死了也就是臭快递。今天我跟你这一交手，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替你老师铁伞怪侠张三丰高兴，张道爷我替你祝贺呀，这徒弟真不错，你算交着了，后会有期，走撤。这位来的也快，走的也快，谁拦也拦不住。张三丰急忙率领岳平就送客，如等到了大门口了，和尚也走远了。岳平还说呢，大师傅有空来串门，少他妈来这套，咱这事还没算完，早晚我要反了性，还得接茬算账。他还吵吵呢。张三丰乐着领着岳平

回到屋里，跟月平说：“孩子，你看见没？世上哪来的鬼神？人就是鬼，人就是神啊！孩子，我真替你担心呐、将来你闯荡江湖之时，什么样的事儿都能遇得上，什么样的人你也碰得上。人心叵测，道路坎坷，你可多加谨慎呐、师父，弟子牢记不忘。好孩子，你想什么时候走？师父，我这阵心动了。今天要不发生这些事儿，我就走了。我打算明日一早就下山。就这一晚上，爷儿俩几乎没睡觉，唠不完的知心话，唠什么？这张三丰啊，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乐一阵儿，哭一阵儿。月平跟老师也是难舍难离。最后张三丰告诉他：“月平啊，铁伞怪侠，你老师临走之时说的清楚。”说你还有个哥哥叫高峰，那乃是高宠之后啊，这事儿你可别忘了，他被一个无名的老道给背走了，那个老道是谁到现在没调查清楚。如果这孩子活在世上比你大两岁，肯定他也学会了满身的绝艺，将来你要找着他，以脚心上风波二字为准，你们弟兄携起手来，好给老岳家、老高家的忠臣报仇雪恨呐、是，这事儿我一点都没忘，做梦我都梦见这个事儿。再有，此次下山，一方面你闯荡江湖练得练得，另一方面你还要保护老岳家的部将啊，因为在你爹当年的部下，凡是跟你爹交好的这些武将几乎都遭了陷害了。秦桧等人请示了高宗的昏君，下了密旨残害这些忠良及他们的后人，这些人流落到什么地方当然咱无凭可查，凡是你遇上的要舍命相救才是。弟子记下了。这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小月平把衣服换上了，换完衣服往屋里一站，张三丰扶壤称扇：“好，太好了，这身装束真特殊。”再看月平，头上戴着大斗笠，这个斗笠是南方特有的这么一种帽子，下雨吧还能当伞，而且把这个斗笠的沿儿往下一拽，你还看不清他的五官。紫绸子挂底儿，两根白飘带，在下巴壳这儿勒个蝴蝶扣，身上披着蓑衣。这蓑衣这玩意儿，不光下雨的时候可以挡雨，平常穿着还有遮日光。这玩意通风还挺凉快，配着蓑衣，里边周身上下一身轻，挽着裤腿光脚丫，穿着多耳麻鞋，身边背后有个黄绫套，背着那把折钢宝伞，暗藏百宝囊，带着应用之物，手里头拎着个兜子，你看上去也不知道他是个干什么的。张道爷看罢了，多时不住的点头：“平儿，下山去吧。”“是，我还打算到回天洞看看我义父贺长兴。”“那好吧。”月平又去看贺道爷。贺道爷干什么呢？这些年也在天天练功啊。同时呢，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对经上得钻研，什么《道德经》啊，他就背熟了背会了，下了很大的苦功。听说月平要走，贺道爷两眼淌泪，难舍难离呀、他对月平说：“按理我应当跟着你一块下山，但是

总门长没发话，我也不敢轻易离开。这样吧，你先行一步，过几天待我请示过门长之后，我去追你，咱们爷俩再见面。月婷啊，你老师把该告诉你的话可能都告诉你了，你年轻莫忘啊。义父您放心，我到了江湖上没事儿，您不必惦念我，但愿咱们父子早日相会。这时间不能耽搁长了，坐了一个多时辰，岳平又回来向老师张三丰告别，这才离开武当山。一开始他挺高兴，小鸟出笼了，呵，无拘无束。当初那些日子就感觉到孤单了，你看在紫霄宫吧，跟师父形影不离，还有义父贺长兴，还有那些师兄弟有说有笑的，现在连个唠嗑的人都没了，就好像断线的风筝相似。哎呀，就这么闯荡江湖啊，我得有个方向，我心里得有个谱，眼前得有个目标，我得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就这么办，你说这孩子胆儿有多大吧？想到这儿，他打听奔临安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这天走着走着，路过一个大镇店，这镇店能有1000多户人家，好几趟大街。时近中午，月平啊有点饿了，因为他这身装束吃荤也可以，他又不是出家的道人，那么在紫霄宫你得随着人家，到了外边没这个必要了。月平一想啊，我也改善改善，解解馋，什么香我吃什么。到了十字街抬头一看，旁边有一座大饭馆，正饭口的时候，这大饭馆楼上楼下是高朋满座。月平进来一看呢，楼下没座，哪桌都挤着不少人。正在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用饭吗？请到楼上吧，您再晚来一步楼上也没座的。月平跟着上了楼了。反正这么说吧，这个饭馆可够大的，把着窗户有张闲八仙桌，月平就坐下了。伙计就问客爷您吃点什么。嗯，半斤酒。好嘞。菜呢？菜你照肉上来吧，你们觉着什么玩意解馋，什么过瘾，什么玩意做得好就给我来什么，10个、8个、5个、6个都行。可以啊，伙计心说这位是讷格呀，这在哪儿来，跑这解馋来了，那么饭馆还怕卖吗？好嘞，您交给我了，我给您配8个菜，准保解馋过瘾。时间不大，菜摆上来了，这盘啊都是8寸盘，给的还挺多挺实惠，这桌基本呢就摆满了。月婷喝了点酒，还味道不错，尝了一口肉段，外焦里嫩做得好，他端在眼前是狼吞虎咽，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肉段，吃这香劲就甭提了。他一边吃呢，一边往楼下看这街景，也没注意，也不知什么时候在他身边站着仨人。月婷抬头一看，一个老者能有50多岁，一身尘土，好嘛，一瞅这老者背后背着3条枪，左边挎着2口剑，右边挎着2口刀，手里头还拎着2根花枪，成了武器库搬家了。旁边那小伙20挂零，也满身的尘土，这位背后背个行李卷，挎着一口宝剑，手里头还拎着把扑刀。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个姑娘，

0: 这姑娘周身上下火炭红，长得个不算高，但是小巧玲珑。姑娘长得漂亮，千娇百媚呀，特别是水灵灵这对双眼，要瞅谁一眼都勾魂落魄。你看那个月平20出头的小伙子了，在紫霄宫里的接触的不是大老道就是老老道，要不就小老道，几乎不接触女子。今天这女人离他这么近，而且俩眼睛盯着他，正瞅着他乐呢。大概月平啊光顾过瘾吃肉了，多少有点食态，吃了个大油嘴吹儿，这姑娘瞅他乐，月平就抹不开了，赶紧把头低下了。他就发觉这个女孩子身上有无穷的吸引力。月平心说话，我这怎么了，我这怎么了，这是没出息。把头一低，他连看也不看了。就在这时伙计过来了，我老爷子，你是谁？你想要单桌他没有，你看哪桌都满了，就这桌就这一位小爷。我小太爷，如果您能将就将就，让这三位跟您同桌吃，您看怎么样？小店实在没地方。月平一看也挺同情的，好吧，把吃完这空盘子拿起去，其他的折在一块儿，这腾出个地方让他们三位吃吧。这姑娘就坐到月平对面，老者呢和那小伙一边坐了一个，可能也要了几个菜，月平没听明白。哎呀，桌上摆的满满当当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姑娘双脚在底下勾了月平一下。一开始月平认为这是无意的，后来却是有意的。月平心中就一阵的不悦，心说你干什么，你是干什么呢，你也太有点不要脸了，有心动怒。你们这话怎么说呀，干脆我快吃完了离开此处。老师讲话了，人生啊什么事儿都会遇上，我别吃亏上当。哪知他刚一转身，楼梯口是一阵大乱。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工勺工快，行动。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9: 月平初次离开武当山，无意之中走到襄阳管辖地界，在一个大镇店的饭馆正吃饭，遇上麻烦了。头一件麻烦呢，遇上三个陌生人，其中有个女孩子，这女孩子长得挺妖艳，而且还不太老实。要说是勾引月平嘛，人家一句话没说。你要说他守规矩，他用这个脚支蹬月平的脚。哎，正这么个时候，酒楼一阵大乱，从楼下呀上来十几个官人，把楼梯口就给堵了。为首的这个人50多岁，60郎当岁，花白胡须，身穿便装，手中提着长剑，后边有几个年轻人拿着绳索。就见这老者一登上楼，高声喊喝：各位都不要动，都坐在原座上等候检查。你说这玩意吓人不？

楼上高朋满座吃饭的人一听这个堵心了，平白无故的检查什么呢？全坐那儿没敢动。月平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认识来的这个人是谁？正是展翅神鹰云飞，老牌的敌人了。月平6岁的时候就见过他，而且不只见过一次。月平心说怎么办，背不住冲我来的。哎呦，他们的鼻子也太长了，我刚下武当怎么就被他们发觉了呢？难免经历了一场血战啊。他的手啊就伸到后边，把这把折钢铁伞牢牢握住，另一只手把他这个大斗笠往下拉了拉，把五官挡住，不到一定的程度不能伸手。这玩意儿光天化日那么多吃饭的，又动手把旁人伤着怎么办呢？他是顾虑多端。单说云飞瞪着两只贼眼，没挨个检查，走马观花的到各桌上看了一眼，偶尔的提问几个人，问的什么玩意儿也不清楚，转来转去转到月平这张桌上来了。月平心里头一阵的紧张，到时候了，我看你能把我怎样。云飞没理月平，问那仨陌生人，先问那老头，站起来，哎，干什么的？打把是卖艺的，您没看我带着这么些家伙吗？到饭口了，吃点饭，然后找个空地儿，还接茬卖艺。哪儿的人呢？河南人。怎么到湖北襄阳来了？你看打把是卖艺的，居无定所，漂流四海，哪儿挣钱就上哪儿去呗。这两个是你什么人？这男孩子是我徒弟，女孩子是我姑娘。你说你是打把式卖艺的，有什么证据吗？那这可就很难说了，我这又没熟人，我提供不出证据来。你要提供不出来，我能提供。你是不是姓于啊？就见那老头那脸叉就变了，喂，你是不是叫于化娇？你有个堂兄叫于化龙，对不对？而且这于化龙还是岳飞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还在岳飞的手下做过统治官，对不？老头一听傻了。岳平在旁边听得很清楚，岳平听，哎呀，闹了半天是我爹的部将啊！我老师一再叮咛，凡是遇上我爹的手下人，我得格外多加保护啊。因此他没露声色，静静看着事情的发展。就听云飞说：“你他妈隐姓埋名，你从河南跑到湖北来了，今儿个你算跑不了了。”来人抓，拿绳子那几个往上一闯，刚要伸手，就这老头，就这于化娇啊，伸手要拉宝剑。练武的人嘛，这个宝剑刚拽出来5寸来长，突然就发现于化娇眼睛往上一翻，就气绝身亡。闹了半天，旁边早有人把一把短刀从腰犬上给他续进去了。这帮人杀人就这么麻利啊。于化娇惨叫一声，鼻子口窜血，死于非命。他那个徒弟就那小伙子在旁边坐着，好，光天化日，你们敢动手，兴许

我跟你们拼。那意思说我跟你们拼了。下边的话没等说出来，俩眼一翻，啊，被来的人一宝剑是刺透前心，眨巴眼的功夫两条人命。月平的心当时就坐紧了，哎呀，月平恨不能把自己撤几个嘴巴子。我光知道他们要抓这俩人，我还没料到他们下毒手，我要早伸手这俩人不至于死啊。我老师叫我保护我爹的部将，我这怎么保护的？月平这阵忍无可忍，一周这桌子哗把桌子周了，碗颤家伙稀里哗啦满地全是了。云飞这几个官人飞身行跳出圈外去了，云飞就一愣，你要干什么？月平把斗笠往后一掀，我要干什么？路不平旁人踩，我看你们太猖狂了，手刃人命，这还了得吗？小铁要报答不平。云飞冷笑一声，你是个谁呀？你小子有名有姓没有？在下姓高，单字名波，高波。啊，高波呀，嘿，没想到狭路相逢在这儿遇上了，你不是张三丰的徒弟吗？好小子，你往哪跑？把他抓住，把他抓住，这是国家严拿的要犯。说话那帮人往上一闯，月平也急了，没拽铁伞，双臂晃开，使出通天八卦掌，耳轮中就听噼啪噼啪，哎呀噼啪呼头，哎呀，他发掌如电，这些人是应声而倒，有的打到楼下去了，有的搁着窗户打到外头去了。云飞怎么样？也被小铁这一掌从南窗户给打出去了。剩下几个是摸头就跑，干脆伸不上手。这酒楼上开了锅喽，吃饭的主有的钻到桌子底下的，有的几个人抱着一块哆嗦的，有的从楼梯上轱辘下去，哇哇哇哇，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乱成一锅粥。单说那个姑娘坐在月亭对面，这事儿发生之后桌子也翻了，姑娘纹丝没动，也可能是伤心过度，也可能是惊吓过度，咬着下嘴唇都要咬出血来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月平赶紧过来了，姑娘，发生这种不幸是没有想到的，你没吓着吧？哪知这姑娘冷不丁蹦起来，一把把月平的衣服给抓住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放走了他们，我爹的仇，我师兄的仇，我还怎么报？你还给我人，你还给我人。抡那小拳头冰邦冰邦，像下雨似的，就猛捶月平的前心。哎呀，月平心说话，这丫头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你看我帮了她的忙了，她还管我要人。姑娘息怒，姑娘你听我解释，方才情急之下，我恐怕你受到他们的伤害，因此这才动了武，腿长到他们身上，谁知道他们跑得这么快呀？姑娘你先别着急，我帮忙一定要帮到底。呸，谁用你帮忙？姑娘说这话眼泪掉下来了，从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两大块银子来，往桌上一放，把火气叫过来了，火气啊都拉裤子里头了。啊，不过呢，一看仗不打了，这阵腰杆也挺起来了。姑娘说，这银子无多有少，算包赔你们。

的损失。麻烦我替你做点好事，买两口薄皮棺材，把我爹我师兄装殓起来，就停在你饭馆的楼下，等我报完仇回来再拉棺椁，那阵咱们再一起算总账，这银子先给你了。这两块银子没有五十两也差不多，要根据他方才交代的绰绰有余。伙计见钱眼开呀，也没问这姑娘姓字名谁，就见这姑娘哭着转身就走。月婷就喊姑娘留下姓名，你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姑娘眼看下楼梯了，又站住了，擦擦眼泪转回身看着月婷。我说朋友，你要真觉着你做的事儿不对，愿意给姑娘我帮忙，今夜晚间三更天，你到鹿门山山神庙前去找我，记住，三更天到鹿门山山神庙，咱们不见不散。说的刚刚硬正的，听得清清楚楚，姑娘走了。当然月婷也记住了，月婷想桌子是我周的，一伸手也拿出一大块银子来。哎，伙计，刨出那个姑娘给你的不算，我这块银子也算包赔损失的啊。方才那姑娘临走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忘了，做点好事吧，把这两具尸体装在棺椁之中，找个地方真寄存，那姑娘回来还要拉棺材呢，你做点好事也是功德无量，这点钱就算功夫钱了啊，再会。月婷交代完了也下了楼了，可到楼外再找那姑娘踪迹不见。他心琢磨着，鹿门山在哪儿？没听说有这么个名儿，跟本地人打听打听吧。结果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了，出襄阳西关外40里有一座山，就叫鹿门山。你到鹿门山呢，山上不远就有一座大庙，叫山神庙。哎呦，那庙可大可大的，想当初香火非常盛，现在香客也不少。问明了道路，月婷放了心了，眼下急需找个地方安身，得休息休息，找了座店房，包了个房间，洗完了他躺下，心里噔噔直跳，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真像一场噩梦，飘飘忽忽在眼前就过去了。哎呀，他心说云飞这帮小子跑哪儿去了？那个姑娘必有来头，她是余化娇之女呀，我爹手下的部将啊，我眼睁睁瞅着这爷俩被人残害，我没给帮上忙，我觉着内疚啊，就回了武当山紫霄宫，见着我老师我也非得挨深刺不可。哎呀，他想到这心里这个不得劲儿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40里地日头往西转，我就得起身呢，我早点上那等着，向姑娘赔礼认罪，然后问明姑娘究竟怎么回事，我再帮她的忙。就这样饱餐战饭之后，带了点干粮和水葫芦，他早早就起身了，赶奔鹿门山。40里地架得住他走吗？天也就刚黑，他就进了山了，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转着盘山道，走着走着发现路旁有一座密林，因为他脚步挺轻，就听着密林之中有说笑之声，他就站住了。月婷心说这座大山渺无人烟，夜半深更怎么有人在这说笑啊，非非即当，绝不能是好人，我要看个究竟，可能这阵没到三更天呢，我先不急于去山神庙。就这样，月平捋顺声音来到树林且近，
躲在一棵大树后头探身寻找，闹了半天那树林啊周围挺密，里边有个空地，这空地方圆没有半亩地也差不多少，没有树，就在这空地的正中地下放着一块油布，像铺那大炕似的，油布一块，坐着仨人，当中一位一边一个，看不太真，但是恍惚惚的也能分辨出一点来。正中央坐的这主啊能有60来岁，不是黄头发就是红头发，用根蓝布袋勒着，穿着一身俗家的衣服，在背后背着一对双剑，四平八稳盘腿在这坐着，在他的面前摆着不少吃喝，烧鸡烧鸭酱肉大饼酒壶酒碗在这摆着，可在两旁坐着一僧一道。月亭那眼多尖，往上水手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他一瞅这大和尚正是搅闹紫霄宫的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就是那大活驴。下水手做他师弟，是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侯殿臣闪电神魔。没想到他们师兄弟在这坐着呢，正中央坐这谁月亭不认识，摘耳侧听就听着大和尚啊正说呢。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老兄你听明白没有，我老妖从不说瞎话，办什么事我也不藏头露尾巴，有什么咱说什么，愿意打你就打，愿意罚你就罚，反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呢。就听正中央黄头发这位说话，这位还有点哑脖子，好好狗朋友，既然把事情都摆在桌面上，那就算完了。我这个人呢不愿意认真，再者说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高僧放心吧，这个事儿接过去算完了。月亭啊听个胡了八图的，也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又一想没我的事儿，我呀还上山神庙跟那姑娘去相会，要替那姑娘的爹和师兄报仇。他转身刚要走，这么功夫发现树上蹭蹭跳下俩人来，这俩人月平看得太清楚了，因为他穿的白衣裳，黑天他也反光了，活像俩吊死鬼。月亭一眼就认出来了，骷髅三星的老大和老二，丧门星黄甫月，吊客星黄甫烈，老三黄甫良死了，就剩下他们俩了。耶，怎么他们都跑这儿来了？就见这俩吊死鬼从树上跳下之后，大步流星来到那仨人的近前，冲着那黄头发一抱拳，师父门长我们来了。来了好啊，坐下吧，剩下不少吃喝咱们一起吃吧。就见黄甫月把脑袋一拨了，用手指着大和尚法净，门长我不能跟他同席，我不知道他把事儿跟您说没说，在他妈紫霄宫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袒护张三丰和张三丰的徒弟，哎，我们老三本来都不行了，他还踢了一脚，他要不踢那脚老三不能毙命。门长我三弟就死在他手，门长应当给我们报仇啊。大和尚法净不干了，
你他妈的还翻老账呢？刚才我跟你们门长已经解释这个事儿了，你们门长都说这片儿接过去了，不必计较了。你他妈小子还揪住不放呢，让你在这陪我们吃饭是赏给你脸。你想怎么的？我就把你们老三踢死了，你还想给老三报仇吗？门长，你看这老和尚有多野，哎，当着您的面他都这样，可以想象要背着您他又如何呢？大和尚法应一晃身子，我他妈要你的命，我瞅你们骷髅三星就恶心。可是大和尚想起来这屁股刚一立地，就听大和尚叫了一声啊，摔倒了。因为他太胖也太高，就好像从三楼上掉下来个大行李卷。对面坐的老道三清观的观主啊，三清观主一看，师兄你，他这身子一离地也惨叫一声，扑通摔倒。哎，月亭啊在书后看得清清的，他纳闷，这怎么回事？莫非这俩人中了毒了？不然的话怎么没立地方就昏过去了？其实他真猜对了，这两个人吃了软骨丹。您听这名，软骨丹，吃完了之后骨头都软，他能起得来吗？就见骷髅三星的老大和老二仰面大笑啊，门长，您这计策可真高啊，妥了，把他们俩人麻倒了。正中央这黄头发的站起来了，嗯，你们看见没看见？你们这个经验呢，就得学着点，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你们把我请出头，给你们老三报仇，你们可知道这一僧一道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可我呢就不这么想的，我把软骨药弄碎了，搁在酒里头一泡，请他们俩吃饭，谈笑之间就达到咱的目的了。徒儿，想给老三报仇吗？想。既然如此，你们俩一人一个，赶紧动手剥他们的皮，要着他们的狗命。月亭夜闯鹿门山，在树林里啊碰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他发现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就是那头大野驴，和他的师弟三清观的观主侯殿臣，被一个黄头发的老者用软骨散给麻倒了。您听这名，软骨散，人要附到肚子之后啊，浑身的骨头发软，动也动不了。同时呢，那个黄头发老者命令丧门星黄甫月、吊客星黄甫烈，要把一僧一道置于死地。把月平啊闹懵了，不知道眼前这些事究竟是为什么。前文书咱说了，骷髅岛的三煞，也就是三星，丧门星黄甫月、吊客星黄甫烈、勾魂星黄甫良，他们赶奔紫霄宫去捉拿月平，正赶上四怪在那儿，言语不合当场动手。这三星也不识好歹，没拿小月亭当回事儿，结果被月亭一掌把第三星黄甫良打倒在地，口吐鲜血。其实没死，哪知黄甫良摔这地方不好，正摔到大和尚法净的跟前，
法镜瞧不起他，给他补了一脚，这一脚正踢得致命。

0: 的穴道，刚一声，黄福良死了。他那俩哥哥背着尸体跑出紫霄宫，临走的时候说的清楚，说法镜，小兔崽子，你们等着，这事儿咱完不了，这梁子咱接上了。黄甫岳和黄甫烈哭着背着老三的尸体要回临安丞相府去搬请救兵，哪知走在半道上，迎面来了一伙人，为首带队的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此人姓包，叫包廷啊。包廷乃是鬼王门的门长，又是皇甫弟兄的亲师叔。鬼王门门长包廷就问，你们这是怎么了？
1: 哎呀师叔啊，
0: 可坏了，我们老三被人家打死了，经过是这么回事。包廷一听啊，这火就攻到脑门子上来了，你们说什么？这一说，我三徒之死不是死在那个小崽子手里，是死在那大和尚法镜的脚下，
1: 对，他给补了一脚，不然的话死不了。
0: 我们既恨那月亭，更恨那法镜，咱们跟他无冤无仇的，你说他这是何苦插了这么一手？鬼王门门长包廷一听，眼珠转了转了，哼，好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他交给我了。黄甫岳、黄甫烈哥俩就问师叔，您是准备带着人去找他去拼命啊，还是怎么的？
2: 不，
0: 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料使小计，把他置于死地。咱们应该如此，咱们办，怎办如此？就这样，他们在鹿门山设下了埋伏。包廷顺着山路奔紫霄宫去找这一僧一道。说来也巧，走出不远去，就见对面跟一架大山似的晃晃悠悠的来了，旁边还跟着个细高条。包廷一眼就认出来了，法镜和他的师弟侯殿臣啊，正找他们呢，来了。按照他事先的计划，他紧走几步迎上来了，见着一僧一道是笑脸相迎啊。哎呦，二位怎么这么闲的呀？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法镜的能耐挺大，但他是个粗人，他一看认识，这不是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吗？他也知道那三清跟他是一个门户的。哎呀，心说我把他三徒侄给踢死了，你看这个人笑呵呵的还不错，我应当跟他解释解释，让他别发生误会。所以大和尚也主动搭话，三个人越唠越近乎，法镜就嘚不嘚说紫霄宫发生的事情。哎呀，包廷说那算不了什么，打仗能不死人吗？再者一说，您这一解释我明白了，您是出于误会，对不对呢？将来我回去跟大家好好的解释解释，这个梁子就算折了，您用不着往心里头去。来来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谈谈。就这样进了树林，地下铺了块油布，事先早就准备好吃喝了，另外那酒里头就下了软骨散了。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根本没有觉察，坐在地上一喝，结果上了人家的当子，药力发作，浑身松软。

想动都动不了你。在这时候，黄甫弟兄从树上跳下来了，你事先都埋伏好了。包平一笑啊，法镜侯殿臣，我不用说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诗里头有你们，是肝里头有你们，我这三个徒侄乃是国家二品带刀的校尉，朝廷的命官，奉秦丞相所差上紫霄宫捉拿逃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哎，你可好不应该帮助那岳平和张三丰把我三徒侄给踢死了，这可讲不了说不起，这是你自己找的，我料施小计把尔等们拿住，今天要给死去的徒侄报仇雪恨，动手动手。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岳亭在树后头一看，怎么办？我是管我是不管？按理说呀不应该管，这大和尚法镜那不是个东西，驴行霸道，一点人情都不懂。再者一说，他们找到紫霄宫又吵又闹，实在恶心人呐，像这种人死了是最好。可岳平又一想，慢着，不管怎么说，法镜跟这伙人还不一样，这伙人是朝廷的鹰犬，法镜呢只是属于怪人。我老师讲话了，能教的就得教，能舍的就得舍，我能看着他们死不管吗？可再说回来了，幸亏他还帮了我个忙，还给补了一脚呢，我这不欠他点人情吗？我今天应该补报。小月亭想到这儿，从后的一转身跳出来了，住手！深更半夜就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人吓得一蹦。鬼王门门长一伸手拽出鬼王双夺，分兵刃扭回身观看啊，什么人？黄甫岳、黄甫烈吓得也拉好了架势，等一看呢，是岳平，可在紫霄宫见过呀，包廷可没见过。稍愣了片刻，黄甫弟兄跳到他师叔包廷的面前，我门长师叔，这就是朝廷严拿的要犯，这小子就叫岳平，不过他不承认，他说他叫高波，管他是谁呢，最好把他拿到丞相府严刑拷问，一问便知实情。行行行行行，你们退在一旁。因为包廷啊听众人介绍了，知道岳平有两下子，一看是个小毛孩子，嘿嘿，他哪来那么大的能耐呢，因此120个看不起。娃子，你就是岳平了，走，我乃高波是也。啊，管你是个谁呢，你是不是张三丰的弟子？来，好嘞，那咱就对上号了。娃娃，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看这意思你俩眼瞪得溜圆，你要插手此事喽，你要管管闲事不成？对，见死不能不救。好样的，有两下子，你这胆子我是挺赞成啊。知道老朽是谁吗？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哼，我乃鬼王门的门长包廷是也。岳平冷笑一声，还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呀，小子你可够狂的，不管你听说过没听说过，今天

本门长要抓差办案。他小瞧了月亭了，但是荣等一伸伸手，他发傻了。那月亭有多冲，铁伞背着根本没作用，一伸手就使的是通天八卦掌，那乃是铁伞怪侠的真传呐、风雷声响动啊，呼呼山响，就把鬼王门门长围在当中。包廷一边打一边心里的琢磨，可了不得，武林之中又出了个后起之秀，就这小伙子练的几年谁也比不了，好快的掌法，而且打的这个地方都是地方恰到好处，全奔我的穴道碰了声就完了。可这时候月亭说话了，哎，我说包亭，咱俩光这么打没有意思，咱打个赌你敢不？说吧娃娃，打什么赌？我要把你赢了你怎么办？你娃娃，你把我赢了，我把一僧一道放了，我不抓差办案了，你们干你们的事儿，我走我的路，咱们各行方便，你看怎么样？不行，还有一点，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还得把解药给我，我把两个人救过来，你敢答应吗？好嘞，难为你想的周到，就依你。那么娃娃，你要败了呢，跟你打官司，僧道的事儿我不管了，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如白染皂。好，一边打着还一边讲价钱呢。眨眼之间到了40个照面，月亭使了一招绝艺，叫雷霆万钧，这是通天八卦掌的第4招。就这一掌正拍在包廷的后背上的，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多大的劲儿！让月亭这一掌，把鬼王门门长从树林里头打到树林外边去了，拿尺量量，足能有5丈吧。还得说包廷不愧是风尘老手，挨打得会挨，他知道这一掌躲不开了，因此舌头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童子功把这个掌力给封住了，没受内伤，不然的话通天八卦掌就一巴掌拍上，他就得大口吐血，不死也得受重伤。这样呢，他没受着什么伤，只是摔了个跟头。包廷一个鲤鱼打挺，站稳当了，扭回头来，哇哇暴叫：“娃娃，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哈哈哈，说这话没用，拿来，把解药拿来，说话算数。这怎么？你还想挨第2巴掌吗？好嘞，包廷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拿出2包解药，啪嗒啪嗒给扔地上。哎，觉得下不了台阶，一回头一看，黄甫弟兄在那站着呢，跟一对大蜡差不多少，闹了半天这哥俩都吓傻了，眼见着师叔挨打，他们是手足无措。包廷啊，拿他俩出气，好没有面子下台阶，跳过来兵马，每人给2嘴巴，你们还愣着什么？还不跟我快滚！哎哎哎，快滚！把话都说错了，自己骂了自己一顿，他们一溜烟跑了。月亭一想，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害怕了就算了。一哈腰把2包解药捡起来，转回身来到僧道近前，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在那坐着，

0: 睛眨巴眨巴能动。子嗣说话费劲，舌头根发硬，浑身上下发懒，但是眼前发生的事儿看的都挺清楚。岳平一看，得给他们把药喝下去，在附近找了点清泉水，把他们牙关撬开，每人给灌了一包，然后轻轻地扶他们躺在地上，运用气功起个催化剂的作用，叫这药啊赶紧行开。不超过十分钟，就听见医僧一到肚腹之中咕噜噜噜一响，两个人伏地能坐起来了，把嘴一张，哇哇往外吐绿水，哎，吐出来这毒就出来了，两个人算得了救了。同时从地上站起来，大和尚法镜清疏圆背，先在树林里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一转身来到月平近前，捧一把把月平的前心给抓住了。月平一看怎么个茬，恩将仇报，合着我白帮忙了，我这野驴又要犯驴脾气。就见法镜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他妈月平，你小子他妈不够意思。高僧，我哪点不够意思？我帮了你们的忙，救了你们的命，难道还不够意思吗？废话，杀人杀个死，送人送个家，为什么把我们的仇人你给放了？哦，你是说鬼帮门门长和他那俩徒侄跑了这件事？对，你为什么不追？我要追他们仨去，你们二位谁救？再者一说，你知道鬼王门包廷带了多少爪牙，他们趁虚而入，利用这机会把你们杀了怎么办？
1: 但哦，对了，也有这么一说。
0: 嘿，好了，哎呀，我告诉你，我这人呢最不愿意欠旁人的人情，他娘的让你救了这一回就欠下债了，迟早这债我还得还，真他娘的晦气。你记住啊，我欠你这一笔，不管早晚我这非补报不可，补报完了那咱俩的事儿还完不了。你说这是个什么人？究竟是把月平弄的是啼笑皆非。老道紧劝师兄，师兄，你怎么了你？我不是怎么都把我气死了，可恨鬼王门门长包廷用他妈这种手段调理咱们哥们儿，没个完，找他拼命呀！走走，拉着老道跑出树林就追下去了，就剩月平自己。月平在这一边乐一边心里琢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真是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你说这是个什么兽呢？这是个，虽然说很讨厌他，但在某种程度上月平啊还挺喜欢他这个怪脾气。哎，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对，我夜入鹿门山我干什么来了？我有约会，三更天我得赶到山神庙跟那个女孩相会，给他爹给他师兄报仇。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月平想到这儿，急忙转身出了树林，他事先都打听好了，一哈腰奔东北方向直奔山神庙。结果晚了，三更天过了，刚到院墙的外头，月平就听到院里杀声震耳，踢打，哎呀，杀声踢打踢打，踢打踢打踢打踢打，打起来了。月平急忙双脚点地，飞身上墙，往院里一看呢，山神庙这院还真宽敞，打的正在激烈。一看都有谁呀？展翅神鹰云飞，鬼煞星王伦，夜游神徐静，乾坤妙手蓝秀，这帮小子都在这儿，还有个黑脸的和尚。

0: 拿着大铲正围攻一个女孩。这女孩呢，就是在饭馆吃饭遇上那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也就是说她爹余化娇她那师兄都死在官府爪牙的手下。哎呦，一瞅这女孩子累得披头散发的，身子直摇晃，眼看就盯不住了。岳廷心说，我来的正好，再耽误一会儿这女孩子的命保不住了。想到这，鼓起劲儿的双腿一飘，噌飘落在院中。小月亭抖丹田喊喝一声，呆而等羞得猖狂，姑娘莫怕，我来了。云飞众人抬头一看，呀，知道月亭厉害，没敢伸手，结作鸟兽散，嗡，全跑了，就剩下那黑脸的和尚了。看来这和尚有点不知趣，那意思不服气，晃大铲奔月亭。阿弥陀佛，你是什么人？月亭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乃山神庙的主事，人送绰号铁面如来凌空是也。我老和尚，你还不服吗？你想跟我比试比试不成？如果要真想比划，你要在我手下能过去三招，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小娃娃你狂，今天老僧要你的狗命。晃大铲是直奔月亭。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 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月初五，白沙滩立泪，这头一天龙争虎斗，打了个难解难分。咱们说来了个要饭的，头戴开花帽，衣服褴褛，满脸滋泥，看岁数不大，但是功夫相当了不起。那个罗林有多大的能耐，跟他一交手就好像不会武术似的，三下五除二让要饭的打倒在地，叮当五四一顿拳头，咣咣两脚，完了伸手就要钱。台下的老百姓哇就开了锅了，怎么回事呢？乐的，大家互相议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今儿个咱真开了眼了，闹了半天东方员外请的这些人不怎么地呀，连要饭的都打不过，可不是咱们的。你也别说这个要饭的有两下子，背不住他是装的吧，也背不住真人不露相了，可能是故意穿成这样，这人肯定是了不起的，说什么的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白眉徐良和翻江书蒋平，这两个人眼睫毛都是空的。那徐良早就发现来的这个乞丐并非等闲之辈，轻功术不说占着一绝也差不多少啊，人家这一伸手，徐良都认真地观察了，暗挑大指，高，了不起，果然是英雄好汉。徐良这人就服人，特别爱财，旁人比他高他不妒忌，他不像有些人他本身不怎么地还看不起旁人，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呀。要不怎么有人说人分三六九等，就这意思。据说一等人有能耐还谦虚，这叫一等人，你看不出人家骄傲来，实质上人家的能耐要比一般人大得多。二等人有能耐有点骄傲，这排在第二等，就这第三等不怎么样，不但没能耐还挺骄傲。不信您仔细观察在周围有没有这号人。那蒋平呢也大吃了一惊， 现在正在

用人之际，蒋四爷想，如果把这个乞丐拉到我们这一边来，我就多了个左膀右臂。但又不知道此人姓字名谁，家乡何处，又不

0: 亲自登台。
1: 王兴祖心说，我得问问他是谁，这人真有两下子，要能行的话最好把他拉到南阳府屯城的这一边，那我什么都不怕了。他打定了主意，到了前台先把罗林给扶起来。哎呀，罗林被锤巴的好像没翻了白眼儿啊，从地上站起来还有点不服气。王兴祖一乐，老爷子到后台喝口水缓缓乏，这事儿交给我了，多谢祖内官。罗林回过头对这乞丐狠狠地瞪了两眼，然后奔后台了。王兴祖高高兴兴一躬到地，朋友，方才你在台上比武，某在后面看得清楚，朕高人也。不过朋友，你破坏了我们擂台的规矩啊，我们当众讲得明白，这第一款不管什么人登台比武，首先要标明挂号。你看人家旁人都遵照，唯独你特殊啊，你连个名姓都不报，当场就动手，于理交代不下去呀。可也罢，大概你有难言之隐，不然的话你能怎么这样打扮呢？不知你是装的还是真穷。朋友，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能不能向我道个腕，说说你的身世？老百姓一听问得对，大伙摘着耳朵也要仔细听听。就见这个乞丐往后倒退了两步，面沉似水，打量对面的来人。那王兴祖是一表的人才，大个宽肩膀，有阳刚之气，不愧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太阳穴鼓鼓着，俩眼倍儿亮，跟两盏明灯相似，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这个乞丐也抱了抱拳，朋友您先甭问我，我先竖个罪打听打听您是哪位。在下河南人，登封县代管小王庄的，我叫王兴祖。哎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您是白沙滩擂台的总擂官呐，人送绰号神拳太保，对不对？不错，正是王某，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总擂官，方才您向我提这件事儿，恕我不能答复。哦，为什么？这您算猜着了，我的确有难言之隐呐，不便当众公开姓名。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儿，我可不是装穷，我真等钱用了。我对你们宣布的那个规定挺感兴趣，就是打一拳给十两，踢一脚给二十两，摔个跟头给三十两，我就冲这来的。王兴祖一听哈哈大笑，朋友，既然你用钱，你说话呀，就凭你的能耐，用多少钱没有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咱俩交个朋友，你开个价。

0: 我是尽力而为，我想东方员外也能慷慨解囊，怎么样啊？这不，要饭的一晃头，我说总累官，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咱们萍水相逢，素无往来，我怎么好伸手拿你的钱呢？要想用钱也得挣，我觉着这样心安理得，不然的话我是分文不取。你看这位啊还挺命，王行祖怎么问他，他也不报通名姓。那么说到这儿，这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不报名呢？他没说瞎话，的确不能报名。这小伙儿就是七杰小武艺，七杰的第一位义侠太保刘世杰。这七杰是七个人，姓名上都带个杰字，这是头一个。往后还有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这七个杰跟小武艺凑在一块儿，这才叫七杰小武艺。这头一个刘世杰可有能耐啊，他怎么那么穷呢？有原因，他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您说可怜不？人生在世，失掉了父爱和母爱，这是最大的痛苦。从小他就流落街头要饭，一直要饭要到九岁。你想这个要饭这什么滋味啊？饥一顿饱一顿。后来他就流落到定康府，到了定康府，这一天他到了城关讨饭，两天没讨着，饿得实在受不了。这人要不吃饭呢，心里不但发慌，眼前发黑，头重脚轻，比什么滋味都难受。刘世杰就想了个办法，自卖自身，到人事上往那儿一跪，找了根草往脑袋上一插，头上不有头发吗，往头发上一别，自卖自身。那个年头不但是卖牛马，还得卖人的。可是买人的主一瞅，这小孩瘦得干巴巴的，不怎么样，买回去什么也不能干，所以没人搭理他。后来啊，市场都散了，刘世杰还在那跪着呢。哎，正在这时，定康府知府衙门的八班大都头叫吴贵在这儿路过。这吴贵骑着匹马，后面带着四名捕快。吴贵一看道边跪个小孩，满脸泪恨，头上插着草标，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吴班头非常仁慈，赶紧把坐骑带住，从马上跳下来，到了刘世杰近前看了看，就问他：孩儿啊，你是哪儿的人？
1: 爷爷，我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
0: 哦，你自己怎么要卖你自己呢？家里还有什么人？
1: 父母双亡，三亲六故一概皆无， 我走投无路，流落到病炕，我实在吃不上饭了，这才自卖自身。老爷，你行行好，就买了我吧。别看我人小，我什么活都能干。那你准备要多少钱的身价钱？
0: 我，刘二姐也不知道，
1: 顺嘴胡说呗。
0: 那您看，我值不值2两银子？
1: 就这一句话，大班头吴贵好像没哭了。2两银子，不用说有钱的，就一般人家到饭馆吃一顿，少说得2两。大活人呢，才值这么俩钱，能不难过吗？
0: 吴贵说：“这么办吧，孩子，我可不是买你啊。”我呢，把你带到家去，我家多口人吃饭不成问题。你到我家之后，乐意干点什么你干点什么，就给我当个书童，你看怎么样？
1: 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您真是大慈大悲。
0: 别说别的了，跟我走吧。就这样，大班头吴贵捡了刘世杰，把他带回家中。吴贵等到家之后，他媳妇出来，他媳妇赵氏非常贤惠，人家两口子没红过脸儿，真可谓夫唱夫随，丈夫怎么办他就怎么随着，丈夫怎么说他就怎么听。他一看丈夫回来了，带了一个小要饭的，这心里头就一翻个，就问怎么回事。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孩子怪可怜的，我要不伸手管他，非得冻饿而死。人生在世，咱得做点好事啊，无处不慈悲。我打算把这孩子收个书童，咱家里多口人也没关系，你反对不反对？要，瞧你说的，人应该多做善事，这个我怎么能反对呢？你收的是太对了。好，那你把他领下去，把那个衣服找出来啊，他要穿不得给他毁一毁，另外给他洗个澡，然后带他到厨下好好的吃一顿，记着啊，别撑坏了他。哎，刘世杰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他当时是小孩儿，人家家没有小孩的衣服，先找大家穿上。没过两天，赵氏飞针快线给他裁了一套衣服穿上，小脸洗得溜光散亮，再看变成了俩人儿。吴贵仔细瞅瞅，哎呀，浓眉大眼，骨不梁方海口，这小孩要长大了，那是一表人才呀。没事，这才问他，你姓什么？
1: 我姓刘。
0: 叫什么？
1: 我记得我叫刘世杰。
0: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种地的。
0: 哦，好孩子，我呢叫吴贵，我是在知府衙门抓差办案，身为八班大都头，每月我收入可观，所以你住到我这儿没事儿啊。没事呢，帮着你大婶儿收拾收拾院里头，买个菜，跑个道，送个信儿。我回来呢，给我冲点茶，陪我谈谈心就足矣。哎，您放心，全交给我了。
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是非常非常正确。
0: 您看那有钱的人对子女娇生惯养，本来那孩子不错，叫老人给惯的走形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钱来伸手，饭来张口，动不动把嘴撇，就玩这劲儿。好孩子给惯坏了，这穷孩子想撒娇跟谁撒去？

逼着他就早立誓早成人。这刘世杰九岁就像成年人似的，什么事儿自力更生，他得动脑筋。自从到了吴贵的家里，他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觉，从来不闲着，把前院后院扫个刺儿溜光，是杂活就干，也不怕脏也不怕累。这夫妻有时候于心不忍，世杰啊，别干了别干了，不，他非干不可，觉着吃人家的饭不给人家干活良心有愧，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所以家里的对刘世杰格外看重。大班头吴贵想叫他当书童取了他的材料，我呀得栽培栽培他，自己又没儿子，迟早我要不干了，把他推荐给衙门，让他继我之后当定康府的八班大都头。他打定主意了，可没对孩子说，你要当都头那得会两下子，经验是一方面，武艺那一般般也不行。他问刘世杰，孩儿啊，爱惜武术吗？当然爱惜的，是谁不爱惜，那玩意多好啊。乐意练吗？乐意。孩子要练就惊人意，需下苦功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既然练，明天开始我就教给你，你要怕苦可不行。不，我肯定不怕。这孩子是这么说的，就这么做的。第二天开始，大班头吴贵从班房只要回来，爷儿俩在跨院收拾干净，把茶水沏上，就交给他小跨虎、小开门、窝腰、下腿练基本功。一耗腿就耗俩时辰，一下腰也俩时辰。刘世杰那汗珠子滴答滴答滴答往下直淌，从来不叫一句苦。吴贵一想，行，这孩子有出息，这么点小孩一般的受不了啊，可也不能疼他，疼他出不来人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爷儿俩就飙了五年，刘世杰就到了14岁。大班头吴贵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授在他身上。那位说，你说是个班头，无非是抓差办案的头头，他能有什么惊人意？你猜错了，这吴贵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父亲乃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侠客，叫插翅虎吴永安。吴老侠客人家的功夫是家传的，从来不交给旁人，不论是拳脚还是兵刃都有独到之处。吴贵呢，从爹爹那儿学的能耐也不交给旁人，这才叫真人不露相。另外吴贵没有野心，心说要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不做坏事就不白活这一辈子。我呢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安安稳稳，一家人能填饱肚皮就可以了，所以人家在这儿忍了，当个班头心满意足。那外界的人怎么能知道呢？吴贵一想，将来我死了，我把我这能耐带到坟地里去了，不白费了吗？遇不上那么合适的徒弟，哎，今儿个巧了，遇上刘世杰了，卖金的遇见。

挺来劲的了。这爷儿俩一见就投缘，所以吴贵下决心把能耐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刘世杰。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呀。因此刘世杰把吴贵的能耐才学到身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软硬的功夫，各种拳术无不精通。但是吴贵呢，深感到自己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这轻功欠火候，怎么办呢？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不惜花钱去请老师，给刘世杰啊请了好几个老师，都是对轻功有研究的，在家里公吃公喝，待如上宾，临走一赠就是白银百两。您说这不是真心吗？那么多的高人，一人教给刘世杰一招，十个人就教他十招，再加上大班头吴贵日夜辅导，能没出息吗？所以刘世杰年纪不大就学会了惊人的本领。吴贵告诉他，孩儿啊，要学惊人意，需下苦功夫，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离开我之后，在闯荡江湖之时遇上高人，随时随地你都要学呀。人是长得老学得老，所以呢刘世杰牢记在心，这次来到南阳府才要一鸣惊人。上回书咱说到大班头吴贵收了刘世杰，一开始是主仆，以后又变成了师徒。吴贵向刘世杰倾注了全身的心血，在他身上下了一定的苦功啊，这才把刘世杰造就成人。光阴似箭，刘世杰到了18岁这一年已经长大成人。说到这儿，咱还得补述一段。吴贵没儿子，但是有个女儿，这女儿今年也已经16岁，长得不算太好，但是也不难看，性格随她娘，非常温柔，非常贤惠。吴贵啊就跟老伴商量，咱家就一个女孩，世杰又是一表人才，咱们知根知底，我有意打算把咱女儿许配给他，老两口小两口，这些年呢我也累伤了，我想及早从衙门退下来，把我这个八班都头让给世杰，我跟知府大人呢推荐推荐，多说点好话，我想世杰一定能胜任，我呢在旁边再帮助他一把，满为国家也能立点功劳，为老祖也能做点好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要太好了，我早就有此意，但是没抹得开跟你说，也不知咱女儿愿意不愿意。还问什么呢？女儿早就愿意，看不出来吗？人家兄妹二人，嘿嘿，尽在不言之中啊，咱就不用想。要一说保管愿意，那好吧，到年末咱就公开提这件事儿。他们心里有了可没说，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出了点岔头，吴贵从衙门回来，大雪飘飘，在道上又捡了个孩子，这孩子冻的都发了僵了，要没人救他就得成鹿岛，鹿岛就是冻死鬼。吴贵又动了恻隐之心，把这孩子救到家里，刘世杰帮忙让他还过来，
帮他洗了澡，换了衣服，找个棉袍给他拍

一瞅这小孩长得也挺英俊，一问也是湖北人，父姓尉迟，叫尉迟善，今年15岁，家里头贫困，也是父母双亡，没有三亲六故，跟刘世杰的命运差不多少。当问他身世的时候，尉迟善一边哭一边说，刘世杰吧嗒吧嗒也掉眼泪，这叫同命相连嘛。吴贵一想，干脆把他也收下吧，正好跟世杰做个伴，就这样把尉迟善给收下了，算他的二弟子。吃喝待遇跟刘世杰没什么两样，没事也传授他能耐，这尉迟善的聪明劲儿超过刘世杰。你看刘世杰那么聪明，比不了他，一教就会。别看是后来的，也就是3-4年的光景，这功夫都要撵上刘世杰了。你看世杰不妒忌，看着师弟的功夫蒸蒸日上，替他高兴，没事在师父面前就说，师父您真有眼力，我这小师弟比我强得多，难得他一教就会呀，我得跟您学3天，人家1天就满拿。师父，这回您多了这么个徒弟，您的福分可不浅呐。是啊，不过世杰，你有你的优点，你有超过他的地方，你也别太客气了，我对你们俩一碗水平端，没厚没薄。吴贵说的也是心里话，但是人品，这个尉迟善可不是东西，从小就是一条狼，狼崽子。吴贵对他那么好，他学了满身的能耐，他不走正道了。有时候吴贵抓差办案不在家，刘世杰帮师傅出门在外也不在家，他就在他师姐身上下了功夫了。他一看我这师姐动不动就发笑，一句话不说，简直是妩媚动人呐、啊！哎，这要跟我交个朋友，拉个拉个，这玩意儿多有意思。他这胆子就这么大，有一次偷偷溜到师姐屋去了。姑娘正绣花，一看他进来，吓了一跳：“师弟有事儿啊？”“啊，没事儿，闲坐。”你说这怎么办？坐坐下吧。他就闲唠嗑，一开始还装规矩，以后原形毕露啊！往前一凑，把姑娘手抓住了。哎，师姐，你这手可真细。这下可把姑娘气坏了，回手啪就给他一个嘴巴。姑娘也会两下子，用手点指：“你给我滚！你不是个人！”把他给撅出来了。就在当天，吴贵回来了，姑娘能不说吗？哭着跟爹把这件事说了。哎呦，没把吴贵给气死了。吴贵说：“好吧，你不要声张，家丑不可外扬啊，晚上再说。”表面上他挺镇定，看看尉迟善，尉迟善有点发毛啊，知道这事儿完不了，见着师傅有点气短，手脚没地方放。吴贵也没说他。到了半夜，吴贵把鞭子准备好了，绳子拿出来了：“师姐，来，给我来。”在被窝里头把尉迟善给掏出来了，吊到梁坨上，这顿造打了个死去活来呀！刘世杰都觉着于心不忍，跪下向师父求情：“师父，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最后吴贵也哭了，把尉迟善卸下来，给他治伤。这小子卧床不起，趴了半个月没爬起来呀，揍他！但是吴贵跟他说：“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我叫你走正路啊。人的品质，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二条生命啊。你有多大的能耐，你人品不端，你缺德，你这能耐也没用，相反还要有害。你才多大，你怎么有这种花花心的、哎、我要不及时的管你，将来就怕你掉到火坑里呀、啊、孩儿啊，我可是为你呀、啊、你要真明白过来，对师父你不能恨，倘若不明白的话恨吧。果不出大班头所料，这小子伤没好呢，来个不辞而别，他跑了。吴贵一看跑了，狼崽子，这种东西多的也养不住他。刘世杰就劝师傅，算了吧，只当没这么回事儿。如果他有良心呢，我想他回过味儿来他还能回来，他要没良心不回来，咱也没咒念。您老人家千万保重身体。哎，一只手伸出来，五个指头不一般齐呀、啊、这人也不例外呀、啊、我是双眼瞎，我认错人了。可这事儿真就接过去了，没出二年，尉迟善这小子回来了。其实他早就到了定康府了，他没露面，住的店房了，不但是他自己回来的，还领来两个狐朋狗友，都是江湖上的飞贼呀、啊、这二年到外他就学坏了，从吴贵这学的能耐，坚韧烧杀，采花盗柳，什么都干。另外他恨上吴贵，非要报仇不可，领来俩杀手，吴贵不知道啊。这一天衙门里的事儿很忙，他自己忙不过来，带着刘世杰当帮手，爷俩不在家，尉迟善就利用这机会领着两个杀手偷偷摸摸到了吴贵的家里头，先把他师姐给杀了，又把他师娘给剁了，是血洗无宅呀、啊、他们一想，行了，你揍我一顿，我杀了你两口人，这也算出来这口气了，爷爷是远走高飞，走了，把吴贵留下的积蓄卷包会全拿走了。吴贵忙一直到掌灯大以后，拖着疲乏的身体，带着刘世杰回家，怎么叫门也叫不开。哎，怎么回事呢？他们娘俩也不能睡这么早啊！刘世杰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越墙而过，到里边把门开开了。等爷俩进屋一唰，全是血了，那个惨劲就甭提了。吴贵大叫一声，翻身摔倒。紧跟着是大口吐血，人事不醒，把刘世杰可忙坏了，到衙门报案，衙门派人来验尸，左邻右舍全都来了，院里院外全是人了，谁都亲眼目睹。官府验完尸之后开始缉拿凶手，那么凶手是谁谁也不知道，刘世杰猜着了，肯定是尉迟善所为。不但他知道，吴贵躺在病床上也猜出来了。这天有点清醒，他把刘世杰换在床前，拉着徒弟的手，师姐呀，师父我做了孽了，我这一辈子抓差办案，可能有屈冤别人的时候，明不是那么回事，我说是那么回事，所以我这是报应。你师娘你妹子死得太惨了，我想报仇已经不可能了。

我觉得一天不如一天，大概跟你相会的日子也不多了，孩儿啊。你我师徒相聚数载，如果你要感谢我的话，我死之后跟你师娘并了伍，把你师妹子掩埋坟头修到我的旁边，将来你要把尉迟善也能抓住，千刀万剐给我们一家人报了仇，我就在九泉之下也感谢于你。说罢泪如雨降，刘世杰也哭了。师父，现在咱只是猜测，究竟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咱没看见，咱也不能屈枉好人。不过您把这事儿交给我，我明察暗访，要查实了一定按师父您的话做。好孩子，我一辈子不敢说两袖清风，不敢赚人家逆心钱，就这一座院子五间房，身边有点积蓄都让贼给偷走了。那么我死之后出殡要少花钱，然后你把这房宅呀、卖三间，留下两间你住，节省着过日子，这一切一切为师我就顾不了了。简短结说，吴贵连伤心带吐血，没到月底绝气身亡。刘世杰痛哭，到衙门报了案，衙门派来不少人，这知府大人还亲自过府来吊唁，就这样给出了殡了。人家吴贵人缘好啊，光送殡的能有半趟街的人主动的前来烧纸前来烧香，挺热闹挺热闹的，这就看出素日的人缘来了。刘世杰遵照老师的遗嘱，让师父师娘合了葬，修一座大坟，在旁边修一座小坟，把师妹子也埋葬了。刘世杰一想，人家对我这么好，我留人家的房子我算个什么东西，这一点没听老师的，房宅整个卖了，卖了的钱整个用在出殡上，身边只带了点路费。刘世杰临离开病炕的时候，在坟前烧香跪倒，默默心里祷告，师父师娘师妹妹你们安息吧，我走了，我不是上旁出去，我要缉拿凶手，要真是尉迟善所为，迟早有一天我把他带回来，就在坟前把他破釜开膛。我给你们寄了灵啊，但愿你们保佑于我早日麻获凶手。然后擦擦眼泪离开病炕。您说这不大海摸针吗？哪儿找这尉迟善去？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你得弄明白。刘志杰本来腰里钱就不多，没半年花没了，遵照师父的遗嘱，人家家的武术不向外传，更谈不到撂地换钱花。说没钱了，哪人多，我撂个场子，练趟拳，踢趟腿，连点钱花，不能干这事儿。那对不起师父，尽管刘世杰满身的能耐，没有生财之道，又不抢又不偷又没工作，这钱从哪儿来呀？要不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人家说的这是英雄，不是说瞅着人家钱包一鼓手就刺挠那个，那玩意儿憋不住，那正人君子能干那事儿吗？刘世杰最后把好衣服变卖了换破衣，破衣服当了换破烂，所以才变成了花儿乞丐。到现在他也没找着凶手，但是呢也没白出来。

明察暗访，已经得知这凶手就是尉迟善。只要把他抓住，撬开他的嘴巴，他要一招供，这事儿就落实了。后来刘世杰一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到了南阳府一带，他用耳他一摸，这有个团城子，还有个太岁坊，是两大贼窑。太岁坊被官府捣毁了，还剩个团城子。既然这样的话，尉迟善能不能落脚？我到这儿溜达溜达，他才到了南阳府团城。正赶上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他不敢往前边挤，谁不烦要饭的，他站在最后边的最后边，摘耳的听着，瞪眼看着台上宣布那些规定，他全听清了。哎呀，刘世杰一听，行，哎，天无绝人之路，我太等闲了，这我要登台比武，挣个百八十两的，换套衣服，弄点路费，再买把刀，我是不是就能安心捉拿凶犯了？哎，事到如今，只好厚着脸皮这么干了。因此刘世杰这才登台。要怎么到台上碰上个倒霉蛋罗林呢？兵帮让他捶巴一顿，他说的真不假，就是为钱来的。但这些事情，这是我介绍的，徐良讲评三侠五义小五义不知道，神拳太保王兴祖、府邸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等等等也不知道，他们还被蒙在鼓里。翻回来再说神拳太保王兴祖，怎么问刘世杰叫什么姓什么他也不说，王兴祖就有点发急呗。朋友，既然你不肯赏脸，休怪王某无礼了，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要把你打败了，把你赢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回事不？刘世杰一笑，哎，这可以，你真把我赢了，我当场就报通名姓，你看行不？好嘞，一言为定。王兴祖把外衣闪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把大带连紧几扣，哎，练了个大鹏双展翅，亮开门户。刘世杰为了寻找杀人的凶手，这二年没闲着，足迹踏遍名山大川，也会过不少江湖的高人，可谓经验丰富啊。刘世杰呢也亮开了门户，马只得一抬胳膊，刺啦，右边这袖子也掉了，这衣裳也太破点了，哇，老百姓都乐了，心说屁股蛋儿都在外头，你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呢？刘世杰也顾不了这些了，往下一塌腰，使了个金龙摆尾式，两人这一亮门的户就满台踩，行家无不鼓掌喝彩，好好，还用伸手吗？再看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四壁齐摇，就站在一处。王兴祖深知要使一般的拳脚肯定不能取胜，怎么办呢？拿出老王家压箱底儿的招，五祖点穴拳。怎么叫五祖点穴拳？就五个老祖研究的，祖师的祖。据说这路拳脚头一个的创始人，华山修罗刹的陈抟老祖，还有云梦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王敖老祖。据说以后还有什么黄风真人，还有什么定风真人，这五位祖师。

0: 研究的这路权术，传到王兴祖他们家，又经过他们家深一步的研究，后来人家研究出拳谱来了，叫五祖点穴拳，拳脚里带点穴的，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王兴祖今天拿出来了，啪，往外一施展，双臂齐摇，挂定风声，刘世杰就大吃了一惊，呀，完了。刘世杰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啊，我真没想到这个王兴祖名不虚传，果然是神拳太保，他使的是什么招，怎么奔我的穴道，我一个不注意被他点上我就完了，我得格外留神呐。结果刘世杰占了被动，步步倒退，王行祖是步步进攻，心说我叫你不说实话，这我把你打倒在地，我看你说不说。正这时候蒋平也发现不妙了，分人群挤到徐良近前去了，一看徐良啊敲着脚拔着脖都看直眼了，蒋平怼了他一拳子，梁子，梁子，你怎么还看热闹，你还不登台等待何时。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

0: 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义》。刘世杰大战王兴祖，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那刘世杰那么高的本领，不是神拳太保的对手。那位说，你说了半天啊，刘世杰还有打不过别人的时候？那当然，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那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啊。虽然说打不过王兴祖，那么王兴祖想把人家赢了也不太容易，因此两人打了个势均力敌。

0: 难分上下。从总的来说，刘世杰多少有点不行，因此徐良、蒋平、三侠五义全看清楚了。蒋平呢，爱惜人才，早都想到把这乞丐拉到自己这边来，好增加个左膀右臂。但是不知道这乞丐是谁，你得把他请下来问他才能知道呢。要叫王兴祖给打伤了，岂不可惜呀？因此来找徐良，把意思跟徐良一讲，徐良点点头，叫四叔，咱们爷俩想到一起了。不过你叫我登台，我恐怕也不是扔家的对手，净说泄气的话，挨揍你也得登台。切记，把这乞丐换下来，我在这儿等着他，我要问话。南侠也过来了，梁子，快去吧，你去替换替换他，以免发生意外。
1: 好吧，既然二位老人家都同意，我只好去挨打了。
0: 徐良说着分人群，顺着梯子上来的，要别人呢早蹦上来了，徐良没有，为了不显山不露水，松松垮垮来到台上。正赶这时候，神拳太保王兴祖啊，使了个虎扑子，两只手抓住刘世杰的双肩，刘世杰恐怕被他点住穴，俩手往上一翻，喷，使了个双金丝缠腕，把王兴祖的手腕子给掰住了。这下俩人就较开劲儿了，你撒手，你撒手，围着台上一转悠，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是刘世杰的膀子折了，就是王兴祖的腕子折了。正在这时候，徐良赶到了，老七儿一看不好，赶紧往他们俩当间一钻，把俩胳膊竖直，在底下往上使了个海底捞月。二位不要打了，撒手，使了个老龙斗甲。您说有多大的劲儿，就这一下不要紧，不但把俩人给分开，王兴祖噔噔噔倒退七八步，身子一摇，好像没来个定墩儿。刘世杰往后一撤，靠到柱子上，不然的话也摔倒了。两个人一愣，哎，怎么回事？徐良一转身奔刘世杰来了。
1: 我说小伙子，正有两下子，我算服了你了。台下有位老者打算跟你谈一谈，你看，就是那个小哥，他正等着你呢。无论如何你得赏脸，赶紧去吧。
0: 刘世杰一看面前站这个人说话这个味儿，马上猜到了，您是白眉徐良，
1: 一点都不假。哎呀，我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有话以后再说，这不是唠闲嗑的地方，你赶紧去吧。
0: 那是谁？
1: 方江叔蒋平拿下玉猫张雄飞，有话要问你。
0: 这我没什么可说的，你赶紧去吧。刘世杰一想，我不愿意跟官府的人打交道，人家一看我穷酸臭要饭的，小瞧我怎么办？因此犹犹豫豫。徐良急了，伸手把刘世杰那破裤子给抓住了，
1: 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别扭，你杀气得了，扔啪，
0: 把刘世杰给扔下去了。仗着刘世杰有轻功术，不然的话不得摔坏了吗？刘世杰双脚点地，头裤子还掉，把袋子给抓折了。他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幸亏这都是老爷们儿，不然的话多丢人呢。他刚到了台下，蒋平

南侠大步流星就过来了，哎，小伙子，小伙子，到这边来，这边来，我们有话问你。刘师爷想躲躲不了了，他们怎么谈咱不说，但是

0: 跟着要饭的嘚咕嘚咕嘚咕，最后把要饭的撇台底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徐良把身形转过来，来到王兴祖近前，一躬到地：“您是不是生权太保了？啊，撒西荣这厢有礼了。”这个王兴祖一看，这人还挺礼貌的。既然人家这样，我就得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在下还礼了。两人还挺客气，都施完了礼，徐良把腰挺直了。我说僧权太保，我有件事情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愿意听啊，桑西荣就说说啊，不愿意听就拉倒。
1: 啊，那你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不知道你跟这个东方亮是什么关系，就凭你这么高的本领，怎么跑这给他挣累了？他花了多少银子把你请来的？你要知道东方亮是个什么人，他是个贼呀、啊。你要帮着贼做坏事，早晚官府可不答应，哎，非要算这笔账不可。不知这件事情你想过了没有？
1: 哦，你就问这事儿
0: 啊？正是。
1: 徐三将军，你不愧吃官面饭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动不动就把官府抬出来拍人。我告诉你，东方亮是什么人我管不着，他犯法他打官司，他该掉脑袋，别人踢不了他。我呀是出于江湖义气，当然我也为钱，人家不惜重金礼贤下士六次到小王庄请我，我情面难却，所以我才来的。我不管旁的，我就知道这擂台的地方是以武会友的场所，这不是做坏事的地方，普天下的人都可以在这显示武艺，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跟东方亮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这都是废话。讲完没？要讲完了，登台的人就得比武。我说徐良啊，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这次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冲你来的，跟别人啊那也就是走走形式。人家东方员外说的清楚，请我来也是对付你，你来了正好啊，满天云彩都散了，咱俩伸伸手，我输也好我胜也好，打完了我尽心了，我不虚此行，我转身就走，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看好不好？
0: 你这个人快人快语，还真是有什么说什么。撒西荣非常高兴，既然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也感到撒生有幸。那咱两个人怎么个比法呢？
1: 你说吧，咱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
0: 我不说，你是主我是客，你瞎说，只要你画出道来，撒西荣就随着走。
1: 王兴祖可不傻呀，王兴祖心说，徐良啊，你要找倒霉，我先拿话把你卡住。徐良，咱这么办行不行？这比武的地方咱别动家伙，要一动武器就容易发生意外，最好咱俩比试拳脚。
0: 好，太好了，这是文明的比法。
1: 另外徐良，咱把丑话说前边，咱可不行扔零碎，我知道你满身都是孝心，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暗器，一手三件暗器同时能撇出来，但是咱比的是拳脚，你要扔零碎

0: 就是把我赢了，你也不光彩，那叫暗器伤人，不是你的真功夫。你敢答应不？
1: 太好了，说的真好，撒西人保证不扔零碎。
0: 徐良，你光这么说不行，比武之前你把零碎你全得摘了，不然的话我恐怕上当。
1: 可你放心，我现在就摘。
0: 那徐良也是红脸的汉子，双筒袖剑，紧背低头，花装满，镖囊、石头子儿，所有的零碎装在一个包里头，往台下一撇，
1: 扎得住，接着。
0: 他把这零碎扔下去了，展昭接过来，咱不说。徐良把狮子盘解开，绸子条打开，把金丝大环刀摘下来，卷吧卷吧，放在台边。刀，他怎么没撇下去？没有。那徐良不白给，把家伙留到身旁，以防万一。因为他跟贼打交道，一旦发生意外，手无寸铁，怎么对头？这就是徐良精细之处。徐良全收拾完了，冲着神拳太保王兴祖端端肩膀：“
1: 你看怎么样？俺撒西人说话算数不？”
0: 王兴祖把大腿一拍：“好！”撂地摔三截，够意思，我服了。王兴祖心说话：“徐良，这该你倒霉了。你所仰仗者就是那把刀，尤其那些零碎，就好像你的俩翅膀一样。这回我把你俩翅膀全给掰掉了，我看你怎么赢我。我用五祖点穴拳是肯定能取胜。”王兴祖乐的，重新在台上转了几圈，运了运气，把袋子又勒了勒。徐良也不敢掉以轻心，活动胳膊腿，俩人唰唰一亮门户。就在这时候，就听擂台的后面有人说话，没说话之前呢，先拉鼻儿：“
2: 奶奶，奶奶！”
0: 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正在这时，连龙一挑，西巴大头鬼房叔安从后台钻出来了。王兴祖腻歪透他了。自从来那天，房叔安就不说好话。妈，这小子怎么又冒出来了？埋怨东方亮怎么不把他拦住？你这团城的收这货干什么？可是房叔安已经到了眼前了。就见西部大头鬼先给王兴祖做了个揖，然后到徐良近前，把小帽子摁了摁，挺大脑袋戴小帽，把身上的衣服规整规整，然后双膝跪倒：“
2: 老爹您在上，不孝儿房叔安叩见爹爹。”
0: 徐良也乐出来，噗。徐良心说：“这位叫我吓出病来了，你背后偷着叫两声还行，当着这么多人你怎么叫给爹了？你比我大多少啊？这不臊人吗？”可徐良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往后一退身：“
1: 你不是发叔啊？”“
2: 正是不孝的孩儿。爹呀，多日不见了，孩儿太想您了，离开您我脉都没了，我乐意跟随在爹爹的身旁听爹爹的教诲，我能增长点见识。爹您先甭打，我呢先劝劝神拳太保王兴祖。”
0: 徐良知道他说不出好话了，心说：“行，让他气气王兴祖，对我有好处。老今儿蹲到旁边了，在这看热闹。”房叔安一转身面对王兴祖：“
2: 我神拳太

0: 你来那天呢，我就跟你说过，人不可太强良一点，你不要忘了，吃亏是便宜，挨打长见识。不要老想着人前显圣，傲立多尊，那出头的船子可先烂了，对不对呢？吴王兴祖，你这次来不就是要见我干爹吗？这不见着了吗？就拉倒，见好就收，就只当你们两个人比了武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样一来，你有多好？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执迷不悟，非要跟我爹伸手，你可要找倒霉呀！我会相面，现在我就发现你印堂发暗，你可走着背字儿呢，真叫我爹把你打死，你说你有多后悔？想吃后悔药没了。王兴祖，不知你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另外呢，还有个好办法，你要愿意的话，让我爹把你鼻子拉下去，咱俩一块儿认干老。
1: 哎呦，气死我也！
0: 王兴祖嘣嘣嘣直蹦，心说在哪儿来个疯子？你说的是什么呢？他把巴掌抡起来，刚要伸手，方欢扔，跳出圈外。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不听，我不说了。路可是你自己走的，爹，教训教训他。儿，我走了，滋溜都回后台了。群贼啼笑皆非呀，对他一点辙也没有。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就没辙？这种货就得留着他。对，王叔安插耳硬，人家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那磕头的大哥半赤峰王脸，二哥电光侠火玉贵，三哥金弓小狼王玉，谁惹得起？那跺一脚武林都颤三颤摇三摇。东方亮和他手下这些毛贼得罪了方叔安，怕得罪那几位，那一瞪眼脑瓜没了，饭碗砸了，是出于这种关系对他无可奈何，闲言少叙，单说王兴祖气的眼前发黑，脑瓜嗡嗡直响。王兴祖一想，不行，这不能伸手，这伸手他妈没有力，我得缓缓气。他在台上溜了几圈，运用气功把刚才生气的气疏散疏散，好半天恢复平静。徐良，你说你有多缺德，你把人都吓出病来了。我听说这房叔安的鼻子叫你给拉下去的，自从那天开始他见着你就叫爹，你把人都欺负到什么程度？哎，可见你素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来吧，今天我王兴祖就会你一会。好了，既然如此，请进招吧。招！王兴祖这头一招就下了狠东西，使了个二龙戏珠，又叫夜叉探海，左手虚晃正腕子一翻，伸出俩手指的抠徐良的眼睛。徐良一瞅，呀嗨，真够狠的，咱俩有什么仇啊？你说的冠冕堂皇，伸手就下了狠毒的招数，这可休怪我徐良对不起你。老七往下一喊叫，哎，腕子一翻，伸出中指来抠王兴祖的肚脐眼儿，心说你损我更损。王兴祖吓得吐气吸胸往后一退，居然

不至于费这么大的劲。怎么办呢？一点招你也没有。王兴祖也着急，王兴祖一看这山西人的确不好对付，要用一般的拳脚万难取胜。哎，有了，把他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功教给他的绝招想起来了，叫回光返照绝命腿。心说我这一腿我把他踢死就得了，可是呢，打学会了这个绝招从来没使唤过，乍使啊他心也有点发慌，因为王兴祖有能耐，用不着使这绝招，今天也是头一次啊，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心里想着，手脚没闲着，跟徐良照样动手，可是打着打着唰，他把招改变了，这玩意儿叫败中取胜，要不怎么叫冒险呢？故意的脚底下这步一错，自己给自己绊了个跟头，来个老太太钻被窝，腿往前一出溜，身子往后仰，谁都看得清楚，没注意摔倒了，扑了下。其实这是假的，这个劲儿全在两肩膀和腰眼上。徐良打着打着，一看王兴祖哗啦摔倒了，心里就一翻个，哟，光不溜秋秋的，哦，你不是我的对手了。徐良心说，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往前一根步哈下腰，他抓王兴祖的两肩，意思呢，我把你摁住，问你服不服，你服了我就算赢了。可徐良呢也考虑到这里边究竟有没有问题，但是时间紧迫，不容他多加思索，尽管他心里是矛盾的，但是他的腰也哈下了。就在这刹那间，神拳太保王兴祖两个肩膀一点这台板，腰眼叠进，两条腿悠回来了，使了个倒踢紫金冠子，整个这身子就悬起来了，两只脚猛踢徐良的左右花盖穴，就是俩胸口。说时迟那时快，徐良哈腰一摁人家，人家唰一转个，俩腿就到了，按钟表计算不超过两秒钟。徐良一瞅，呀，完了，这亏我吃的这个报啊，这要给我登上，我命休矣。那也就是徐良啊，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两个脚后跟一踹台板，身子使劲往后一挺，把屁股一甩，使了个金龙大摆尾，哎，铲，退着就窜出去了。王兴祖是两脚蹬空，嘣，重新站起，但徐良呢？光顾往后退了，没想到这个台那是有限的，那不是在平地，被那五色的栏杆正好挂到腿肚子上，徐良脑瓜朝下从台上就摔起来了，但是徐良有功夫啊，能摔着吗？在空中腰眼一叠进，啪使那个云里翻，双脚落地，身子微微一蹲，没摔着，台下就开了锅了，哇，哎呀，徐良打败了，可不是，虽然没蹬着，没躲利索，

从台上飙下去了。老心儿脸一红啊，这叫栽了个软跟头。虽然不是叫人打下来的，是自己躲没注意，那也得算数。徐良的自尊心那也相当强啊，当着天下这么多人，实在有点受不了。老心儿这脸顿时又变成干儿了，脑筋蹦起来有多高。徐良伸出手来给自己先撤了一顿嘴巴，拎出去啪啪啪啪那个拎出去那个拎出去，自己把自己骂了一顿，低着头分人群回归本队。单说王兴祖感觉到万分遗憾，使了一回绝招没踹着徐良，连医生都没沾着。王兴祖觉着心里头很不满意，眼瞅着徐良逃走了，但又一转念，我毕竟是赢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占了上风了，我就不虚此行啊。哎，想到这他又高兴了。王兴祖把身上的衣服打了打，抬胳膊抬腿想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大家看得清楚，谁赢了，谁败了，都在这摆着呢。徐良可叫我打下了擂台。对不对？后台这些群贼呀，嗷一嗓子全都挤到前台，热烈鼓掌，以伏地君王东方亮带头高声喊喝：对，说的对极了，看来白眉徐良不及神拳太保，神拳太保得胜了。还有人凑热闹，挑起一挂鞭来，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放了一阵。这时天已经黑了，东方亮一想啊，见好就收吧，虽然没伤着徐良，明天咱们接茬再来。跟王兴祖一商议，王兴祖也感觉到有点侥幸啊，收场就收场吧，明儿个再说。所以五月初五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老百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擂台散了咱甭提，单说三侠五义小五义，大伙围着徐良回到五里金钱铺临时的公馆。徐良回到自己屋里头，把头一低往那儿一坐，是一语皆无。还用问吗？谁都知道怎么回事。蒋平、沙龙、展昭，大伙儿一商议，话是开心锁呀，得劝劝他，别把这孩子窝囊出病来。老少凑了十几个，来到徐良家屋里头。蒋平推了推他：“梁子，你怎么了？”我告诉你小子，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赵子龙如何呀？也不是没打过败仗。关羽那是武圣，也走过麦城。那罗成那么大的能耐，还不是死在淤泥河乱箭穿身吗？往近的来说，你五叔白玉堂有能耐，命丧冲霄楼同往阵，我可不是给你念藏经，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无非小小的吃了这么一点亏，莫非你就受不了了吗？失败可以使人长见识，孩儿啊，你可得往宽里想啊，千万别窝囊。

尤其今儿个你这招躲得漂亮，他谁都得折服，要换旁人命就得交代。咱也不算打败仗，你干什么这德行？南侠也劝梁子，你四叔说的对啊，你是明白人，我们别废话，还是挺起胸膛，咱们商量商量明天怎么对付王兴祖才是。是啊是啊是啊，你看真是话是开心锁，往往这个人要想不开，大伙儿这一解劝，哎，这心灵上的负担呢就减轻了。徐良把头抬起来，真惭愧，我这武艺白练了，我怎么管前不顾后？你说今天这个羹汤栽的有多棒。艾武挤过来了，三哥，不算咱弟兄没能耐，就得说这王兴祖狡猾。你看你们俩没伸手的时候，他先向你提出条件来了：一，不准使金丝大欢刀；二，不准扔暗器。你看，把你这两种特长全给你掐住，专门对付拳脚，人家专练这个呀，以他之长会你之短，那当然咱吃亏。但是说吃亏，三哥你打得也不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后来他使那么个缺德招也没伤着三哥呀，那也就是你要换我给踢上了，你干什么心里过意不去？三哥拉倒吧，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艾虎也是热心肠的人，都怕徐良窝囊出病来，老心这才点点头，觉着于心不忍，你看大伙为自己连饭都没吃，这何苦的？徐良乐了，嗯，好吧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完了完了，我这心里这个地位劲儿过去了过去了。说过去了没过去，他怕大伙为他上火，他讲评那有多尖。蒋四爷吃完了饭跟斩南侠一商量，兄弟看出来这擂台对咱不利，这头一天咱们受伤的受伤，打败仗的打败仗，小梁子也出师不利啊。那么明天要跟王兴祖伸手，保证能赢吗？不见得。四哥，那你说怎么办呢？依我之见，派个人到团城子给东方亮送信，就说我们这有事儿先耽搁几天，咱们利用这机会赶紧去请人呢。您说请谁？北侠老哥哥欧阳春，非他不可呀。老哥哥不来我心没底呀，他要来了能帮着咱们一臂之力，再有小梁子咱就有取胜的把握。对，那么四哥，是不是我去一趟？不，你别去，你跟梁子大伙儿把守公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还有点事儿准备回京去一趟，顺便把老哥哥请来。他们哥俩商量完了，当众这一说，徐良就明白了，哦，是担心我不行了，请欧阳春，自己也没得可说呀，本来是不行了，所以徐良没言语，单说蒋平，样样事儿都做了安排，带着艾虎、冯渊、老少三位，骑了3匹快马，赶奔东京汴梁城。心急马就快，像一阵风相似，路上饥餐渴饮不必细说，这一天进京了。到开封府门前甩凳下马，门上人一看，哟，四老爷您回来了，四老爷您回来啊，回来了，各位各位，大家都挺好吗？您不是在南阳府？对对对。哎呀，这话一句两句说不明白，咱到里边说去吧。先到差官棚笑

0: 卫所，洗了洗脸，掸了掸衣服，稍微休息片刻，蒋平就问相爷在吗？
1: 啊，
0: 相爷早朝陪王伴驾回来，正在休息，可能这阵正在办公，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我要求见相爷。
1: 时间不大，包大人在外书房接见老少三人，三人磕头已毕，包大人赐平身，然后让他们坐下，就问蒋平在外边的经过，蒋四爷一五一十都说的。可现在呢，给朝廷办的两件大事，只办到一件，皇上丢的官袍带履找回来了，白菊花抓住了，又叫人救走了，所以说这叫办成了一件事，还有事没办成。包大人点点头，蒋平啊，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天子圣明对捉拿白菊花一事可以容其缓限，你等不必捉急。四义士，你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
0: 回相爷，打算求您给帮个忙，我们到大相国寺请保送罗汉老哥哥欧阳春，要没有他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1: 因为蒋平介绍了经过，包大人心里有数，这才点点头，亲自写了封信交给蒋平。蒋平连歇也没歇着，带着爱虎风渊赶奔大相国寺。因为欧阳春已经落法为僧了，出家很长一段时间了，奉旨拜相国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僧为师。人这和尚多光彩，奉旨出家，皇上赐的名保送罗汉，人家吃着国家的俸禄。因此蒋平呢必须拿着包大人的信来请人家，跟当初不同了。但是到了大相国寺，一目了然僧热情接待，问明来意，让小和尚去请欧阳春。时间不大，老侠客来了。就这一进门，蒋平这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连爱虎冯渊都一皱眉，为什么呢？欧阳春人没进来，肚子先进来了，就这个胖劲儿比没出家以前又大出两号，这不简直成废物了吗？肉都单单单单的，小眼睛显得更小了。欧阳爷一进屋，蒋平赶紧迎上来了，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蒋平礼过去了，乌鸦老师在上，弟子冯渊给老师叩头。
2: 干爹，我也回来了。
1: 这是爱虎说话。欧阳春用手相搀，哎呦老四啊，起来起来，哎呦，都免礼免礼，我肚子太大，哈不下腰啊，别让我费事了，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谈。欧阳春规规矩矩来在了然方丈的面前，双掌合十，
2: 阿弥陀佛，弟子参见老师。
1: 免。欧阳春呐，蒋义士从南阳府回来，到开封面见包相，这是包相亲笔给我和你写的一封信，拿去观看，便知分晓，弟子遵命。欧阳春站到了然和尚身旁，把这封信展开，从头到尾一看，明白了，知道蒋平来请自己出事。 欧阳杰一皱眉呀，说心里话，不愿意出头。现在落法为僧的是出家之人，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了。你找我干什么？但是盛情难却，他得好好问问。师父，不知您怎样打算的？欧阳春呐、当年你乃行侠作义之人，广交宾朋，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我不相信你就把过去的一切一切全都忘掉。既然蒋平前来约请，你就答应了吧。有关一切你们下去商议也就是了。多谢恩师。在这老和尚面前说话不方便，欧阳春把这爷仨请到自己房里，这回不受拘束了，门关上，蒋平先把小靴子脱了，盘腿往床上一坐。哎，我的老哥哥，你也念起这玩意儿来了。
3: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出家人不念佛念什么呢？
2: 我老哥哥，这我不管。方才我瞅你看完了信直皱眉，
1: 你什么意思？莫非你叫我白跑一趟不成吗？
3: 老四啊，我成了废人了。咱们弟兄有什么说什么。这几年的光景，我把武术抛开，广学经了。我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你就是把我请去，能不能对付得了王行祖？我心没底呀。
1: 老四，你哥哥这么大岁数了，真格的，你把我请到南阳府擂台上当众出丑不成？你非得叫王行祖把我揍了，你才觉着过瘾吗？
2: 哎，我哥哥，你这叫什么话呀？他，您仔细想想，小梁子要顶不住，还有谁？除您莫属啊。老哥哥，你就甭说废话了，我现在心急如火，说走咱们还得快点走。哎，我冯元，给收拾东西，马上伺候着，起来。哎，
1: 欧阳春一看对蒋平没辙，说说不过他，这人还有不要脸的劲儿，而且弟兄真有交情，也真不见外了。欧阳春实在没办法，答应起身。欧阳春背个兜子，里边装好了佛门必备之物衣钵戒牒，另外让弟子从后面取出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都出了号了，说生铁佛刘万通使那铲大，比那个大得多。欧阳春把大铁铲往肩头上一扛，四个人起身，也不必向包大人辞行了，跟别人也没见面，离开东京汴梁是直奔南阳府，路上无话，呲溜到了。这一进临时的公馆，这公馆里可开了锅了，哎呀，大家乐的，到外边前来迎接，一跪就是一大片呐。欧阳春赶紧用手相搀，哎呀，各位各位，请起请起哟、怎么有很多人我都没见过呀？蒋平逐个给做了介绍，旁人不说，单说徐良。来到前边躬身施礼，
2: 老伯父在上，没出息的徒侄给您磕头了。
1: 起来起来，梁子，我听说你在擂台上有点不顺手。
2: 何止不顺手，我栽了大跟头了。哈哈。

0: 别泄气，这回我来了。尽管我这两下子不怎么样，蛮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1: 彼此开始。
0: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6: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6: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5: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6: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5: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在嘈杂的人海，

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人的感觉很奇怪，穿着衣服是一回事，脱光衣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赤裸裸的在一起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仿佛就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就拉近了。尤其是有水在中间做润滑剂的时候，人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亲和起来。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边喜边说话，这种兄弟般的随意很容易就消解了两个人之间的戒备和隔膜。周南征和魏明坤就是这样，跟着周南征这门进那门出，又争又考的折腾了半天，魏明坤倒折腾出点兴趣了。他不太喜欢蒸汽房，蒸汽房里不断升腾着的混沌暧昧的暗示使他有种压抑感，让他喘不过气。他喜欢站在炭火边，把全身烤透之后立刻站在凉水下猛冲的感觉，很刺激，很振奋的一种感觉。周南征搓完澡招呼他也过去搓澡，魏明坤觉得让人家搓澡并不舒服，自己简直就像放在案板上的一盘肉，被人翻过来掉过去的任意摆布。电视里正在放一个港台武打片，两个打扮得莫名其妙的家伙说着蹩脚的普通话，扭在一起打得不可开交。旁边躺椅上睡着一个胖子，腮帮子蛤蟆似的一股一股地打着呼噜，惹得前排两个女人不停地回头看，弄出种种不满意的动静。这种地方真叫人不舒服。正烦着呢，周南征突然闭着眼问魏明坤：坤子，调边防部队来习惯吗？魏明坤迟疑着回答道：还行吧。周南征说：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省军区对你上任以后的工作挺满意的。是吗？魏明坤转向周南征，认真地看着他，等了一会儿，却见周南征始终闭着眼睛不再说话了。魏明坤也不好多问什么，只好也把眼睛闭上，心里却在反复琢磨周南征的话。过了一会儿，周南征又突然开口说道：坤子，我看你这一步是走对了，调到边防部队对你今后的发展还是很有利的，是吗？魏明坤嘴上像是可有可无似的应着，心里还是很认真的。那当然了，周南征说：边防部队干部普遍比野战军干部年纪偏大，你的年龄在野战军不占优势，但在边防部队就占绝对优势了，这是其

其二，你毕竟是野战军甲种师出来的，又有实战经验，在军事方面的眼光和抓军事训练的能力都比边防部队干部更胜一筹。其三，你调来的时机也很好。魏明坤正想听听周南征为什么说自己调来的时机好呢，周南征却又停下了。魏明坤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想了想还是忍不住地问道，周部长，你说的时机怎么讲？周南征一下睁开眼睛笑了，说，坤子，你怎么还部长部长的，部长才不会跟你讲什么时机呢，只有大哥才肯对你说这种话。魏明坤赶紧纠正道，对对对，是大哥，大哥，我说的时机呀，是指两层意思，一个是明年省军区参谋长的位置肯定会倒出来，大哥，参谋长的位置轮不到我，我任职时间太短，你得分析具体情况，军分区司令员中有能力接任参谋长的加你只有三个人，那两个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个年龄偏大，一个口碑不好，你任现职时间虽短，但你是正师职评调过来的，任师职也超过两年了，所以你只要在现任上有明显成绩，就有很大的希望。听到这儿，魏明坤不由笑了，大哥，你说的倒轻松，成绩可不是想抓就能抓出来的，这就是时机的第二层意思了。我说你调来的时机好，是因为你下山的时候正是桃子即将成熟的时候，二团养了十年的桃子让你赶上了。大哥，这你可就说错了，虽然桃子让我赶上了，但没人会把这个功劳记在我身上的。你说的对，所以就出了个朱志强。周南征张开眼睛转向魏明坤笑着说，坤子，这就是你有命了，这个朱志强啊，简直就是专门送到你面前为你而设的。说着突然看了一下表说，哎呦，这么晚了，咱们赶快回去吧。等魏明坤穿好衣服出来的时候，周南征已经赶在前面把钱交了。魏明坤坚持要给周南征钱，但周南征说什么也不肯要，说魏明坤是他叫来陪自己的，理应他请客，还说这里搓澡和足底按摩比他们那儿便宜多了，这么便宜的好事哪能让魏明坤占了呢。推让了一会儿，魏明坤也只好作罢了。想到来之前和这中间自己对周南征的种种猜测，魏明坤心里多少有些愧疚，倒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事后魏明坤一直在想，周南征那天是因为洗桑拿洗高兴了才对他说了那些话呢，还是因为要对他说那些话才去洗桑拿的呢？魏明坤对自己那天的表现也感到十分奇怪，他从来不轻易与别人谈论那样的话题，所以他心里很疑惑，人是不是脱光了衣服就会轻而易举说出赤裸裸的话呢？周南征会不会是明白这个道理而有意安排这样做的呢？魏明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周南征这个人就太深不可测了。魏明坤把电话打到二团找寿东进，二团副团长报告说，周团长去总院看望黑山口哨所的受伤战士鲁生去了，顺便到军区催要通讯设备。魏明坤问周东进是什么时候走的，

副团长报告说，周团长是在一个小时前突然做出决定，当时立刻就动身走了。放下电话，魏明坤心里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周东进是怎么搞的，团政委不在家，他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扔下部队说走抬腿就走呢？多功能边境野战执勤车的图纸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了，周东进这段时间一直在跑工厂，准备用一台北京212吉普车进行改装，但跑了几家都没成，主要原因就是对方提出的费用太高。研制多功能边境野战执勤车所用的经费只能由二团自己想办法解决，周东进自知腰包不鼓，所以总想找个既能保证质量又省钱的地方干，但现在是市场经济了，谁也不肯轻易让步，连军工企业也拉下脸把价格咬得死死的，18万顶多减个1万2万的，再少就不能干了。周东进手里其实攥着20万，但这20万是留出来准备两件事一起用的，安装那套电子跟踪监控系统还需要不小的花费呢。周东进这点钱来得不容易，全是从农场那几个大棚里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刚接团长时团里一点积蓄都没有，遇到点事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急得周东进满地乱转。当这么大个家，手头没点活络钱哪行？周东进咬牙切齿地想，不行，得想办法挣钱。刚开始周东进到处乱抓，甚至还带领部队出去给人干力工挣过钱，但很快周东进就发现这不是个办法，影响部队正常训练。后来周东进就把眼睛盯在农场了，团里的农场占地不小，但耕种品种单一，常年只种玉米大豆，卖那俩钱儿只够养活农场的几个人和维持第二年生产。周东进想，这个地方吃菜困难，如果能在农场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就既能解决部队自己吃菜问题，又能为市场提供大量新鲜蔬菜，效益肯定会不错。但建蔬菜生产基地可不是像别处那样搭几个塑料大棚就可以了，必须要建适合高寒地区的带地热的大棚，要有很大的先期投入，这就又涉及到钱的问题了。正在周东进被钱憋得满嘴起大泡的时候，听说军区生产部部长要从这儿路过，有可能在军分区停个脚休息几个小时，这个消息令周东进大为振奋。那一天周东进早早就跑到军分区等着去了，人家说生产部长快中午才能到呢，周东进说不管啥时候到我等。等到中午了，生产部长还没到，周东进就找地方吃饭去了。没想到他前脚刚走，生产部长后脚就到了，等他吃完饭回来，生产部长已经午休了。军分区后勤部长劝他说，周团长你先回去吧，生产部长不一定睡到几点呢，就算见上了也不一定有时间答对你的事儿。生产部长下午还得赶路，原定晚饭前赶到下一个地点呢。周东进说，我既然来了就没有回去的道理，行不行我得见他一面，真不行了我再死了这份心，趁早想别的办法去，反正今天啊我是豁上等了，他睡到什么时候我就等到什么时候。说吧，就一屁股坐在门口，拉开架势等了起来。那天下雨，上午还是小雨，中午开始雨就越下越大了。坐在门口听着生产部长在里面长一声短一声地打着鼾，望着外面电闪雷鸣，连周东进

都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平静。生产部长这一觉睡了两个多点，周东进就一老本神地在门口坐着等了两个多点。生产部长一起床就被门口这尊门神吓了一跳，弄清原委之后，生产部长多少有点过意不去，就问周东进：你们团农场离这儿有多远呢？周东进一听有门，赶紧说：不远不远。生产部长问：跑个来回得用多长时间？周东进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到。后勤部长在旁边一听就急了，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首长吗？刚想张嘴说话，就见周东进一个劲儿地朝他挤眉弄眼。生产部长看着表说：时间还来得及，要不咱们去看一眼。话音未落，周东进就一个高窜出门，把车叫过来了。临上车前，后勤部长把周东进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周团长，你这么做有点太过分了吧。周东进嬉皮笑脸地说：你不就是怕部长怪罪你吗？没事，我保证啊把你摘出来。后勤部长说：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事儿啊我不能替你担着，我这就如实向司令政委汇报。周东进立刻痛痛快快地答应道：行，不过呢你得等我们车开出营区了再去汇报，不然我就说是你跟我一起做的扣。气得后勤部长干瞪眼，脸憋得煞白。其实到团农场车要整整跑一个小时的路，这一个小时里周东进详细地向生产部长讲述了自己对建这个蔬菜生产基地的设想。生产部长越听越感兴趣，竟就一些细节问题与周东进认真探讨起来，不知不觉农场就到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周东进自己淋在雨里，为生产部长撑着伞看现场，一处处地认真讲解着。看着浑身淋得湿透的周东进，生产部长被打动了，他说：周团长啊，就冲你对部队建设的这股热情，就冲你做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这种精神，我服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把蔬菜生产基地建好的。你就放手干吧，先期费用包在我身上。生产部长干脆推迟刑期不走了，就住在二团，跟周东进喝了一晚上的酒，研究了一晚上的蔬菜生产基地。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生产部长笑着对周东进说：你小子骗我。部长，我指着你呢，哪敢骗你呀。你骗我，你说农场来回一个小时，结果单程就跑了一个小时，不是骗我是什么？部长，我说一个小时不假，可我没说来回一个小时啊，你好好想想。我当时问你来回得多长时间，你说一个小时吗？对呀，我是说一个小时就到，你想想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好小子，你这小子钻我的空子。罚酒。好，我认罚。部长，你看这样罚好不好？我一杯杯的喝，部长你什么时候认为罚够了就说话，你不说话我就一直喝下去。生产部长说：喝。周东进就开始一杯一杯的喝，连喝了三杯后，生产部长说：周团长啊，今天我是被你骗了，但骗得高兴，骗得痛快，骗得值。就为这啊，我陪你喝三杯。现在

蔬菜生产基地已经办成二团一景了，凡到二团来的人必到这里参观。寒冷的季节，在大棚里见到满眼的碧绿嫩黄和鲜红，那种沁心入肺的惊喜是身居内地的人永远也无法感受到的。蔬菜生产基地在为部队提供蔬菜的同时，也为团里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效益。这20万块钱就是从农场收益里拨出来的，专门为这两项研究留用的。周东进最后同一家军转民的兵工厂谈好，可以先付12万元，剩下的费用由工厂垫付，结算后根据情况分期付款。这已经是最优惠的条件了。要不是陈奇的同学贺佳在那个厂当总工，要不是贺工从中周旋，工厂绝不会做出这么大让步的。但是就在周东进准备提款时，才发现20万块钱只剩下10万了，那10万被王耀文在几天前提走了。周南征走后不久就有信息反馈回来，说政治部首长和军区首长对朱志强这个典型都很感兴趣，已经基本同意树为军区典型，让王耀文立刻带事迹报告团到军区为首长和军区机关做汇报，并说军区已经把材料上报总部，正在积极争取把朱志强树为全军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宣传。周南征还专门打了个电话来，特地嘱咐王耀文要带足经费，说在军区汇报完很有可能让王耀文跟他直接去北京。周东进记起王耀文临走之前的确曾与自己打过招呼，说要多带点钱，当时周东进没太在意，以为他多带无非就是18000的差旅费，就说那你就从特支费里先支点钱带上吧。没想到他竟拿走了10万。王耀文为什么要带10万？就算整个报告团去北京也用不着带10万，况且现在还没让报告团去北京呢。周东进百思不得其解，当即抄起电话就找王耀文。王耀文住的房间没人接，也难怪，他白天不会在房间里待着的。周东进想了想，就把电话打到了周南征的办公室。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王耀文一下子拿走了10万，周东进百思不得其解，当即抄起电话就找王耀文。王耀文住的房间没人接，也难怪，他白天不会在房间里待着的。周东进想了想，就把电话打到了周南征的办公室。电话铃声响了半天，周南征才接电话。接上电话，只说了声“你等一下”，接着就跟另一部电话继续讲起来。好不容易讲完了，才又接过来问东进有什么事。周东进说：“我找王耀文找不到，想问你他现在在哪儿。”周南征说：“他正好在我这儿，你跟他说吧。”电话里就传来王耀文的声音：“东进啊，找我有事儿吗？你怎么一下子提走了10万元？我不是跟你打招呼了吗？那你也没说要那么多钱呐。”“

0: 你提那么多钱干什么用？王耀文停顿了一下，没说话。电话里就又换成了周南征的声音：“董进，钱是我让耀文拿的，做宣传费用。”
1: 做宣传费？
0: 周东进大吃一惊，
1: 用得着这么多宣传费？
0: 多？周南征说：“去北京，这些还不一定够呢。”见周东进把电话摔掉了，陈琦心里就全明白了，他什么话也没说，掉头就往外走。周东进在后面喝他：“你到哪儿去？”陈琦头也不回地说：“回办公室上班。”“
1: 你给我站住！”
0: 陈琦站住了，转过身望着周东进问：“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1: 事没办完，谁让你回去上班了？”“
0: 团长，这事恐怕一时半会儿办不了了吧？”“
1: 谁说办不了了？”
0: 周东进的眼睛一下瞪得六圆。陈琦微微一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年头没钱什么事儿也办不了。”周东进半天没答话，陈琦抬头看去，只见周东进正瞪着眼睛发愣，眼珠子上布满了丝丝缕缕的血筋。陈琦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只有他知道周东进在这上面花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夜，费了多少神。周东进愣了一会儿，突然说：“不行，我得把钱追回来。”陈琦口气里带着明显的不信任说：“算了吧，再说这钱恐怕也很难追回来了。”周东进脖子一梗：“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今天晚上我先给王政委打电话，如果商量不出结果，明天我就上军区去要。”陈琦将信将疑地看了周东进一眼，试探着问：“团长，你不是当真吧？树典型对咱们团来说可是头等大事啊。”“
1: 我这也不是小事。”“
0: 陈琦，你搞了这么长时间你还不清楚吗？如果这两个项目搞成了，将是边防建设中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我这才是头等大事呢。”“陈琦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呵呵，这要看怎么说了。如果树典型能使二团摆脱困境，能使你摆脱困境，当然树典型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了。”
0: 周东进惊讶地望着陈琦，脸色多少有些尴尬。陈琦默默地注视了周东进一会儿，认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由叹口气说：“既然我们为了达到树典型的目的都能不惜隐瞒事实真相，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呢？”“陈琦，你说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如果这两件事发生冲突的话，还是应该以树典型为主。团长，我看这两个项目就往后拖拖再说吧。”“
1: 陈琦，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刚才你说的隐瞒事实真相指的是什么？”“
0: 团长，你是真糊涂呢，还是在我面前装糊涂？”“
1: 其实你用不着这样，这些事我能理解，我全能理解。我……”“
0: 你少他妈的给我啰嗦，到底怎么回事？”周东进咣的一声拍响了桌子。
1: 陈琦一看周东进是真急眼了，心想看样子团长恐怕的确没听到下面的反应，心里不由有些后悔自己多嘴

正犹豫着是不是该如实说出来，周东进在那边又急了。陈琦，你不用在那儿跟我转心眼子，告诉你，我周东进最听不得吐一半吞一半的话。今天你不把话给我说清楚，就别想出我这个门。陈琦心想也是，反正话已经说出口了，干脆痛痛快快全说出来得了。团长，我可都是听说的，不一定准确。讲。有人反映啊，说黑山口那两个战士是因为追野鸡掉下悬崖的。周东进惊异地大瞪着眼睛看着陈琦。哨所有明文规定，巡逻巡线中严禁追捕野生动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起严重的人员伤亡事故了。不可能，这是王政委到第一现场亲自调查的。人家说就是王政委把事实真相隐瞒下来的。笑话，就算王政委想隐瞒，还有上级工作组呢，全部事实都是由三级工作组核实过的，这绝对不可能。人家说三级工作组是周部长挑头，周部长不会做不利于二团不利于你周团长的事。周东进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北京的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目前已经与各方商定，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届时要将各大新闻单位全都邀请到会，争取第二天主要媒体都能在最好的位置发布这条消息，随后几天再陆续发布有关朱志强事迹的通讯、报告、文学、故事，这样就能造成一种声势，把这个典型一下子推向全军乃至全国。现在周南征急需做的事有几件，一是在人民大会堂定个厅开新闻发布会用，这件事好办，只要人民大会堂没有重要会议拿钱就行。二是要把几个主要新闻单位都拜到，让他们开会那天务必到会，稿子务必要发，还要发得好。这件事有点难度，现在有些新闻单位黑得很，记者们早就撑坏了胃口吃上了食，一般的东西根本看不上眼。想来想去，周南征让王耀文给新闻单位的具体负责人每人买一台照相机送去。王耀文问，买多少钱的照相机啊？周南征说，就按2000块钱的标准买吧。王耀文当时就打磕巴了，周部长，那可是十好几人呢。周南征眼皮子抬也不抬地说，耀文，咱们99拜都拜了，还差着最后一哆嗦吗？王耀文翻了翻眼睛，咬牙切齿地说，对，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这就去办。但第二天王耀文腮帮子就肿起来了，说是到一个新闻单位去送照相机，人家当时倒是挺客气的收下了。刚出了门就听见里面一个人说道，嘿，这个傻瓜相机还凑合。另一个人说，还行，正好啊，我儿子这些日子总闹着要玩我的照相机，我那是一台尼康 F5， 哪舍得让他碰啊，正好用这一台啊对付他了。你儿子上几年级了？小学5年了。行，小孩啊玩这个还行，不过这玩意儿也就能在初学的时候啊糊弄糊弄，真要是入点门了，你还真得给他换台好的。据说王耀文的牙当时就吱的一声响，一根藤筋直冲脑瓜顶，立刻疼的

连头都不会转了。尽管如此，王耀文还是捂着腮帮子坚持把该拜的都拜到了，各新闻单位也都初步表示届时会派人到场。第三件事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要想办法弄几幅领导的题词。有没有领导的题词，有哪一级领导的题词，对典型宣传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题词的领导多，级别高，宣传的力度就大，典型的影响也随之就大了。所以周南征很重视这件事，一直在通过刘希文做这方面的工作。刘希文有他的秘书圈子，虽说他早已脱离秘书工作了，但一直与这个圈子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类事情通过秘书们办，应该是最顺理成章的了。据刘希文说，目前已经有几个首长同意题词了，但这几个人都不是主要首长。周南征明白，拿不到主要首长的题词是无论如何撑不起这么大台面的。为这事儿，周南征心里的确有点着急。周南征今天约刘希文出来吃饭，想把这事儿再探讨一下。刘希文在电话里问：“还有谁啊？”周南征说：“随你便，今天主要是请你，你愿意叫谁就叫谁。”刘希文沉吟了一下说：“那你就把李小兵叫上吧。”周南征刚想拒绝，刘希文就在那边说：“南征啊，我知道你不喜欢跟你这个大舅哥打交道，不过呢，我替你想了一下，你这事儿啊绕不过他，只有他能把小不点儿忽悠出来，只有小不点儿能帮上你这个忙，你呢就捏着鼻子请他吃顿饭吧，但是得让他务必要把小不点儿请出来。”说老实话，周南征斜半拉眼儿也看不上他这个大舅哥，整天咋咋呼呼的，头发梢都是精神头，但就是没一点正经精神。到北京这些日子了，周南征也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实在是避之唯恐不及。如果不是刘希文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周南征是绝不会主动去找这个麻烦的。周南征给李小兵打了一个电话，李小兵说：“南征啊，我知道你到北京来了，你怎么也不早点跟我联系啊，我正有事找你呢。”周南征一听李小兵说有事找他，心里立刻叫苦不迭。李小兵只会找麻烦，今天让你给他调个兵，明天让你关照他哥们的哥们的什么什么人，从来没好事，自己躲他就是为了躲这些麻烦。这下可倒好，上杆子撞到他的枪口上了。周南征毫无热情地说：“那正好啊，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还有刘希文啊，你愿意叫谁呢也可以一起来。对了，你把小不点叫来吧，咱们找个好点的地方怎么样？”周南征尽量轻描淡写地把小不点带出来，他不想让李小兵感觉到他的目的是为了请小不点。今天不行。没想到李小兵一下就回绝了：“今天啊，我们研究会有活动。”“什么研究会？”周南征一时没反应过来。“嗨，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小不点儿领我们一起策划的那个民间研究机构嘛。”周南征这才记起李小兵曾经告诉过他，小不点儿领着他们一帮干部子弟筹划着要搞一个民间研究机构。据李小兵的介绍，他们的这个机构架子拉得还挺大，研究范围从国际经济

济发展到世界军事动态，从 WTO 的全球化到人类空间发展战略，没一样不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命运。一句话，没小事。当时李小兵唾沫星子乱飞地跟周南征说他们的设想的时候，周南征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李小兵这样的牛皮吹多了，没一件最后能见到影儿的，何况是这种哪儿跟哪儿都不搭界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想到他们还真把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弄成了。李小兵说，我找你啊，就是想让你参加今天晚上的会。周南征问，这个会是什么内容啊？是有关军事方面的战略研讨会。周南征一听是军事战略研讨会，就动心了。都有什么人参加呀？当然是在这方面有影响、有造诣、有建树的人喽。之后李小兵又随口点了两个人的名字。周南征明显感兴趣地说，这两个人的文章我都看过，还算是有见解。李小兵立刻就得意了，那是啊，我们研究会的门槛高，看不上的人想来我们还不让他参加呢。那我去算什么回事啊？你是我的特邀嘉宾呢，研究会成员每人手里有两个特邀嘉宾的名额。我是想啊，你也不常到北京，既然赶上这个机会了，就趁这个机会啊，与各方面多建立点关系。可我已经通知刘希文今天晚上请客了。甭管他，刘希文这小子最滑了，妈的，自己的事倒摆弄得透明白。哎，是不是他出主意让我把小不点搬出来的？周南征一怔没说话。哼，肯定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吗？他又给自己瞄了个好位置，想让小不点儿找人过个话。我就一直压着不让小不点给他办，他刘希文算什么呀？要没有你们家老爷子，他能有今天吗？现在可倒好，人模人样的比咱们谁都混得好了，这他还不满足，他想怎么着啊？他得了吧，小兵，你不就是上次找刘希文办事没办成吗？人家刘希文可帮过你不少忙。南征啊，你不知道，刘希文现在的谱摆得越来越大了，事情办成办不成不说，动不动还想旁敲侧击地教训我两句，我吃他那一套。喂，你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嘉宾名额吗？周南征懒得听李小兵胡搅蛮缠，转开话题问道：“有啊，让刘希文去吧。干嘛？就算给我个面子，我正让刘希文给我办事呢。南征啊，不是我说你，你呀、啊、就是太把刘希文当盘菜了。办什么事你找我嘛？刘希文他能办的事，哪样我李小兵办不了啊？小兵，你要是不同意让刘希文去，那我也不去了。得得得得得，给你个面子。妈的，又让刘希文这小子捡了个便宜。放下电话，周南征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得劲儿，心想，原来刘希文是想借他的手让李小兵把小不点请出来为自己办事。这几年周南征对刘希文多少有点感觉，发现刘希文给家里这边办事不像以前那么周到，那么心甘情愿。这些周南征倒是能理解，毕竟刘希文现在也是相当一级领导了，不能总把人家当成自己家的秘书看，不能总指望人家像当秘书时那样为你家东跑西颠的。但周南征没想到刘希文会跟他耍小心眼儿，

0: 周家人与刘希文关系最密切，来往最多的就是周南征了。周南征和刘希文历来无话不谈，包括最隐秘的升迁去向和个人情感，几乎没有互相回避的话题。周南征觉得刘希文大可不必跟自己掖着藏着，倒不如实话实说，他想认识小不点，这样周南征反倒会更积极帮他的。周南征打电话把情况告诉刘希文后，刘希文果然很高兴，提前下班回家换了套便服，就拉上周南征一起出来了。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5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9: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8: 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 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10: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8: 是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11: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8: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12: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8: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13: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8: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14: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个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8: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 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14: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能够制

0: 交给他们。
1: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9: 爸，你看，400块耶！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

0: 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百姓家。
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

0: 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进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0: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
11: 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术

0: 能骨干、吊及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基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AI 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

0: 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登革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4: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9: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7: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

0: 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5: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4: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近期，日本高市内

0: 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0: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
2: 别报警了，
1: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红楼梦》第47讲，宝玉由打怡红院出来，仍然去红香圃，方官在后边拿着手巾跟扇子跟着，刚出了院门，就瞧见袭人跟晴雯两个人拉着手回来了。宝玉就问：“你们做什么来了？”袭人说：“饭都摆下了，就等着你吃饭呢。”宝玉就笑着把刚才吃了饭的一小节告诉了他们两个。袭人笑着说：“哼，隔锅的饭香，袭人这样也该上去陪他们吃点，应个景儿啊。”晴雯用手戳着方官的脑袋说：“哼，就是你这个红妹子，什么空跑了去吃饭？两个人怎么就约好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袭人说：“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了，要说约下来可是没有的事儿。”晴雯说：“即使这么着，要我们可就没用了，明儿个我们都走了，让方官一个人就够使的了。”袭人说：“我们都去了使的，你却使不得。”哎，晴雯说：“唯有我第一个要去，我又懒，我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说：“你去了，倘若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你去了可谁会补呢？”我要是烦你做点什么，哎呦，你瞧你懒的，连针都不拿。我呀， 怎么求你你也不肯做，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得七死八活的，连命都不顾了，这一夜里给他做出这么多来，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秦雯一扭头哼了一声没理他，大家就这样说着笑着来到了厅上。等宝玉回到了房中，就跟袭人商量，晚间吃酒咱们大家取乐，可不许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早的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准备啊。袭人一笑，哼，你呀你就放心吧，我和晴雯、麝月、秋雯四个人每人是5000银子，一共2两，方官、碧痕、小燕四儿四个人每人3000银子，他们有嫁的就不算了，一共是2000银子，早就交给柳嫂子了。一杯40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儿了，我们8个人单独的给你过生日。宝玉听了高兴的

哪怕他是偷的呢。你呀，你就只管领他们的情就是了。宝玉听了笑着说，你说的也对。袭人说，你呀，一天不挨晴雯两句硬话对付你，你就过不下去。晴雯就指着袭人说，怎么如今你也学坏了，就专会架桥拨火的。说着大家就都笑了。宝玉说，那就赶紧把园子门关上吧。袭人说，那可使不得，怪不得人家说你是没事忙吗，这会子关了门，别人倒怀疑，索性啊再等一等吧。宝玉点头又说，那我出去走走，小燕子你一个人跟我来。说着就走到外边，因为两旁边没人，就问起五儿的事儿来了。小燕子说，我才刚告诉刘嫂子了，刘嫂子听了高兴的什么似的，只是五儿啊那天夜里受了委屈，回去又病了，只好等他好了再说吧。宝玉听了不免有后悔长叹。到了掌灯时分，就听见院子前边有一群人走来了，大家隔着窗子悄悄的一看，果然是林之孝家的还有几个管事女人过来了。前头有一个人提着一个大灯笼，晴雯就悄悄的笑着说，看见没有，查商业的人来了吧，这一出去咱们就好关门了。怡红院凡是上业的人全都迎出去了。林之孝家的看他们出来就吩咐，告诉你们啊，不许耍钱吃酒，你们要是耍钱吃酒睡到天亮还是不去干活，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可是不依的。这些人全都笑着说，哎呦，我们哪敢呢，您放心吧。林之孝家的又问，宝二爷睡下了没有？主人都说，那我们可不知道。袭人就忙推了一下宝玉，宝玉塌了着鞋就迎出来笑着说，我还没睡呢，妈妈现在歇歇呀。然后又吩咐袭人倒茶。林之孝家的忙进来笑着说，如今呐，天长夜短了，就该早些睡，明天起的才能早，不然到了明日起迟了，可别叫人笑话，说你呀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倒像奶起挑脚汉了。宝玉忙笑着说，妈妈说的也对，我每天都睡得早，今儿个因为吃了面怕停住时了，所以都玩了一阵子。林之孝家的又跟袭人等笑着说，也该沏个普洱茶吃。袭人跟晴雯两个人忙说，哎呦，已然沏了一盅子女儿茶了，她已然喝过两碗了，大娘你也来尝一碗。说着晴雯就倒过一碗来。林之孝的喝完了茶就说，歇着吧，我们走了。说完了带着众人又去查别的地方。晴雯等忙命人关了门，进来笑着说，哼，这位奶奶哪是吃茶来了，叨了半天又排成了我们一顿。麝月笑着说，她也是好意。说着就摆上了酒果。袭人说，咱们不用围桌，就有那张花梨木的圆炕桌子，又宽敞又方便。大家听了果然就把圆炕桌抬来了。麝月和四个儿那边去搬果子，用两个大茶盘分了四五次才算搬完了。两个老婆子就蹲在外边火盆上筛酒。宝玉说，天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啊。主人笑着说，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轮流安席呢。宝玉却说，这一安席可就安到五更天了，你们也知道，向来我是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那是不得已，这会子在咱们自己家里又安的什么席呢。众人听了就说，好，那就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妆宽衣。众人把正装卸起来，头发只是随便的挽着，身上是长裙短裤。宝玉呢只穿着大红棉纱的小袄子，下边是绿绫墨缠夹裤，散着裤脚，倚着一个各色梅花少有花瓣装的玉色袈裟新枕头和方官两个鲜滑的拳。方官呢就是满口的嚷热，只穿了一件小夹袄，系着一条柳绿的汗巾，底下是水红的夹裤，散着裤腿，

头上呢他编了一圈的小辫儿，这些小辫儿往上一拢，拢到顶心上，结了一根就跟鹅卵粗细的大辫子拖在脑袋后头。右耳朵眼里边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朵上戴这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的大坠子，更显得面白如月，眼如秋水。众人就笑着说，哎，你们看他跟宝玉两个人好像双重的弟兄。袭人他们一一的斟上酒来说，等会儿再划拳，虽然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们一口也就罢了。于是袭人为先，端在嘴上先吃了一口，以此下去一一吃过，大家才团圆坐定了。小燕跟四个儿因为炕沿坐不下，便搬了两张椅子进炕放下了。这四十个碟子全都是一色的白粉定窑的，里边不过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国或干或鲜或水或露天下所能有的酒状果菜。宝玉就说，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袭人说，斯文写的才好，别大呼小叫的叫人家听见，二则我们不认识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着说，干脆拿骰子来咱们抢红吧。宝玉说，没趣不好，咱们呢沾花名好。晴雯笑着说，正是早想弄这些玩意儿呢。袭人说，这个玩意儿虽好啊，人少了可没有趣味。小燕说呀，要依着我，咱们悄悄的把宝姑娘林姑娘请来，倒二更再睡也不迟啊。袭人说，又得开门开户的闹，倘若遇见巡夜的呢。宝玉说，怕什么，咱们三姑娘给吃酒，再请她来也好啊，还有秦姑娘。众人都说，秦姑娘就罢了，她在大奶奶屋里闹得太大了。宝玉说，怕什么，你们快请去吧。小燕跟四儿就等着这一声呢，忙开了门分头去请。晴雯、麝月、袭人三个人又说，他们两个去请啊，哼，只怕宝姑娘跟林姑娘两个绝不肯来，那得我们亲自去，死活都能把他们拉来。这样袭人跟晴雯两个人又命老婆子打着灯笼，两个人又去了。果然宝钗跟小丫头们说，夜深了别去了。黛玉也跟小丫头们说，身上不舒服。袭人跟晴雯去了，两个人再三的要求，得了，姑娘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稍微坐一坐再来。探春听了也是欢喜，就想不请李纨倘若被她知道了倒不好，便叫翠墨跟着小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会齐了之后都来到怡红院，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大家伙才坐开了。宝玉说，林妹妹怕冷，上这边来靠着板壁坐。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呢就离在桌子远远的靠着靠背，就笑着跟宝钗、李纨、探春说，你们可天天说，日日讲，说别人夜聚饮薄，今儿个我们自个儿却如此，以后可怎么说人呢？李纨笑着说，这有何妨啊，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气，也没天天如此夜夜如此，有我呢这倒不怕。说着晴雯就拿了一个竹雕的铅桶来，里边装着象牙花明铅，摇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里，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边是五个点儿，一二三四五，正好数到宝钗。宝钗就笑着说，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就把桶又摇摇，伸手抽出一根来，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只牡丹，上边提着艳冠群芳四个字，下边还有一句唐诗是，认识无情也动人，在下边住着在席共喝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道一则以诱酒。众人看了都说，太巧了，你原来配牡丹花啊。说着大家共喝了一杯，宝钗吃过这杯酒就笑着

说，先生可说了，让我随便命一个人，不拘是吟诗，不知是唱曲儿，以来以诛酒性，那好，我可就命了。方官，我命你唱一支让我们听吧，助助酒性如何？方官便唱，寿宴开处风光好，唱了这一句大家都说了，行了，这会子用不着你来上寿，你呀就捡你极好的唱来吧。方官只好仔细地唱了一支赏花时才罢。宝玉拿着这支签，口里颠三倒四的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却看着方官不语。湘云一看宝玉又发痴情了，一伸手就给夺过来了，然后就把这东西掷给了宝钗。宝钗又掷了一个十六点，挨着个的数呢，就数到了探春。探春笑着说，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呢，伸手抽出一根的自己瞧，就扔到地上了，红着脸说，这东西不好，不该行着令，这原来是外头男人们玩的令，许多浑话写在上头。众人不明白，袭人忙给捡起来，众人过去一看，原来上边是一只杏花，这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个字，诗呢写的是日边红杏倚云栽，下边的注解是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大家一看全都笑了，我说是什么呢，这签儿啊原来是闺阁中开玩笑的，除了这两三根上有这样的话，并没有杂话，这又何妨，我们家原来有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说着大家全都敬酒，探春哪里肯依呀，却被史湘云跟湘菱、李纨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的把这杯酒灌下去了。探春只说，这个不算，咱们再行别的，你们大家要依我。众人谁也不肯依他，湘云拿着他的手就强制了个酒点出来，往下数该李氏抽签了。李氏摇了摇抽出一根的，一看笑着说，好极了，你们瞧瞧这个老石子也有点意思。大家一瞧，那根签上画着一只老梅，是写着双小寒字四个字，那一句旧诗呢写的是竹篱茅舍自甘心，下边的注呢是自饮一杯下家掷骰。李纨笑着说，真有趣，你们掷去吧，我呀只管自吃一杯，这个不同你们的费与兴。说完吃了酒，就把骰子交给黛玉了。黛玉一掷这骰子是个十八点，然后就给湘云抽了。史湘云笑着撸胳膊挽袖子，伸手蹭抽出一根来，大家一看上边画着一只海棠，提着香梦沉酣四个字，这句诗呢是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一看就笑了。夜深这两个字啊改成十两两个字，大家一听就知道黛玉说的是白天史湘云醉卧的一件事，大家全都笑了。史湘云看着林黛玉，你笑我，你瞧我的，说着用手一指那只自行船，你看你呀快坐上那条船回家去吧，你可别多说了。众人全都笑宝玉生病的这件事，黛玉低头没说话。大家笑着再一看，那柱子写的是寄云香梦沉酣，抽此签者不便饮酒，指令上下两家各饮一杯。史湘云拍着手指笑，阿弥陀佛，真真的好签呢。恰好呢林黛玉坐在湘云的上间，宝玉坐在他的下间，两个人只好斟了两杯，只好要饮吧。宝玉先饮了半杯，
趁着别人不注意，就把这半杯

酒递给了方官，端起来随便扬脖。黛玉呢更聪明，只管跟别人说话，就把这酒全都遮在痰盂里了。湘云便抄起骰子来往下一掷，一数呢是九点，往下数去该是麝月，麝月便抽了一根来，大家一看，这上边啊画的是荼蘼花，这只荼蘼花提的四个字是少华盛极，也有一句旧诗写的是开到荼蘼花事了，那柱上是写的在席各饮三杯送春。麝月就问怎么样啊，宝玉皱着眉忙把这签藏了，说咱们且喝酒吧。说着大家吃了三口酒便冲三杯之数了。麝月一掷，掷了个十九点该香菱了，香菱便抽出一根并蹄花，蹄上有连春绕瑞，那句秀诗呢写的是连理枝头花正开，柱上呢写的是共贺抽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香菱便又掷了个六点，一数呢该黛玉抽了。黛玉默默地想，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能够被我抽着，伸手轻轻取了一根上边画着一只芙蓉提着风露清愁四个字，上边一句旧诗写的是莫怨东风当自嗟，下边的注解呢是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众人笑着说这个太好了，除了他别人是不配做芙蓉的。黛玉也自己笑了。饮了酒，黛玉掷了个二十点，该着袭人了。袭人伸手取了一只出来，却是一只桃花，上边提着武陵别景四个字，那面的旧诗写的是桃红又是一年春，柱上写的是杏花陪一盏，座中同庚者陪一盏，同辰者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众人全都笑了，这一回可热闹有趣呀。大家一算呢，香菱、晴雯、宝钗三个人都跟他是同庚，而黛玉呢又跟他一个时辰，只是没有同姓者。方官却笑着说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盅。就这样大家都斟了酒，黛玉就跟探春说你的命中也该招贵婿了，快喝了我们好喝呀。探春笑着说哼，他是个什么，大嫂子顺手给他一下子。李纨看了看黛玉却笑着说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我也是不忍心的。说着众人全都笑了。袭人刚要掷，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的。众人就问此时几更了，有人说二更以后钟打了十一下了。宝玉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时分了。黛玉就起身了，我也实在撑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众人都说是啊，是该散了。袭人宝玉还要留着众人，李纨宝钗也说夜太深了，这已然是破格了。袭人说既如此，每杯再吃一杯再走。说着晴雯等都已然给大家斟满了酒，每个人吃了就命点灯，袭人等一直送到沁芳桥那边才回来。关了门，大家又重新行起令来。袭人等又用大钟斟了几钟，用盘子捡了各样的果菜给地下的老嬷嬷们吃，大家此时都有了三分醉了，然后猜拳吟唱小曲儿。老嬷嬷们一边明吃一边暗偷，到了四更的时候，这酒缸里的酒全都没有了，众人才收拾灌洗完了以后睡觉了。方官吃的是两腮跟胭脂一样，眉梢眼角越添了许多风韵，身子已然动不得了，就睡在袭人身上。好姐姐，我心跳得很呢。袭人笑着说谁让你尽力灌起来，小燕跟四儿也早睡了。晴雯还是只管叫，宝玉说别叫了，咱们且胡乱歇一歇吧。自己便枕了那个红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

西人见方官确实醉得很，恐怕他吐酒，只好轻轻起来，就把方官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了，自己呢就在对门榻上睡了。大家这一觉一直睡到天明。下回再说《红楼梦》第48讲。大家这一觉一直睡到天明，袭人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天色精明，忙说：“哎呀，可迟了！”再往对面床上一瞧，只见方官头枕着炕沿上，还没醒，就连忙叫他起来吧。宝玉此时已然翻身醒了，笑着说：“哎呀，真可睡迟了，睡迟了。”要推方官，让方官起身。这个方官坐起来，一边发愣一边揉眼睛。袭人笑着说：“哼，也不害羞，吃醉了，怎么也不捡个地方就胡乱挺尸了。”方官一听，瞧了一瞧，才知道跟宝玉同榻，赶紧笑着就下了地。我怎么吃的不知道了？宝玉也说：“哼，我竟也不知道了，要是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说着丫头们进来赶紧伺候着梳洗。宝玉说：“昨儿个有扰，今天我还席。”袭人笑着说：“罢了，今天可别闹了，再闹就会有人说话了。”宝玉却说：“怕什么，不过才两次罢了，可那一坛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是喝得有趣，偏要没了。”袭人笑着说：“原是这样才有趣，逼到了兴头上，再多也就没有味趣了。昨儿个晴雯连扫都忘了，他还唱了一个呢。”四儿笑着说：“姐姐忘了，连姐姐你也唱了一个呢。在席的人谁没唱过？”众人听了全都红了脸，笑个不止。忽然平儿笑嘻嘻的走来了，说亲自来请昨日在席的人，今儿个呀我还东，短一个也使不得。众人赶紧忙着让他吃茶。晴雯笑着说：“可惜呀，昨天没他。”平儿忙说：“你们昨儿干什么来了？”袭人说：“可不能告诉你啊，昨天夜里热闹得很呐，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玩，也比不了昨天晚上这一玩。我告诉你，一坛的酒啊都让我们鼓得光了，一个一个吃的把臊都丢了，哼，还都唱起曲来了呢。四更多天才横三竖四的打了个盹儿。”平儿说：“好啊，白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请我，还说给我听，气我是不是？”晴雯说：“今儿个他还席，必来是请你的，你就等着吧。”平儿笑着说：“今儿他还席是你说的，他是谁，谁是他？”晴雯听了赶紧笑着说：“哼，偏你这耳朵怎么这么尖呢，你怎么就听得真呢？”平儿说：“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说，我干事儿去了，一会儿再打发人来请，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然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要吃茶，忽然一眼看见砚的底下压了一张纸，就说：“你们怎么随便乱压东西啊？”袭人晴雯一看又怎么了，又是谁的不是了？宝玉指着砚台说：“你们看砚台下边压的是什么，一定是哪位又忘记了收起来的。”晴雯忙把砚台拿起来一看，下边压的是一张字帖。宝玉看了，却是一张粉毽子，上边写着：“剑外人妙玉公诉遥寇方尘。”宝玉看着就跳起来了。哎，这是谁借来的，怎么也不告诉一声啊？袭人跟晴雯一看他这样，以为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呢，就赶紧往下问：“是谁借的帖子呀？”四儿赶紧跑着进来了：“二爷，昨天妙玉可没亲自来，打发个妈妈送来的，我就搁在这儿了，谁知一喝酒就忘了。”众人听了说：“哎呀，我们当是谁的呢，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宝玉立刻吩咐：“来，快把纸拿来。”当时他们拿了纸又研了墨，宝玉一看上边写着见外人，那自己应该在回帖

起个什么字样才相对呢？宝玉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就提着笔出神，又想，如果我要去问宝钗，他必然要批评我，干脆我不如去问黛玉。想到这儿，就带着这个字帖来寻找黛玉。他刚过了沁芳亭，就看见秀烟迎面走过来了。宝玉就问：“姐姐，你上哪儿去呀？”邢秀烟笑着说：“我去找妙玉说话。”宝玉听了挺奇怪，哎，妙玉为人孤僻，不合时宜，万人都不入他的目，原来他却推崇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的俗人了。邢秀烟却笑着说：“他呀，也未必真心看重我，因为我跟他做过十年的邻居。想当初，他在盘香寺修炼，我们家很贫寒，吝的呢就是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没事的时候跟他庙里去作伴。你不知道，我所认识的字都是他亲自教的。我跟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情。因为我们投亲去了，后来听说他因为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你们府中来。现在看起来也是天缘巧合呀，我们又相遇了。”宝玉听了才恍然大悟，就笑着说：“怪道呢，我说姐姐举止言谈那么超然，就如同野鹤闲云，原来有本而来呀。姐姐，我正因为有一件事为难，要请教别人去，如今遇见了姐姐，也是天缘巧合，求姐姐指教。”说着就把妙玉的拜帖取出来给邢秀烟看。秀烟看了就笑着说：“哎，妙玉这个人脾气恐怕这一辈子也改不了了吧，从来没看见过拜帖上写别号的，这可成什么道理呢？”宝玉就笑着说：“姐姐不知道，他原来不是我辈中人，是世人意外之人。哎，他也许认为我这个人呐，还是稍微有一些知识的，才给我这帖子。我不知道回什么思想才好，一时竟没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妹，可巧就遇上了姐姐。”邢秀烟听了宝玉这话，拿眼睛上下打量，又想了半天，就笑着说：“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给你那些梅花。既连他这样，少不得我就告诉你缘故。他常说，古诗只有两句好，说纵有千年铁门剑，终须一个土馒头，所以他自称剑外之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所以他又称为鸡人。鸡人呢，就是机灵之人。如果他帖子上自称鸡人的，那么呢，你就还他个世人。自谦呢，是世中悠悠之人。如果他自称剑外之人，是自己说自己倒于铁剑之外了。你呢，只下个剑内人，就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邢秀烟这一番话，如醍醐灌顶，哎呦了一声，才笑着说：“哼，怪道我们家庙叫铁剑寺呢，原来还有这么一说。”秀烟听了，便自己到龙翠庵来找妙玉。宝玉回房写了帖子，上面只写了剑内人宝玉熏目谨拜几个字，然后亲自拿到了龙翠庵，只是隔着门缝投进去就回来了。当天平儿还席，说红香蒲太热，就在余荫堂摆了几席新酒佳肴。平儿呢，采了一只芍药。

大家传话为令。正在玩笑呢，忽然间东府中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老爷宾天了。大家伙可吓了一跳，尤氏一听这句话，因为贾珍父子还有贾琏都不在家，没有一个可以顶事的男子，所以就慌了，只好赶紧卸了装饰。因为贾静一直在城外玄真观修道炼丹，所以命人先把观中所有的道士都锁起来，等贾珍回来再审问，然后忙忙的带着家中的媳妇儿坐车出城，又请太医看事。大夫们见人已死了，肚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得紫绛皱裂，就对媳妇儿们回话说，这都是玄教中吞金伏杀烧帐而没。众道士慌得回说，哎呀，确实是原来老爷秘法新制的丹砂吃了坏了似的。小道们也常劝他说，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成想老爷今天夜里就悄悄地服了下去，认成了仙了。由是只好让人锁着，等贾珍回来再发放，然后命人骑着快马前去报信。掐指一算呢，最快也得半个月的功夫贾珍才能回来。再说现在天气炎热，实在是不能等，所以就自己主持命天文生选择日期入了殓，三天之后便开丧破孝，然后坐起道场来等候着贾珍。贾珍听说这个消息，告假跟贾蓉是星夜赶回来，到家中料理丧事，梁府当然又是一番忙乱。在这个期间，贾宝玉也是每天在宁府穿孝，到了晚上才能回到自己的园中。这天因为天气挺长，贾珍连日劳倦，不免就在灵前闭目休息。宝玉看没人，就悄悄地回来到潇湘馆来看望黛玉。他先回到怡红院跟袭人说了几句话，就出了房门，回头就跟碧痕说，要是有事儿啊，就到林妹妹那儿去找我。说着他自己就一步一步地奔潇湘馆走。但过了沁芳桥，就看见雪雁领着两个老婆子，手里都拿着灵藕瓜果之类。宝玉就问雪雁，哎，雪雁呐，你们姑娘从来不吃凉东西，你拿这些瓜果干什么？是不是邀请哪位姑娘奶奶吗？雪雁笑着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对姑娘说去。宝玉点头答应了，雪雁就让那两个婆子，你们呐先把瓜果送去交给紫娟姐姐，要问我呢，你们就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两个婆子答应走了，雪雁才说，我们姑娘啊，这两天刚觉得身上好了些，今天吃饭之后三姑娘来了，说一块儿去瞧二奶奶，姑娘也没去，也不知道她想起什么来了，自己伤感的一回，皮皮写了不少，也不知道是诗啊是词的，叫我去传瓜果的时候，又听见姑娘叫紫娟，让紫娟就把屋里边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都搬下来，把桌子挪到外头去，还说让把那个龙纹姿放在桌上，等瓜果拿来再听用，要是说姑娘请人呢，也犯不着把这个炉摆出来，要说是点香呢，您是知道的，我们姑娘平日屋内除了摆新鲜花果，从来不喜欢熏衣服，就是点香也应该点在常坐常卧之地，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了熏臭了，要拿香熏香了不成吗？究竟连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说完就连忙的去了。宝玉听完了不由得低头暗想，心说要是听雪雁说呢，必然是有缘故，要是同哪一位姐妹们闲坐，也不必这个样子呀，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可是我记得每年到了姑爹姑妈的忌辰，老太太都吩咐下去另外整理摇转，送去给林妹妹，让林妹妹私祭，而且这个时期今年已然过了，那是不是因为七月是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季

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祭奠。这是取礼记春秋见其实时之意，也未可定啊。如果我此刻去了，见林妹妹伤感，我必要极力劝解，又怕她烦恼都郁结在心。可是我不去呢，又恐怕她过于伤感，没人劝止。哎呀，这么办吧，莫若我先到凤姐姐那儿看一看，稍微坐一会儿再去。如果见林妹妹伤感，再想办法开解。要是这样呢，既不至于让妹妹过于悲痛，又使她思念姑父姑母的哀痛已然哭出来了，她心里就好受一些，就不至于压在心里。宝玉想到这儿，就出了园门，到凤姐那儿说了一些闲话，然后再往园中来。进了潇湘馆，只见芦鸟残烟，殿余玉里，紫鹃正看着人往屋里搬桌子收拾呢。宝玉便知道已然祭完了，走进屋中，只见黛玉向里边歪躺着。紫鹃赶紧说：“哎呦，宝二爷来了。”黛玉才慢慢的坐起来，含笑让座。宝玉就说：“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了吗？我看气色倒是比先干净了一些，不知道又为什么伤心了。”黛玉说：“是不是你没得说了，好好的我肚子往要伤心了。”宝玉笑着说：“妹妹脸上现在还有泪痕，怎么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就多病，凡事应当自己多劝自己，不可过于无意伤悲呀。若是作践坏了身子，将来使我……”说到这儿，觉得妄下的话有些难说，就连忙咽下去了。虽然说宝玉跟林黛玉一块儿长大，情投意合，愿同生死，那只是心中领会，从来没当面说过。况且黛玉心重，如果因为自己说话又造次了，得罪了林黛玉，再让他为自己哭泣，可就坏了。心中一急呢，又怕黛玉恼他，一想自己心里实在是为了黛玉好，所以转急为悲，也就滚下眼泪来。黛玉先听宝玉的话，原是恼了宝玉，怎么说话不知轻重呢？现在一见宝玉这样，心有所感，本来就爱哭，此时不免也无言对泣。紫鹃这时候端上茶来了，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事情又口角了，就说：“姑娘身上刚好些，宝二爷怎么又来气她呢？到底是为什么呢？”宝玉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说：“谁敢来气妹妹呀？”一边搭讪着起来散步，只见砚台底下微微露出一个直角，不禁伸手拿起来，黛玉赶紧起来要夺，早已然被宝玉揣在怀中。宝玉就笑着央求林黛玉：“好妹妹，赏给我看看吧。”黛玉说：“不管什么，怎么来了就魂翻。”就在这时候，只见薛宝钗走进来笑着说：“宝兄弟要看什么呀？”宝玉并没看见上面写的是什么言辞，又不知道黛玉心中是怎么想，就没敢造次回答，就瞧着黛玉笑。黛玉一边让座一边笑着说：“我呀，曾经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心可慕可悲可叹者太多了。今天饭后无事，就选出几个人来胡乱凑了几首诗以寄感慨。可巧呢，探丫头来了，叫我跟她一块儿瞧凤姐姐去。我因为身上懒懒的，就没跟她去。刚才做了五首诗，一时困倦起来，就撂到那儿了。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其实呢，给她看看也倒没什么，只是嫌她动不动的都写给别人看去。”宝玉忙说：“我多昨晚给人看了，昨儿那把扇子原来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的，不过是为了拿在手中看着方便而已。我岂不知
贵重诗词四季是。

0: 意不能往外传送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是没拿出原则过。宝钗说，林妹妹所虑也是对的，你既然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却被相公们看见了，岂不问是谁做的？或者传扬开了反而不美。自古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真静为主，女红次之，其余诗词的事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也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说到这儿，他又笑着跟黛玉说，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只是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着说，既如此啊，连你也可以不看了。又指着宝玉笑着说，他已然抢了去了。宝玉听了才从怀中取出来，凑到宝钗身旁一同细看，只见上边写的是几首诗，头一首写的是西施，是这么写的：一代倾城着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小贫莫笑东邻女，头白西边上浣纱。第二首写的是虞姬：长断乌鸦上啸风，虞兮忧恨对重瞳，情蓬甘受他年海，引荐何如楚帐中。第三首呢写的是明妃：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青颜色，余夺泉河碧化宫。第四首写的是绿珠：瓦砾明珠一粒抛，何曾识味重娇娆，却缘顽服前生造，更有同归未寄留。第五首写的是红拂：长衣雄坛太自书，美人聚眼识穷途，诗居余气阳公墓，岂得鸡迷女丈夫。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6: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市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0: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11: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0: 本台消息，近日 是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12: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1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13: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0: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

0: 村村民江艳红。
1: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2: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5到25度，黄土梁子多云，15到25度，毛棱沟多云，15到25度，平北多云，15到25度，柳溪多云，15到25度，黄土房多云，15到25度，七家带多云，15到25度，辽河源多云，11到21度，榆树林子多云，17。

17到27度，豆腐沟多云17到27度，七沟多云17到27度，党坝多云17到27度，博罗树多云17到27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

0: 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步推进。
1: 轨道上的京津冀迎来新进展，横岗高铁今天开始连条连市，
0: 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临场令发布。
1: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中国引资磁吸力不断增强。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获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
0: 昨天，省委书记、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

0: 省长王正普出席。会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严格落实雄安新区各项规划，优化建筑设计管理，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要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雄安，通过承接引进清单内和市场化疏解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和一人公司发展高地。要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省领导张国华、左立、赵辰昕、金辉、赵新海参加会议。
1: 数据之城是张家口怀来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当地抓住国家东数西算、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机遇，以校地协同积蓄人才动能，以算绿色算力承接北京外溢需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怀来做优软环境，做强硬支撑，将协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0: 清晨，怀来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项目专班工作人员早早出发，赶往北京校本部开展常态化对接。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2: 针对这个项目落地，我们制定了一个定期每周主动进京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促使这个项目能够及时落地。今天主要解决的是项目的供热供暖问题。
0: 作为首个落地我省县区的北京市属高校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一期仅用21个月就实现全流程落地，并于去年9月迎来首批新生入学。眼下，项目二期的3个建设阶段同步进入前期设计环节。按原计划，二期第一阶段供热管网需穿越2、3阶段地块，既影响后续施工，也无法保障首期按时供暖，必须调整设计方案，急需与北京校方对接商定。
3: 很着急的事情，也是要保证我们明年27年冬季采暖。
0: 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2: 我们已经敲定了，就把这个原来设计方案当中供暖铺设管网的路径，做了一下更新改变。回去之后再做一些基础工作，跟相关的部门乡镇再做一下深入的沟通，确保今天的会议方案能尽快落实。
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王涵：
4: 把所有相关的部门请过来一起，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效率会非常的高。我们几乎上没有跑班过县里的每个单位，一件事都没有，都是大学提需求，政府列清单，然后去督办，所有结果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0: 针对北信科二期开工前涉及的规划、土地、资金等10余项跨区域事项，怀来县实行一市一专班并联前置办，所有要素保障工作全部做在审批前面。怀来县发展改革局局长彭晶：
5: 北信科二期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时间将它纳入到了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目前我们所有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办和要素保障方面。手续齐备之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启动开工建设。我们也先后5次到北京市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跑办对接，目前已经争取到了2400万的经济对口帮扶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学校的宿舍楼主体建设方面。
0: 把北京的高校引进来，不只是建好一座校园，迎来一批

0: 学生，更是为怀来本地大数据产业发展积蓄人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院长侯霞：
1: 数据经济呢，其实是怀来的一个重点的支柱，和我们的信息特色其实是特别契合的。在产业的大环境里面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入学进入产业链，县里专门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数据，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呢，我们在这种微专业的建设啊，联合的技术攻关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合作。
0: 在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内，合盈数据、秦淮数据、腾讯科技、中国联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此安家。凭借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怀来承接了众多从北京转移而来的大数据相关项目。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2: 特别是我们怀来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算力集群的起步区以后啊，我们重点打造了这种数字产业。目前落地的是33家数据中心、70万架标准机柜、120万台的服务器，算力规模啊是25.2万P，综合算力规模指数处于我们国内县域的算力第一梯队。
0: 在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近期正式投运，这相当于给算力中心换上了一套更先进的电力心脏，设备供电效率提升到98.5%，而且整套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小了一半多。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3: 不光是供电的迭代，包括我们的制冷系统、的能耗系统都会逐步的去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面对智算时代对于算力基础的更高需求，我们会持续把前沿技术和领先方案引入怀来。
0: 智算项目建设周期紧，迭代快，对此怀来专门为大数据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陈涛：
3: 你像以前我们审批的流程来的话，基本上可能3个月，那目前由于怀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呢，那我们把相应的审批的流程逐步优化到1个月全部审批完成。
0: 今年一至7月，全县40家大数据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7.62亿元，同比增长31.23%。紧密对接京津冀算力需求，怀来县将继续加大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2: 我们紧紧抓住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新赛道，我们把北京研发、怀来转化这个路子走实，也就是说啊，让北京的创新成果依赖怀来就能转化，北京的企业依赖怀来就能落地，把协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实惠、群众的便利以及发展的实效。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电力工程、体育场馆、教育园区等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4: 我现在是在保定市西大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施工穹顶呢，就是国网保电供电公司创新采用的全封闭基坑砌模施工工艺。
5: 作为城西电网提档升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紧邻保定火车站，四周居民区密集，交通流量大。施工过程中，项目方首次引入大型基坑砌模全封闭施工技术，总覆盖面积3638平方米，
6: 可以降低90%的粉尘、90%的紫外线、80%的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对周围居民的施工干扰。
5: 基坑砌模启用后，内部配备大功率空调，不受降雨高温天气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施工。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为周边单位、医院、商圈和居民提供稳定电力保障。近日，已建成投用40余年的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针对原有场馆设施老化、运动场地不足等问题，对标国内先进智慧场馆建设标准，实施现有场馆提升改造、新建综合运动馆及室外配套工程。
7: 主管采用光伏、导光管等能源系统，新建综合馆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均配置了节能照明、节水器材等节能设施，大幅降低水电能耗。建成后，主管达到绿色建筑1星级标准，综合运动馆达到绿色建筑2星级标准。
5: 改造提升工程的地上区域规划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青少年体能训练区及各类附属配套用房，地下2层将。

0: 配套建设可容纳400个车位的停车场，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1: 改造之后将达到乙级体育场馆标准，具备承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全国单项赛事及全运会配套赛事能力，兼顾专业赛事承办与民生健身服务。
0: 在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一期施工现场，行政楼、图书馆等20个单体建筑已有14个实现主体封顶，1500多名建设者正在开展二次结构施工作业。
2: 在这个施工质量控制方面，让施工单位啊先做好样板，再逐步推进。在施工方面穿插施工，保证这个施工进度在2027年6月30号然后竣工交付。
0: 作为沧州教育园区重点民生工程，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总占地583亩，总投资约18亿元，共分2期规划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承接学校7000多名理工类学生入住，依托沧州东部企业集群优势，定向输出各类专业人才。
2: 项目呢，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办学硬件条件，发挥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做到产学研的更好的融合，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3: 即将到来的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精彩内容。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4: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以河北主场启动仪式为核心，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形成科普空间矩阵。同时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设置了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此外还谋划了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包括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大师舞台剧、科普大篷车、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等活动。其中燕赵科普游是今年打造的河北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品牌。省科协科普部部长王丽娜：
5: 该品牌将科普与研学有机结合，以科技馆、博物馆、实验室等科普文化服务场所为载体，统筹整合全省优质研学资源，设计发布一批科普旅游线路。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汇聚223个科普研学场所、20条科普研学线路、20大件燕赵科普游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场所导览、预约缴费、个性化研学方案、智能推送等研学服务，以数字技术努力实现科普研学服务精准供给、高效管理。
4: 作为科普教育的主阵地，省科技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为公众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科普盛宴，比如打造集互动体验、硬核科技展示于一体的欢乐科普市集，还有策划科学实验秀、周末主题实验展演、科研基地探访等活动。省科技馆馆长安颖：
6: 紧跟科技前沿与社会热点，主场活动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 VR 沉浸式体验等互动展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今年科普月，京津冀3D科技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4: 除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下活动，我省还着力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科普场景，打造的云上科普月线上平台与各大主题活动同步衔接，实现信息聚合、线上互动、网络直播等功能。省科协副主席刘彦涛：
7: 集中发布活动月历、重点活动预告、青少年科幻化作品和科普研学线路，提供活动查询和成果展示等服务，形成全省科普月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每周推出一期线上答题活动，分别设置前沿科技和河北特色科技等主题题库，增强科普粘性，对院士专家报告、前沿科技展示进行网络直播，择优制作短视频、微纪录片等融媒体产品，扩大优质科普资源传播覆盖面。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0: 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暑期，我省张市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面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红色教育、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特色托管课程和成长陪伴活动。全省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近1.4万，服务总人次超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
2: 石家庄、邯郸等地文旅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变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3: 今年8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4: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5: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3: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6: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3: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三大系列文创产品。
7: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3: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5: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3: 夜幕降临，在邯郸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感受着波光映古城、灯影绕城河的魅力。
8: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真是不虚此行。
3: 今年以来，邯郸市永年区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等文旅资源，在突出太极、古赵特色文脉的基础上，对滨河沿岸进行了量化改造，推出水上夜游、滨河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关联产业增收。
9: 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3: 与此同时，邯郸市永年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9: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1: 今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将缩短黄骅岗、沧州等地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
10: 联调联试是高铁开通前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
11: 评价验证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应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10: 横岗高铁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岗，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12: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实际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岗、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0: 今年以来，唐山海事局通过重塑审批流程，打破部门壁垒，推出海船开航一件事集成办理模式。无论线上线下，申请人只需一次申请，后续所有的子项目都由海事工作人员通过内网系统自动发起流转，全程跟踪帮办。改革之后，办理时限压缩超50%，最长办及时限不超过15个工作日。
1: 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临场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从压实属地管护责任，织密巡护防护网络，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拓宽宣传引导渠道等方面作出系统性安排，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
0: 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昨天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是由河北省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该校已与秦淮数据、京东、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了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日前，沧州市打造的11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全部投入运营，医养结合，让老人日间有照料，休闲有去处，健康有守护。我省近年来聚焦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统筹推进医养结合服务提质扩面。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上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投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在强化事前预防方面，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及时推送预警信息，防范失信风险。
0: 今年1到7月，我国汽车出口达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今年6月，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占比超过50%。
1: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0: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当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两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发布地震预警信息700多次，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规模突破4.6亿人次。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截至当地时间1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说，相关协议将增加美国石油储备，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的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的价格。
1: 美联储主席沃什28号在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讲话后，纽约商

0: 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了3%，银价跌幅超过了4%。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目标。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的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频率。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的电力。该机构警告说，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者补充柴油，电站可能约在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发射性物质大规模泄漏的风险大幅上升。
0: 来看体育方面消息，昨天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首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示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在亚锦赛之前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世界杯以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系列多站积分比赛。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研制。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0: 路虎揽胜车采用了旧金山软件制造商黑珍珠公司开发的 Java 技术，它采用四轮驱动标准传送器，几盏高性能的聚丙烯灯，一盏后聚光灯，方向盘则安放在车子的右边。兰登很高兴不是他在开车。提宾的仆人 Remy 按照主人的吩咐正在做一项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工作。他驾着车穿过维莱特庄园后面月光笼罩的田野，他没有打开车的头灯，此刻他已经翻过了一座小山，正顺着一道斜坡而下，因而离他们刚才所停留的房子越来越远了。他似乎正朝着远处影影绰绰、凹凸不平而又草木茂盛的远处树林驶去。兰德将拱顶石抱在怀中，从座椅上转过身来，注视着坐在后座的提饼与索菲两人。 Robert， 你的头怎么样了？索菲关切地问道。兰德勉强苦笑了一下，谢谢，比刚才要好得多了。事实上他正被疼痛折磨得半死。坐在他身边的提饼回头瞥了那名被五花大绑并被堵上嘴的修道士一眼，他正躺在最末一排座位后面专供存放行李之用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提饼将那位修道士的枪放在膝盖上，那神情犹如某张旧照片中的英国历险者踩在捕获的猎物上摆出的那种酷酷的模样。 Robert， 我真高兴你今晚突然跑到我家来。提饼咧着嘴笑了笑，仿佛这些年来平生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快活。

很抱歉，是我连累了你。哎，行了，为这个机会的到来，我已经等了一辈子了。提饼从兰登的肩膀上看过去，望着挡风玻璃外面灌木丛林投下的长长的暗影。突然，他从后面拍了拍瑞米的肩，轻声叮嘱：记住，刹车时别开灯，万一刹车就动用紧急刹车设备。我想再往树林里头开近一点，我们没理由冒险，让他们从房子里看见我们。瑞米依着车的惯性缓缓移动，驾着那辆路虎揽胜车在灌木丛林中闯出一条路来，然后车子猛然冲上一条杂树丛生的小路，于是车上方的树木几乎立刻就将月光挡住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啊，兰登心想。他欠起身子想看看前面有些什么东西，然而外面漆黑一团，树枝摩擦着左侧的车身，于是瑞米调转车头开往另一个方向。终于他好歹将车身摆正了一些，亦步亦趋地往前行驶了大约30码的距离。瑞米，你干得真棒，提并夸道。这应该够了吧，罗伯特，你能不能按一按那边孔塞下面的蓝色小按钮，你看到了没有？兰登找到按钮便按了下去，一束黄色的亮光顿时无声地扩散开来，照着他们的前方。小路两边稠密的丛林依稀可辨，兰登意识到这是雾灯，这些光线足以使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赶路了，而且由于他们已经深入到树林里面，因此也就用不着担心被别人看见。好了，瑞米，提并快活地喊道，光线亮着呢，现在我们的小命就全掌握在你的手上了。那我们去哪里呢？苏菲冷不防地问道。这条通往森林的小路大约有3公里长，我们抄庄园的近路，然后再往北走，只要不遇上死水潭或者倒下来的树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安然无恙地把车开到5号高速公路上。安然无恙，兰登可不这么想。他把视线投到膝盖上，拱顶时安稳地躺在他膝盖上的木盒子里，那朵镶嵌在盖子上的玫瑰被置于后面适当的位置。尽管他的头脑混沌一片，然而他还是急于想再次把镶嵌在盖子上的东西拿下来，以便能更仔细地将下面的雕饰研究一番。他打开盖子举了起来，这时提饼从身后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耐心点，罗伯特，道路崎岖不平，天色又这么黑，万一我们把它弄坏，那就只能祈求上帝的保佑了。这种文字要是你在光线里都认不出来，那在黑暗中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还是专心赶路吧，你看怎样？更何况你即使要看也用不着这么猴急。兰登知道提饼说的对，于是他点了点头，重新将盒子盖上。后面的修道士此刻在呻吟，胡乱撕扯着绑在他身上的东西。突然他的双脚疯狂地乱蹬乱踢，提饼迅速掉过身子，伏在座位上用手枪径直瞄准了修道士。阁下，我看你没什么好抱怨的了，你不但非法闯进我家，而且还在我朋友的头上敲了个洞，我现在完全有权一枪毙了你，任由你的尸骨烂在这树林里。修道士顿时安静下来。你确定我们必须带上他吗？兰登问道。那还用说，罗伯特，你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而这家伙就是让你通向自由的通行证。很明显，警察跟踪你跑到我家就是冲你来的，提宾大声说。这都是我的错，索菲说。那辆装甲车可能有传话机，对吧？话不能这样说，提宾接口说。警方找到你们，我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天主市公会的家伙竟找上门来。从你们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我无法想象他怎么能跟着你跑到我家，除非他跟警察署或者苏黎世储蓄银行的工作人员有往来。兰登考虑了片刻，贝祖发喜一定是在蓄意为今晚的谋杀事件找一个替罪羊。不过维尔内突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他们，尽管考虑到兰登被指控犯有四种

装谋杀案在身，这位银行家态度的转变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Robert， 这位修道士可不是单枪匹马行事，而且在你们知道谁是幕后操纵者之前，你们两人目前的处境都很危险，好在你们现在取得了主动权。躺在我后面的那个混蛋就知道其中的内幕，现在那个躲在幕后的操纵者肯定很紧张呢。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瑞米加快了车速，这样车在小路上开得更平稳了。他们趟过一些水洼地，朝山坡上驶了一段距离，然后又开始走下坡。Robert, 你能不能把电话递给我？提宾指指放在仪器板上的电话，于是 Landon 把电话往后递了过去。提宾拨了一个号码，但他等了很久才有人接电话。是 Richard 吗？我吵醒你了吧？我当然吵醒了你了，我怎么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对不起，有件小事我想求你帮忙。我觉得情况有点不正常，我和 Remy 得赶快坐飞机到英国去接受治疗。好吧，你马上过来。我很抱歉没时间跟你详细解释，你能不能在大约20分钟之内把我的伊丽莎白准备好？我知道了，快点，待会儿见。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伊丽莎白？兰德问道。是我飞机的名字，他花去了我一半家产呢。兰德将整个身子转了过去，两眼紧盯着他。怎么了？提饼询问道。你们两个该不会留在法国让警察署在后面穷追不舍吧？要知道比起法国来，伦敦要安全得多了。索菲也转过身面对着他。你是说要让我们离开这个国家？朋友们，我在伦敦的上流社会的影响比我在巴黎更大，更何况大家都认为圣杯是在英国。如果我们能打开拱顶时，我敢保证我们会找到一张地图，它会告诉我们选择的方向是对的。你是在冒很大的风险帮我们呢，你该不会跟法国的警方套上交情吧？苏菲说。提宾不满地摆了摆手。我在法国生活的岁月行将结束了，我之所以搬到法国来，原本就是想寻找拱顶石，但现在任务已经完成，我也就不在乎还能不能见到维莱特庄园了。苏菲的语气里有些不安。我们怎样才能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呢？提宾呵呵地笑起来。我是从离这里不远的布希尔机场坐飞机来的，法国的医生们总是搞得我很紧张，所以每隔2个星期我都要坐飞机飞到英国去接受治疗。结果呢，我总得为享受某些特别的优惠而两头付钱。等我们登上机，你就可以做出决定，比如说愿不愿意去见一位来自美国大使馆的人。突然，兰登不想与美国大使馆搭上任何关系，他一心一意地想着拱顶石、碑文以及他们能否帮他们找到圣杯。他在想，提饼提到关于英国方面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必须承认，现代传说大都声称圣杯就在英国的某个地方，甚至还有人相信亚瑟王传说中虚构的极乐世界阿瓦隆岛就在今天英格兰的格拉斯顿伯瑞。先不管圣杯在哪里，兰登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真的去寻找它。圣杯文献，耶稣基督的真实历史，莫达拉的玛瑞亚之墓。他突然觉得今天晚上他似乎生活在地狱的

0: 边缘，生活在现实世界无法企及的空想里。
1: 先生，瑞米问道，您真的想永远回到英格兰去吗？
0: 瑞米，你别担心，提宾肯定地说，我即使回到女王管辖的领土，

0: 幢华美的别墅，然后马上把你所有的东西航运过去。这是在冒险，瑞米，你听我说，我们是在冒险。兰德勉强地笑了。提并在一边大谈特谈他衣锦还乡回英国后的各种计划，而兰德也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男人富有感染力的热情所感染了。兰德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注视着向后退去的树林，在黄红色的雾灯光束里显出幽灵般的惨白的光。车前的镜子被压得向里倾斜，树枝从车身擦边而过，弄得他歪歪斜斜的。兰登从镜子里看到索菲安静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他注视了他好一会儿，心中陡然升腾起一股无比的满足感。尽管今晚遇到了一些麻烦，兰登还是很感谢一路上有这么好的朋友相伴。过了几分钟，索菲似乎突然发现他在盯着他，便俯身向前，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飞快地捏了一下。你没事吧？
1: 还行，
0: 兰登回应道。索菲坐回到座位上，兰登看到他的嘴角掠过一丝恬静的微笑，他发觉自己也张嘴笑了起来。

塞拉斯被塞在葫芦缆绳车的后面，几乎难以呼吸。他的胳膊被人扭向后面，并被人用厨房里的麻绳以及胶带重重地鞭打过，就连他的脚踝也不放过。车子在路上每颠簸一下，他那扭曲的肩膀就痛得半死。好在至少他的征服者将他身上的苦修带脱去了。他的嘴巴由于被堵了个严严实实而无法呼吸，所以只能通过鼻孔呼吸。然而他的鼻孔也被慢慢地堵上了，因为他被塞在满是尘埃的车后存货区里。于是他开始咳嗽起来。我看他在咳嗽呢。法国司机的语气中透出了几分关切。这个刚才用拐杖袭击了塞拉斯的英国人此刻转过身，趴在座位上，双眉紧锁，冷冷地打量着他。你够走运的了。我们英国人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教养，不是看他对朋友有无关切之情，而是看他对敌人是否有怜悯之心。英国人一边说，一边伸下手去，猛地将堵在塞拉斯嘴里的胶带扯出来，很快地撕了个粉碎。塞拉斯感觉双唇像着了火，不过沁入肺腑的空气就是上帝给他最好的恩赐。你到底是在为谁卖命？英国人质问道。我在为上帝。塞拉斯忍住疼痛，因为那女人刚才踢了他的下巴。你是天主士公会的人，对吧？英国人明知故问。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天主士公会为什么要寻找宫顶石？塞拉斯不想回答。宫顶石是找到圣杯的重要一环，而后者又是使信仰不至于遭到亵渎的关键。我为上帝效劳，世道却在沦落。此时塞拉斯躺在路虎揽胜车里，竭力想挣脱强加在他身上的束缚。他担心自己会永远辜负导师和主教的委托。他现在甚至没有任何办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向他们汇报这突如其来的可怕的转折性事件。宫顶石也落于敌人之手，他们将赶在我们之前找到圣杯。塞拉斯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祈祷，他想通过肉体的痛苦来增强他祈祷的动力。上帝呀，给我奇迹吧，我现在需要奇迹。虽然塞拉斯无从知道何时会有奇迹出现，但他相信奇迹终究会出现。罗伯特，索菲还在望着兰德，刚才你脸上的神情真逗。兰德回头

0: 都瞥了他一眼，意识到他的表情过于严肃，而他的内心其实却在翻江倒海。他的脑海中刚刚闪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真会有这么简单的解释吗？索菲，借你的手机给我用用。你是说现在？是的，我刚想到了一些东西。
1: 是什么？
0: 待会儿再告诉你，你先把手机给我。索菲面露警惕的神色，我怀疑发喜在跟踪我们，只是以防万一而暂时忍耐罢了。他把手机递给了他。我要拨美国的电话号码，该怎么拨？
1: 那你恐怕得拨打对方付费电话，我的手机不提供越洋电话服务。
0: 兰登先拨了个铃，他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分钟将会帮他解答困扰了他整个晚上的所有问题。纽约时报的编辑 Jonas Folkman 刚爬上床准备睡觉，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现在还打电话来，未免太晚了点吧，他嘟哝着抓起了话筒。接线员在电话另一端问他，你要不要把 Robert Landon 打给你的对方付费电话转过来？ Jonas 一脸疑惑，拧亮了电灯。哦，当然，接过来吧。电话线里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是 Jonas 吗？ Robert， 哪有这个道理，你吵醒了我，还要我为你付电话费？对不起 Jonas， 我很快就会说完的，不过我真的想知道我的手稿你是不是……很抱歉 Robert， 我知道我说过会在这周将校对好的稿样寄给你，不过我实在太忙了，下星期一吧，我答应你。我倒不是担心这个，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没告诉我就把书稿寄出大肆宣扬去了。福克曼踌躇了一下，最近兰登写的一部作品是探索女神崇拜历史的力作，其中包括几篇关于 Madala 的 Maria 的章节，这无疑将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虽然这部作品史料详实并获得其他人的好评，但如果没得到正统历史学家以及艺术大师的肯定，福克曼还是不急于将它出版。因此他在艺术界选择了十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将所有的书稿复印件寄给他们，并附上了一封措辞谦恭的信，询问他们能否给该书的封套写一段简短的评述性文字。不过按照福克曼过去的经验，大多数人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个使自己扬名的机会的。Jonas， 你把我的文稿寄出去了是不是？兰登的语气有点咄咄逼人。福克曼皱了皱眉，察觉到兰登对此很不乐意。 Robert， 你的书稿本身没有问题，不过我也是想通过为此书大做宣传来给你一个惊喜。对方短暂的沉默。那你有没有将书稿寄给卢浮宫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你是怎么想的？你在书稿里几次三番提到卢浮宫收藏的艺术作品，况且他写的书也出现在你的参考书目里，偏偏苏尼埃对这种事又很精明，这家伙可不是容易对付的人呐。Robert 沉默良久。那你是什么时候寄出去的？
1: 大约有一个月了吧。我还告诉他你不久会去巴黎，并建议你们两人私下里聊聊。他打电话约你见面了吗？
0: 福克曼停了下来，擦了擦眼睛。耐心点儿，你不是说这个星期要去巴黎吗？
1: 我已经在巴黎了。
0: 福克曼惊得挺起了身子。这么说，你是从巴黎打来的电话？
1: 至于电话费，你从我版税里扣掉就是了。Jonas， 那苏尼埃有没有给你回音？他喜不喜欢我的作品？
0: 嗯，不知道。我还没收到他的回信呢。
1: 那好，你也别那么紧张，我要挂了，不过这足以说明问题了，谢谢
0: Robert。
1: 然而 Robert 已经挂了。
0: 福克曼挂了电话，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就算是心智都很健全的作家，大概有时候也免不了犯傻劲儿吧，他想。
1: 在路虎揽胜车里，瑞提饼捧腹大笑。
0: Robert，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写了一部调查某个秘密组织的书稿，可你的编辑竟然把复印好的书稿寄给了那个秘密组织？兰登沮丧地倒在椅子上。是这样啊，朋友，这真是令人痛苦的巧合。不过兰登很清楚，这跟巧合没有任何的关系。很显然，邀请亚克索尼埃来给女神崇拜的书稿做出评价，简直就像请泰格伍兹给高尔夫球的书籍写评论那样得心应手。更何况任何涉及到女神崇拜的作品，实际上都会提到巡山隐修会，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呢。提饼仍然在咯咯地笑。对于巡山隐修会，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兰登其实明白提饼想要说什么。许多历史学家还在怀疑巡山隐修会为什么至今还要将圣杯文献隐藏起来，有人认为这些文献早该拿出来与世人分享了。我对巡山隐修会的做法说不上有什么看法。你是说没有必要对他评头论足了？兰登耸了耸肩，看得出提饼是赞成将圣杯文献公开的。我只是提供了有关该组织的一些历史背景，并将他们描写成一个当代女神崇拜的组织，圣杯的监护者，古代文献的保护人罢了。索菲注视着他。那你提到了拱顶石没有？兰登退缩了一下。他提到过，而且是无数次的提到过。我谈到所谓的拱顶石，是把它当作巡山隐修会将会出面保护圣杯文献的详尽的例子提出来的。苏菲大为惊奇，我还以为可以用来解释 PS 找到 Robert Landon 的原因呢。Landon 感到的是，文稿里的其他一些东西引起了索尼埃的兴趣，但这种话题只有在他和苏菲单独相处时他才会谈起。苏菲说道，这么说你向法西撒谎了？你说什么？ Landon 反问，你不是说你从未跟我祖父联系过吗？我确实没有，是我的编辑寄书稿给他的，又不是我。 Robert， 你仔细想想吧，如果发现没有找到你的编辑用来寄书稿的信封，他肯定会以为是你寄给他的。他停了停，更糟糕的是，他甚至会认为是你亲手交给苏尼埃的，却回过头来跟他撒了个弥天大谎。瑞米驾着路虎揽胜车来到了布歇尔机场，他把车开到离飞机跑道很远的停机库。等他们靠近时，一个衣着邋遢、身穿满是褶皱的卡基尼衣服的男子匆匆忙忙地从机库里跑了出来。他摆了摆手，然后推开了一扇巨大的、上面满是波纹的铁门。铁门起开处，露出了一辆时髦的白色喷气式飞机。兰登盯着闪闪发亮的机身，那就是你的伊丽莎白吗？提饼咧开嘴笑了，他可比英吉利海峡隧道还要便捷管用呢。穿卡基尼衣服的男人急忙向他们走来，一边眯着眼睛瞅着汽车的前灯。先生，差不多准备好了，他操着英国人的口音说道，我很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不过你真让我吃惊。等他看到那些人下了车，他猛然打住了。他先是看了看索菲和兰登，然后又望了望提饼。提饼开口了，我和朋友现在有急事要去伦敦，我们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快点做准备，赶快出发吧。提饼说着从车里取出手枪递给了兰登。那位驾驶员一见手枪，顿时将眼睛睁得好大，他走到提饼跟前低声说，阁下，我很抱歉，我只能带上你和你的仆人，而不包括你的客人。提饼温和地微笑着说， Richard， 我给你2000英镑，再用这支上了膛的枪给你一粒子儿，你就会说你能把我的客人……他走到路虎揽胜车旁边，还有这绑在车后面的倒霉鬼带上。猎鹰者731的加勒特 TFE731 双引擎轰鸣起来，产生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飞机向空中飞去。 从飞机的窗口看去，布希尔机场飞速地向后退去。我要逃离这个国家。

索菲心想，一种强大的外力迫使他将身子紧靠在皮椅上。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他一直在跟法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论怎样，对国防部来说都是情有可原的。索菲深知机会的窗口已经向他关上了。我只是想救一个无辜的人，我只是在努力完成我祖父的夙愿罢了。他要离开这个国家，没有携带任何文件，陪着一个被警察追踪的人，并且还带上了一名被绑的人质。如果真有什么理想之线的话，那他刚才就已经跨过了，而且几乎是以声音的速度跨过了。

Sophie Landon 还有 Tibin 坐在靠近机舱前头的位置。根据门边的金色奖章的提示，该飞机机舱采用了螺旋桨飞机精英设计的样式。他们所坐的高级旋转椅被人用插销固定在机舱地面的轨道上，能够重新调换位置，并被锁在一张矩形的硬木桌子上，俨然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然而舱内高雅的布局却丝毫掩藏不了机舱后面远算不上体面的情形。在机舱的尾部靠近卫生间的一个被隔离的就座区， Tibin 的仆人 Remy 握着手枪，很不情愿地执行着主人分派给他的任务。他站在那位全身是血被人像行李那样捆起来的修道士跟前，监视着他。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猎鹰者号继续在空中飞行。我们在将注意力集中到拱顶石上之前，不知能否让我说上几句。提宾开了枪，听得出他很忧虑，仿佛是一位父亲正打算给孩子传授性方面的知识。朋友们，我发现在这旅途上我只是一位客人，而我为此也深感荣幸。不过作为一个毕生都在寻找圣杯的人，我觉得有责任提醒你们，不管前方有多大的艰难险阻，你们即将踏上永无回头之路的征程。他向索菲转过身，奈夫小姐，你祖父把这密码筒给了你，就是希望你在有生之年会严守圣杯的秘密。你说的对，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沿着这条既定方向的道路走下去，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你的。索菲点了点头，尽管他觉得还有另一个动机在驱使着他，那就是查明他家族的真相。虽然兰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他，拱顶石与他的过去毫无关系，但他依旧觉得有一些很隐秘的东西跟这个秘密纠缠在一起，仿佛这只由他祖父一手制造的密码筒试图告诉他什么，并为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种种疑问提供某些解决的途径。今天晚上你祖父和另外三人都死了，提并继续说道，他们这样做就是不想让拱顶石落入天主教会之手。天主石公会今晚也差点将拱顶石弄到手。我希望你会明白，这样一来你身上的责任可就大了。你现在手里拿着一把火炬，这把火炬燃烧了2000多年，我们是不能让它熄灭的。这把火炬也不能落入图谋不轨者的手中。他稍停片刻，瞥了紫檀木盒子一眼。奈夫小姐，依我看

这件事情你是别无选择的了。不过考虑到这里的形势还不太稳定，你要么把责任全部承担起来，要么把责任一概推给别人。我祖父既然把这个密码筒给了我，我想他肯定认为我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替禀露出鼓励的神情，但还是有点不太相信。很好，坚强的意志固然必不可少，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你是否知道，如果你要成功地开启拱顶时，你将会面临更加艰巨的考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亲爱的，试想你手中突然有一张地图，标明了圣杯位置，此时此刻，你会了解到一个可以永远改写历史的真相，你将是人类苦苦追寻了数百年而未得的真相的主人。你将担负起向世人披露真相的责任，这样做的人将会赢得许多人的尊敬，也会招致许多人的记恨。问题是，你有没有必要的勇气承担起这份责任？索菲稍停了一下，我还是不敢肯定要不要做这样的决定。提宾皱起了眉，不敢肯定？如果说连得到拱顶石的人都办不到，那还有谁能够办得到？那个成功的将秘密保守了这么久的组织就办得到？你是说巡山隐修会吗？提比满腹狐疑。那怎么可能呢？这个组织今天晚上被打得七零八落，你要说他被粉碎了也未尝不可。他们是否被人监听，或者内部出现了间谍，我们无从知道。但事实摆在那里，有人混入他们中间，并揭穿了他们四位高级成员的身份。眼下这个时刻，我是不会相信从该组织出来的任何人的。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兰登插嘴问。罗伯特，你我都知道巡山隐修会这些年来都不想掩盖真相，让它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他们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让别人分享他们的秘密，等待一个让全世界都准备直面那个历史真相的时机。那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时机已经来到了？兰登问。绝对相信，没有比这更清楚不过的了。所有的历史迹象表明，现在也正是时候。要是巡山隐修会不想很快让世人知道他们的秘密，那为什么教会要发起攻击呢？索菲立即反驳。可是修道士还没有把他们的目的告诉给我们呢。修道士的目的也就是天主教会的目的，提饼回答道。他们就是要毁掉将会揭露大骗局的那些文献。教会今晚动手要比他们还早，奈夫小姐，要知道巡山隐修会可是信得过你的。很清楚，挽救圣杯命运的使命也包括要促成巡山隐修会想把真相与世人分享的最终愿望。兰登插嘴说道，瑞，你让索菲做出那样的决定，这对一小时之前才知道有圣杯文献这回事的人来说真的很难啊。提宾叹了口气，奈夫小姐，如果我是在逼迫你，我真的很抱歉。很显然，我一直相信这些文件应该予以公开，但最终得由你自己决定。我只是觉得这很重要，万一我们成功开启了拱顶石，你就得开始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先生们，索菲用坚定的语气说道，照你们的话说，就是你不去找圣杯，圣杯自然会去找你。我相信圣杯已经因为某种理由而找上我的门来了，等时机一来，我知道怎样去应付。提丁和兰登都吓了一跳。他走到紫檀木盒子跟前说，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科来侦探，站在维莱特庄园的客厅里，注视着逐渐熄灭的炉火，深感沮丧。法西探长比他早到了一些时辰，此刻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对着电话筒大声叫嚷，企图以此调整他没能准确找到那辆

0: 失踪的路虎揽胜车的情绪。现在那辆车不论在哪里都有可能，克莱心想。克莱没有直接按照法西吩咐的去做，并再次跟兰登失去了联系。他很感激 PTS 往地面打了个弹洞，这至少给他找到一个借口，说他们已经交过火。法西的情绪仍然很低落，克莱感到等尘埃落定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可怕的反响。倒霉的是，他们在这里找到的线索几乎根本无助于帮他们弄清楚事态的进展如何，也无助于查明有谁参与其中。门外的黑色奥迪牌轿车是被人冒名使用假信用卡租借的，而且车牌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里也找不到相应的资料。另一位侦探急匆匆地走进起居室，一脸急切的神色。法西探长呢？克莱头也不抬，眼睛盯着燃烧后余下的灰烬。他在打电话呢。
1: 我已经挂了。
0: 法西大步走了进来，厉声说，
1: 找我有什么事？
0: 那侦探回答说，长官，总部刚从苏黎世储蓄银行的安德烈·维尔内那里得到消息，他说想跟你私下里谈谈，要把说过的谎话纠正过来。
1: 哦，
0: 法西说道。克莱这才抬起头来，维尔内承认兰登与 Knife 今晚到过他的银行。
1: 我们也想到了，
0: 法西说，
1: 不过威尔内为什么要撒谎呢？
0: 他说他只想跟你说，不过他已经同意了与我们全力的合作。
1: 那他都提了什么条件？
0: 他要我们别将他的银行的名字披露在报纸上，还要我们帮他找回一些被盗的资产。听他的口气，兰登和 Knife 似乎从索尼埃的银行账户上偷走了什么东西。
1: 你说什么？
0: 科莱冲口说道。
1: 怎么会呢？
0: 法西毫不畏惧，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那名侦探。
1: 他们究竟偷了什么东西呢？
0: 具体情况威尔内没有说，但他好像愿意竭尽全力将东西弄回来。克莱拼命地想象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难道有可能是兰登和 Knife 用枪威胁了银行的职员，或者有可能是他们强迫威尔内开启了索尼埃的账户，然后用装甲货车帮助他们逃之夭夭。尽管道理上也说得过去，克莱还是不太相信索菲·奈夫会卷入到那种事件里去。从厨房里传来另一位侦探的声音，
2: 探长在吗？我在拨通 T-Bin 先生的缩位号码，我正往布歇尔机场打电话，情况有些不妙了。
0: 30秒后，法西把东西整理好，准备离开维莱特庄园。他刚得到消息，知道 T-Bin 在布歇尔机场附近有一架私人飞机，而那架飞机早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飞走了。30秒后，法西把东西整理好，准备离开维莱特庄园。他刚得到消息，知道 T-Bin 在布歇尔机场附近有一架私人飞机，而那架飞机早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飞走了。那个接听电话的布歇尔机场工作人员声称，他并不知道飞机上载了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飞往何处。在布歇尔机场，飞机是从不按时间表起飞的，也没有什么飞行日志的记录。即使是一个小型机场，这也是很不合法的。法西确信，只要他施加适当的压力，就会找到所有寻找的答案。
1: 克莱侦探，
0: 法西一边朝门外走去，一边气急败坏地喊道，
1: 我马上就走，你负责这里的 PTS 调查工作，如果情况有变，你就酌情处理一下吧。
0: 猎鹰者号继续向英格兰方向飞去。兰登小心翼翼地将紫檀木盒子从膝盖上举起来，刚才飞机起飞时他就一直把它放在膝盖上保护着它。等他把盒子放到桌上，他才察觉到索菲与 T-Bin 都满怀期待地俯身过来。兰登揭开盖子把盒子打开，他没把注意力放到密码筒的标有字母的刻度盘上，而是集中到盒盖下侧的小洞上。他用钢笔尖非常谨慎地移开顶部的玫瑰镶嵌物，露出了下面的文字。这可是秘密啊。

他沉吟道。他希望如果再把这段文字看上一眼，就能使他豁然开朗。兰登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研究这段怪异的文字。过了好几秒钟，兰登觉得原先的困扰又重新浮上了水面。瑞，我怎么连一个字也不认识啊？索菲坐到桌子对面，他坐着的地方是看不到那段文字的，但是兰登不能马上把那段文字辨认出来，这还是令他大为惊讶。我祖父使用的语言就这么难懂，连符号学专家也不能辨认出来。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根本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亚克索尼埃向他的孙女隐瞒秘密又不是一两次了。瑞提饼坐在索菲的对面，感到人都快爆炸了，他急于想看看那段文字，由于激动他全身颤抖起来。他俯过身努力想看看兰登旁边都有些什么东西，但后者仍然猫着腰趴在盒子上。我搞不懂，兰登目光专注地嘀咕着，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闪族语，但现在我不太肯定了，因为大多数早期闪族语都有涅库多字符，但这个没有，可能是很古老的吧。提饼在一边提醒他。涅库多字符？索菲问道。提饼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那个盒子。大多数现代闪族语字母中没有元音，而用涅库多字符在辅音字母下面或者中间画上一些很小的圆点和短线条，来标明与它们相对应的元音符号。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涅库多字符是一种对语言的相对先进的补充。兰登的身子还伏在那手机上。莫非是西班牙系犹太人直译过来的文字？提宾再也受不了了，他大声叫嚷起来。或许如果是我，他伸出手来，一把将盒子从兰登身边挪开，往自己身边拉了过去。诚然，兰登对那些正儿八经的历史沉寂，比如古希腊语、拉丁语，还有传奇文学什么的，颇有研究。然而提宾只需要飞快地看上一眼，便对这种文字有所了解。他觉得这些文字看起来更特别，也许是拉西手迹，或者是顶部带花冠的花蕊。提饼深吸了一口气，他贪婪地注视着雕刻在盒子上的刻图，很长时间一句话也没有说。随着时光的流逝，提饼觉得信心逐渐消失了。太让我吃惊了，这种文字我竟然似乎从没有看过。兰登颓然地倒了下去。我可以看看吗？索菲问道。提饼假装没有听见。Robert, 刚才你不是说你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兰登颇为为难。我以为是这样，可我不敢确定。不过我总觉得这手稿很眼熟的。瑞，我可以看看我祖父的盒子吗？索菲又问了一遍，似乎对将他冷落在一边而感到很不高兴。亲爱的，当然可以。提饼说着便把盒子推给了他，他的语气里并没有轻慢的意思，然而索菲奈夫已经多年没有重操旧业了。如果连英国皇家历史学家和哈佛的符号学家都不能识别这种文字，那么……索菲打量了盒子一会儿，叫道，我本来应该猜得到的。提饼和兰登齐刷刷地转过身来，直盯着他。快说，你猜到啥？提饼开口问道。索菲耸了耸肩，说，我猜到这是我祖父原本应该采用的文字呢。你是说你能看懂？提饼喊了起来，这很容易。索菲欢快地叫着，很明显他正沾沾自喜。我六岁时祖父就教我这种文字了，我熟练得很呢。他从桌子对面趴下身来，以一种警告的眼神定定地注视着提饼。阁下，坦率地说，亏你对女王陛下还这么忠诚，你竟然没把他认出来，我真感到惊奇。兰德像闪电一样的很快地明白过来。

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兰德像闪电一样的很快地明白过来，怪不得自己看起来这么熟悉。几年前，兰德参加了在哈佛大学的佛格博物馆举行的一次活动，比尔盖茨，一位中途从哈佛大学辍学的学生，回到他的母校，将他购得的极其昂贵的宝贝，最近他从阿曼达哈默基金会举行的拍卖会上竞拍到的18页手稿借给该博物馆。他竞拍到的价格高得惊人，达3080万美元，而这些画稿的作者就是两纳多达芬奇。这18张由两纳多创作的以他们的主人莱斯特伯爵命名的如今被世人称作莱斯特手稿的画稿，是至今尚存的两纳多最具魅力的笔记的一部分。他的随笔和绘画勾勒出了他在天文学、地质学、考古学以及水文学方面的进步理论的大致轮廓。兰登不会忘记他在排队后终于见到那堪称稀世珍品的羊皮纸画稿时所做出的反应，他心里别提有多失望。这些画稿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尽管他们保存完好，并以特别清秀的书法写就，是以粉红色的墨水在米色布纹纸上画成的，但抄本看起来仍然像是胡言乱语。最初兰登还以为他看不懂达芬奇的笔记是因为他使用的是已经过时的意大利语，但经过进一步的仔细研究，他意识到他不但连一个意大利语单词都不认识，甚至连一个字母都不认识。先生，你先试试这个，展览台前的女讲解员低声说道。他朝一面附在被链子套住的展览物上的镜子做了个手势。兰登将镜子捡了起来，用它来研究那些难懂的文字。立刻他就明白了。兰登一直特别渴望能够拜读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这种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他竟然忘记此人的无数艺术天分竟然能让他用只有借助镜子才能阅读的字迹书写。事实上，这种字迹除了他自己，谁也难以辨认。达芬奇以这样奇特的方式书写，究竟是为了自得其乐，还是怕别人从背后偷看，从而剽窃他的思想？历史学家们至今对此仍在争论不休，然而这样的争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达芬奇只是在做他高兴做的事情罢了。苏菲看到 Robert Landon 明白他的意思，不禁偷偷地笑了。我看得懂前面的几个词语是用英语写的，提饼还在唠唠叨叨，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一段按字母反方向书写的文字，去拿面镜子来，兰登说。不用了，我敢打赌这纸够薄的了，苏菲说着，把紫檀木盒子举起，就着墙上的灯光查看盒盖的底部。事实上，他祖父不会颠倒顺序写，所以他总是玩一些骗人的把戏。他先按正常的方式书写，然后再把纸翻过来，就使人误以为他在倒着写了。苏菲猜他是将用炭笔按正常顺序写就的文字印在一块木头上，然后用墨床将它背面削薄，直到它变得像纸一样薄，并能从木头的后面看到那些炭笔字。随后他只要将它翻转过来再印上去就行了。苏菲将盖子凑到离灯光更近的地方，很快他便明白自己的猜测是对的。明亮的灯光从薄薄的一层木板底下透过来，于是字迹就以完全相反的方向出现在盖子的下方，于是立刻一目了然，是英语。提宾哑着嗓子羞愧地低下了头，还是我的母语呢。在飞机的后面，瑞米·莱格鲁德伸长了脖子，
想听听除了轰鸣的引擎声外还有什么声音，然而前面那些人的交谈一点也听不清。瑞米讨厌以这种方式消磨这个晚上，他一点也不喜欢。他低头看着脚边背负的修道士，这家伙此刻正十分安静地躺着，他似乎已经听从了命运的安排，要么也有可能是在心里默默祈祷能够死里逃生。

0: 在距地面15000英尺的高空， Robert Landon 觉得现实世界离他是越来越遥远了。他全神贯注于索尼埃那首唯有依靠镜子才能看出是什么内容来的诗上，而那首诗透过盒盖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索菲很快找了一张纸条把它抄了下来，然后他们三个轮流读上面的那段文字，它就像是考古学上碰到的令人费解的谜，然而却是一个有助于开启密码桶的谜。 Landon 慢慢地读那上面的诗句，一个蕴含智慧的古词能揭开这卷轴的秘密，并帮助我们将失散的家族重新团聚在一起。开启的钥匙是为圣殿骑士们所赞美的基石，而艾特巴什玛将会告诉你历史的真实。兰登甚至还没来得及考虑这首诗会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古老密码，他只觉得有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首诗的韵律激起了他内心的共鸣。五步一阳阁，兰登在调查遍布欧洲的秘密组织时就经常碰到这种诗律的形式，其中包括去年他在梵蒂冈秘密档案室调查的那一次。数世纪以来，五步一阳阁历来都是全球那些为人坦率的文人们的最爱，从古希腊的阿尔吉洛克斯到莎士比亚到米尔顿到乔叟到伏尔泰，无一不是如此。这些勇敢的灵魂选择了当时许多人都相信具有神秘特质的诗律形式来描写他们所处的社会，针砭时弊。五步一阳阁究其根源是深深打上了异教的烙印的。所谓一阳阁是指两个音节对应中毒，中毒与非中毒，阴与阳，形成一种平衡，完美而和谐。这种形式又被安排于五根弦里，即五步格诗行。五代表的是 Venus 的五角星号以及神圣的女性美。这是五步一阳阁，皮宾转身面对 Landon 冲口说道，并且这首诗是用英语写的，很地道的英语啊。 Landon 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巡山隐修会就像欧洲许多与教会产生冲突的秘密组织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将英语视为欧洲唯一纯正的语言。它不像法语、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这几种语言深深扎根于拉丁语之中。拉丁语是梵蒂冈使用的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看，英语游离在罗马教会强大的宣传机器之外，因此对那些受过足够教育完全可以掌握它的组织来说，它成了一种神圣而神秘的语言。这首诗不仅提到了圣杯，而且提到了圣殿骑士以及四处流散的莫达拉的 Maria 的家族，我们还指望什么呢？至于密码，索菲又看了那首诗一眼说，那就得依靠辨认古代文字的智慧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仔细观察了均分锅和牛油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钠锅的水似乎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钠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钠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钠锅和氢弹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蜡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 0.1 到 0.2 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冰汤锅理应比蜡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蜡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蜡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总台记者了解到，卫星遥感具有全天候、全天时、高动态等观测优势。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需要，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利用应急减灾、资源、高分等系列卫星数据资源，对灾害过程开展监测。利用应急减灾2号卫星数据，通过分析河道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同时利用资源高分北京3号等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及下游口岸损失情况，并对堰塞湖的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动态监测。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湖南、江西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风情、汛情、灾情，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付小璐、王潇璐分别斩获49公斤级和53公斤级冠军，为中国队再添2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决赛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会师决赛。今天的半决赛，中国队打得怎么样？稍后为大家带来比赛的战况解析。中超联赛第25轮进行了多场较量，成都蓉城目前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保级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天津金门虎、青岛海牛、武汉三镇，谁能完成绝地求生？稍后我们一起讨论。还有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晚收官，中国德比赵新彤对常冰玉，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把目光转向中国女排。今晚的这场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央视体育频道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0: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的面对这个对手伊朗队呢，我们曾经小组赛对上过，而且当时也是3-0赢的他。两队这次算是短时间之内的二番战，中国女排具体发挥的怎么样？
10: 我觉得大家发挥挺好的，因为伊朗队嘛，创造历史，然后这也是一支情绪化的队伍，今天一上来把自己的

0: 特点，我觉得进攻啊很凶，然后在防守上也给了我们进攻很大的压力，所以姑娘们一上来呢，对于对手的拦防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进攻也没有打出这个相应的特点，大家都是很想发力，然后拦网上有点踩不准点，所以第一局的比分就是交错上升，有点偏紧。然后这个第二局开始，你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女排慢慢的掌控住了这个局面，我们能够首先从拦网上换上郭舟楠之后，我觉得中国队整体的拦网是有提升的。另外我们自己在进攻方面也不注重说我要发全力，而注意说打速率打落点，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比赛能够3-0拿下，并且是在残酷的淘汰赛当中，是实属不易。
1: 我们当时小组赛面对他的时候，当时第二局那场比赛的第二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最后25-23只将将赢了对方2分，也就是那局其实赢得有一点惊险，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天晚上会不会碰到类似的考验。这个类似的考验实际上是在第一局出现的，25-22。你刚才也谈到这方面的原因，如果这两场比赛做一个对比的话，你觉得主教练张勇指导针对现场出现的问题做了哪些针对性的调整，效果怎么样？
0: 我觉得首先张勇指导是在人员的这个使用上吧，就郭舟楠上去我觉得他这个作用比较大。另外第一次碰他的时候等于是一场遭遇战嘛，对伊朗队不是特别的熟悉。其实大家我觉得是有点低估了伊朗队的实力，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说伊朗队现在在未来有可能会是一支实力比较强的这个队伍，因为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防守的水平很高，队伍的冲劲儿也很足。所以经历了那场小组赛之后，首先大家在进攻方面打得没有那么着急了，可能之前觉得说对方的拦防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进攻上就不会说想的太多。但是从那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今天淘汰赛一上来，除了第一局四是自己打的偏紧之外，从第二局开始我觉得就很好的理顺了可能赛前主教练部署的一个思路，我们怎么去打对手，怎么去耐心的通过拦防去限制对手进入到这种来回球。然后我今天在现场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来回球的这种准备非常的充分，也能够通过后排积极的这种防守，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去硬顶，然后我们这个通过反击去得分，这个是我觉得比小组赛做的要好的地方。
1: 大家很关心这支中国女排，可能通过转播镜头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功勋教练陈忠和指导，包括曾经的女排黄金一代的球员们，很多人也都到了天津为球队助阵，在现场你和他们有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交流？
0: 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就是这个黄金一代还是希望能够来到现场给我们新一批的女排姑娘们加油吧。然后现在的这个国际排坛的发展趋势，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一定会这个战胜谁，一定会怎么样，但比赛就是需要一场一场的来。大家也觉得现在这批小将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但是呢这个困难肯定会特别多，大家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尤其在心态方面去得到锻炼，然后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打泰国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虽然这两个队赛前都被认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而且我们那天连线的时候还特意说到了不能轻视泰国队，他的心态、他的经验、他的稳定性在所有球队当中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但是大家在赛前还是普遍更看好日本，结果泰国队是3-1战胜了日本队，怎么看泰国女排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我觉得确实像我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说的，泰国队目前在心态上是比较平稳的。另外其实你只说心态平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技战术的框架来作为支持，你必须有实力，然后你再有一个好的心态，哎，可能这个是给你加分的。所以泰国队我觉得目前这个加迪鹏回来之后，他的拦防水平一点都不比日本差，就今天的这场半决赛表现出来的。以前你会觉得说日本队是泰国队的放大版，他们的拦防他们的进攻都是要比泰国队要更好，但今天现场我解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泰国队首先在拦网上我感觉比以前要更强，他的这个拦防今天的发挥非常出色。然后这个日本队今天打的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太着急了，然后泰国队自己的进攻的组织在波鹏的这种调动之下，就球队整个打的都非常的顺。但是你如果让我去总结这场比赛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日本队是被压力给压垮的一方。 但是我们也从这场比赛看到了，其实日本队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强，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在面对这样的一场比赛的时候一直在反复的说被压力压垮压垮压垮，还是自身的这种能力目前来看竞争力不是特别的突出。而结束了这个半决赛之后，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真的要好好的去准备这支泰国队了。
1: 今天你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当时很多次提到泰国女排的两位边攻手查楚昂、平皮查亚，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再谈谈他们的特点？
0: 其实我觉得查楚昂倒不足为惧，因为查楚昂现在有点跳不起来，他基本上就是打速度，然后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那个就是高球的时候打一些这个时间差，就可那些球我感觉是。他挺敢打的，然后也有经验，可能不好的球他该怎么去处理，他会做得比较好。但今天他主要得分点是那个。

0: 这个萨基帕蓬是有爆发，然后有力量，然后比赛的气质比较好。然后平平查亚其实前面受到日本队的重点拦防之后有点哑火，但是后续从应该第四局吧，他那局的爆发非常的关键，然后帮助这个泰国队终于是把这个进攻线给支撑起来了。等于是日本队今天的进攻是主要靠萨基帕蓬和平平查亚，但是这个查床在保障环节上这个出了很大的力，然后在进攻方面上你要说他特别的缺腿，我觉得今天也没有，就他现在的这个身体条件，老将还是在发挥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如果说特点的话，我觉得平平查亚在二号位打得非常快，然后他是一个打得比较巧的球员，就是可能这个第一是抢速度嘛，第二是他不会让你就是拦防特别的舒服，所以你明天在对上他的时候，你的四号位的拦网能不能够盯住，然后你能不能慢跳，能不能把手心做好，你后排的匕首线露出来的那个防守的线路你敢不敢取，因为他高点带手腕，他球有的线路特别散。然后这个萨奇帕蓬的力量比较足，然后经常能够这个，因为他打的也比较平，然后他能抢到那个球的高点去炸你的手，打手出界，然后你能不能够在篮网上就是副攻能有非常好的预判，然后他孵化出来的那个匕首线，他能打大斜，能打腰线，我们的自由人能不能够这个取位准确。但是今天泰国队消耗特别大，然后我觉得泰国队在体能上会有所下降，尤其是萨奇帕蓬今天到三四局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他有点打不动了。
1: 嗯，
0: 但日本队自己实在是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机会。明天我个人感觉还是一场上风球，但一定会很难打，因为泰国队是太想拿这张奥运门票。
1: 讲到明天这场决赛的展望，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明天大家准时收看啊，大概率三大球第一个进奥运的就是女排了，就很多朋友觉得我们打泰国队好像有这个心态上的优势，有过往战绩的优势，总之比打日本队好像更让大家放心。但是也有的球迷反过来说赛前大家可能主要的精力备战的这个准备都放在日本队身上，现在换了一个队，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你怎么看这里面的所谓辨析？
0: 我觉得跟打日本队一样的是，首先面对日本和面对泰国，肯定面对泰国要稍微的容易一些。这只是稍微容易一些。其次是也有一点，就像我今天赛后采访赵勇指导的，他必须就是队伍必须要做好什么？他说必须要做好网口，就是你网口必须要有优势，不然你跟对手是比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跟对手一直在这种来回球的垃圾当中，那中国女排很难有优势，所以我们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必须在网口解决，这个是我们明天必须要做好的，也可能会左右两支队伍的这个心态。从现场看的发电环节上，我不觉得中国女排在发球上会有多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要做好就是对方一次攻顶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耐心的跟对方一分一分的纠缠住，来回球当中我们能不能减少破坏性拦网，能不能够耐心的去跟住对方的这种吊球打吊的结合，乱球会很多。所以我今天从赛后采访队员的反应上来看，确实相比日本队我们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泰国队确实是一支特别容易被大家低估的球队。
1: 我记得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南京打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时我们也曾经碰到过泰国队。那场比赛呢，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决赛啊或者锦标赛的争夺冠军的这样一个比赛，但最终当时打的也很激烈，打了一个3-2，对吧？明天的比赛，你觉得也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激烈的比赛吗？还是结合刚才我们说的中国队网口的优势、中国队心态的优势、中国队主场的优势，以及对方今天打的这个体能上面的劣势，几种因素叠加，也许明天我们会很顺利。
0: 我自己一个大胆的预测吧，我觉得不会像上一次那么艰难。这个预测在于，其实中国队在复工线上，你看赵勇指导是一直在想办法。复工的进攻很重要嘛，我们一直在说。然后今天换上郭忠南之后，我觉得这个小将还是挺敢打的。他和王媛媛，然后主攻今天也是第三局的时候把吴梦洁换下去，换唐鑫上来。效果也不错。这个主教练其实我感觉不管是主教练还是队员，也是一直在准备这个最后可能产生的这场硬仗。就目前我们自己队伍的情况上来看，我觉得会比较理想一些。泰国队吧，在我看来他一直是攻不如日本队，他的进攻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我因为日本队在网口上给泰国队的压力也比较小，其实日本队是能防，但是他他拦不了多少。但是中国队当这面墙摆在日本队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日本队还是一直在被动的去想办法。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拦网做好，我觉得这场比赛不会那么困难。
1: 希望借你的吉言，明天中国队能有上佳的

0: 发挥能够顺利的拿到这张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中国女排。谢谢孙鹏耀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中国女排第一时间的赛后点评，谢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几条体育资讯。在波兰举行的2026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拿到美网女单正赛入场券。中国足协今天发布公告说，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信息。足协充分肯定安东尼奥团队今年率领 U23 国家男足夺得亚洲杯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贡献。网传双方不再续约、更换教练、阶段性用人等内容均为恶意猜测，与实际情况不符。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昨天进行了男子半决赛，中国队陈百良、马玉昂晋级决赛。这次世锦赛是亚运会前中国队一次重要的大赛练兵，目的是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在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9-68击败马里，终结了连败。此前中国队输给了意大利队，又在一场教学赛中不敌波多黎各队。这场胜利是中国队本次欧洲拉练斩获的首胜。中国女篮接下来还将在当地时间30号与西班牙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中国乒协今天公布了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据国乒总教练秦志俭介绍，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和何卓佳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加男单、男双、混双的选拔。教练组将根据不同项目的备战练兵实际需求和对手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第二轮曼城客场4-1击败了水晶宫，取得两连胜，哈兰德和谢尔基各进2球，水晶宫则遭遇到联赛2连败。德甲联赛开赛，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5轮的多场比赛，争冠、保级形势都有了一定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2: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事关中超冠军归属的这场较量，成都荣城对辽宁铁人，最终呢是成都荣城获胜。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个特殊的看点，就是徐正源某种意义上回家，对吧？回到成都，这场比赛。从比赛的前后包括比赛的进程，有没有什么看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觉得首先就是徐正源是我自己个人目前认为在中超联赛当中，如果你真的让我选一个唯一一个能够说是即插即用的教练的话，一定是他。那么他在来到了铁人之后，我觉得对于铁人整体的一个改造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很不错，因为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应该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啊，当然成都荣城整体的这个实力肯定是更强的嘛，但是呢徐正源所带领的辽宁铁人的话呢，在场面控制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甚至一度呢在这个角球这方面的机会可能还更多一些。但是成都荣城现在有一点，就这赛季的成都荣城，你会发现跟很多球队打说他打得非常务实，所以呢明明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三条线的实力，哎，但是我就不要控球权，我要的就是转换，然后转换的一个高效率，再加上前面有费利佩这样特别特别好用的，所以我特别同意成都球迷的一句话，这不是费利佩，这是姆巴佩。
0: 嗯，
2: 就是有，我觉得有这么两个关键因素在，成都荣城呢能够保证自己一个很好的最后拿到这个分数。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整体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啊，但是还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较量吧。
0: 嗯，说到了分数，这场比赛之前啊，成都荣城作为领头羊，对第二名北京国安的领先优势就已经超过了10分，这已经是第25轮了。换句话说，算一算这个积分的差距，也许下一轮比赛啊，成都荣城就要把这个理论上提前夺冠，实际上有可能就变为现实了。怎么看成都荣城这个赛季巨大的这个领先优势？在目前领先优势如此巨大的情况下，

0: 还会产生巨大的冷门最后时刻翻船吗？
1: 首先我觉得咱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不太有冷门，因为看看后面的赛程嘛，下一轮比赛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下轮客场只要战胜河南，这就提前夺冠了。那么后面的话呢，两个主场啊，对阵金门虎和对阵大连鹰博。那么大连鹰博呢，也是在积分榜这前列的球队。那么金门虎呢，保级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金门虎成都荣城在期待金门虎，而是金门虎在期待成都荣城下轮比赛能不能够提前夺冠，然后呢，是不是状态上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让自己的这个保级压力呢能够小一点儿。然后呢，最后一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山东泰山，我个人认为那不太有这种大冷门的可能性出现。如果真的是按照实力悬殊来评价一个冷门的话，除非就是下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然后紧接着这个天津金门虎又在成都荣城的身上拿到保级关键的分数，这叫做冷门。但是我觉得本赛季一方面是有多支球队被罚分啊，这其中也包括过去像海港啊，像申花呀、就过去两个赛季这个表现都很出色的球队，另外也包括像北京国安这种传统的强队。但与此同时还是得关注一下自己，那成都荣城的开局打得太好了，12轮不败呀。但是与此同时你看北京国安前6轮5轮不胜，然后青岛西海岸对吧，咱们就说这两支现在都是37分的球队，排在2、3名，青岛西海岸开局11轮里边只赢了一场。所以当所有球队可能还在罚分往零分线去拼搏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他一脚油门已经是一骑绝尘了，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和信心又非常好的完成了球队教练组更换之后的衔接，让自己整支球队的状态一直在正向循环当中。所以尽管中间可能经历了5轮的平局啊，但是依旧能够让自己把冠军的这个归属的主动权呢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
0: 说到了平局，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国安。北京国安一度啊走上了连胜的快车道，但是这2轮比赛前进的速度放缓了，遭遇到连平，而且和大连鹰博的比赛呢赛后还爆发了冲突。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可以介绍给我们？
1: 首先呢，这场比赛因为一方面这是属于直接对话啊，大连鹰博跟北京国安呢，这都是属于在积分榜的应该说第二集团啊直接较劲的对手，这肯定是一个火星撞地球式的这个比赛。那么再一点呢，这个肯定也是因为两支球队都是急于要去拿分嘛，而且这场比赛作为大连球迷可能心中他想的是，哎呦，我这么多好几个进球我都被吹掉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更能够看得出什么 VAR。 我在这儿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不是说 VAR 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使用到底是一个就是过多介入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大家发现没有， VAR 的存在它其实放大了情绪。过去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呢，裁判一吹哎，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当2018世界杯，在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正式引入了视频助理裁判，然后呢后面所有的这些在各大规模的联赛各种铺开之后，大家发现一次判罚它因为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有球员所有教练所有球迷的情感这种过山车式的起伏时间延续的更长，所以很多比赛的细节被放得更大，无形当中也会让国内外所有的球赛都会面临着一个大家对于关键的细节在关键场次当中关键时刻情绪的放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只能说是这个因为太重要了，所以的话最后大家可能这个都在那个镜头上面啊，然后就可能情绪上面没有搂住。但是我相信足协后面肯定还会去做个很细致的调查，然后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0: 不知道这是球迷的无奈还是 VAR 的悲哀啊。我们再来说说申花2-3不敌山东泰山的比赛。这个比赛一个是开场的那个丢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对吧？另外一方面，这已经不是申花第一次开场那么快就及早的就丢球。这个比赛申花的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新教练来了之后这方面的针对性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1: 对，而且我必须得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斯卢茨基在离开球队之后，那么球队实际上申花更换的可不光是一位主教练，那么同时教练组也是做出了这个更换的啊，这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因为不可能是一个教练来的，肯定也会把自己的班子给带过来的。那么所以就是包括球队定位球的进攻防守教练也换了，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很多的那配套的教练也做出了一些更换。

0: 所以肯定是导致球员们在场上他还有一个习惯要去改过来。因为真的我跟很多球员都交流过，到了特别吃劲的比赛，到了特别关键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大家靠的其实是本能在踢。这个本能是什么？是自己的位置习惯，是自己球队的战术习惯，是我在重压之下我知道我的队友会在哪儿，我的处理球的习惯。所以各种习惯它不可能在一场比赛当中呢就做出这个非常大幅度的这种改进的。那么尤其是防守，再加上我们看申花队换教练之后输的这两场，一场是主场对阵北京国安，一场对阵山东泰山，这都是实力很强的球队。所以那么在有了北京国安战胜了申花之后，当时泰山一看，哟，申花其实那场比赛进攻打得很好，但是国安队的守门员侯森表现太出色了。所以泰山队一看，我先抓开局。果然，所以这场比赛开局一旦丢球之后，新教练的这个战术布置又受到了影响，那么后面你要再扳回来，这就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申花在后面接下来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包括亚冠二级联赛，对手也会对他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去进行研究的。哎，我就抓开局，我前十分钟我先进一个，后八十分钟你能很好的扳回来，很好调整回来吗？未必。所以这是摆在申花跟前一个很重要的坎儿。
1: 如果我们纵贯一下这个几场比赛啊，就是先是0-3输给国安，对吧？然后5-4险胜成都荣城，这是客场哦，而且当时成都荣城有在所谓大家心目当中在算那个分儿，有提前夺冠的可能哦，人家生生的把领头羊给摁下来，他又说，哎呦，新主教练还是有点东西，但是这一轮又很快的输给了山东，三场比赛加在一起，三场球丢了10个，就大家会说这个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一。第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间你要说他不行吧，哎，他能够在客场掀翻领头羊，就是怎么评价这个塞尔维亚的新主教练？
0: 首先，我觉得你看上场比赛打成都，荣城也是客场两分钟先丢一个，是吧？和依然先进球了。那么后面靠的是谁呢？靠的是这个阿苏埃的这个非常神奇的表现。那么阿苏埃之外呢，还有谁？还有吴曦，还有谢鹏飞。他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能够打得出来。那么那场比赛其实对于申花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在丢了球之后我没包袱，可是到了主场球队的比赛心态整体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尤其是这个上半场比赛我先丢了一个之后，又凭借着拉唐，凭借着阿苏埃的两粒进球，我是带着一球的领先我进入到半场的。球队当时的心态已经是从落后到领先有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山东泰山，我们观察一下，在中场的时候就做出了三组人员调整，这么一个变化相当于是换了半支队我来跟你打接下来的45分钟。这是球队的主教练，刚刚上任的主教练，他很难在那一刻做出及时反应的，他对球队还不够了解啊，他还没有能够真的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做出非常好正确的应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申花在输给泰山队的这个上下半场，上半场他们能够打一个逆转，我觉得可以打个高分，但是下半场真的就是可以说是确实教练对这个球队还不太熟，他没有办法做出更多有力的应对。所以我们看最后是什么，最后的10分钟连丢两球，最后被泰山队给在客场拿到了这个3分吧。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的这个争夺很有意思。青岛海牛呢这轮是1-5，很大的一个比分惨败给了武汉三镇。另外天津金门虎呢是顽强的在青岛西海岸身上拿到了1分。这样目前看一看这个积分榜，目前呢天津金门虎是19分，武汉三镇也是19分，青岛海牛只有14分。当然因为之前的因为一些天气的原因延时的一些比赛，天津金门虎目前只踢完了24轮，武汉三镇只踢完了23轮。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理论上现在可能最危险的青岛海牛踢完了25轮，只有14分，落后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已经超过一场球的这个差距，这个保级的警报已经亮的不仅仅是红灯了吧？
0: 是确实，我觉得不仅是红灯了。青岛海牛接下来的话，因为首先呢，比赛他比自己的对手要多踢了一场，多踢了两场，但是我们看一下接下来青岛海牛的整体的这个对手。先是客场要打大连英博，然后回去打北京国安，好嘛，积分榜第二集团的两支球队又碰上了，然后要对阵的是这个辽宁铁人，徐振源所率领的辽宁铁人，然后对阵的是本赛季可以说打了相当神经刀啊，经常给球迷带来惊喜的重庆铜梁龙，最后一轮对阵深圳新鹏程。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赛程，咱先撇开哪怕

0: 说三支球队现在同分啊，咱且说三支球队同分同场次，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赛程可以说还是最恐怖的。那么对于这个武汉三镇队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境稍微比金门虎可能还要好一点儿。因为武汉三镇跟金门虎呢两支球队的胜负关系它都是一样的啊，两场比赛这都是两个平局。但武汉三镇呢刚刚是5-1大胜了青岛海牛，那么相对来说自己的这个状态可能这口心气儿可以提得过来，而且上一场比赛跟金门虎的直接对话0-0，然后呢在之前2-3输给海港，其实也就差一口气。三支球队里面三镇的状态可以说是相对更好一些。那么金门虎的话呢，球队上一次取胜是3-2战胜云南玉坤啊，最近的这个赛程其实也不好办，关键在哪？关键看下一场比赛主场对阵浙江，这个接下来保级形势当中的第一个主场，他能不能够啃下一块硬骨头，对于金门虎来说至关重要。一旦这块骨头可以啃下来，可能后面的心情不一样。我跟很多的过去带过保级队的教练有过交流，包括吴金贵指导，包括像我们所熟悉的龚磊指导，其实最终都反映的是真的到了最后几轮别的都不想，技战术其实该说的都已经说尽了，就是那口气能不能拼得下来。一口气的关键在哪儿？就在一场球里面。
1: 是，尤其是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那口气还在不在，对吧？这个很重要。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举例说现在最危险的这三个队，实际上如果理论上来讲，因为还剩下5轮的时间嘛，辽宁铁人的25分，河南的25分，深圳新鹏城的27分，包括浙江的28分，乃至上海申花的28分，你都不敢说就一定保险。所以除了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青岛海牛很明显在为保级名额在浴血奋斗之外，其他的球队尤其是排名稍微靠后，目前距离降级区比较近的这些球队，警报是不是也还没有解除？
0: 就我觉得可能深圳新鹏城从赛程来看的话是比较险峻的，当然现在他们的这个积分排名看起来还不太危险啊。新鹏城先打泰山是个客场，然后呢接着打大连英博，最后一轮还得跟客场的海牛会不会要拼命。当然海牛那会儿的形势怎么样可能还不好说啊，所以我觉得深圳新鹏城相对来说呢可能危险稍微显得更大一点。那么再一点呢就是铁人了，铁人现在积分榜上面他的形势是在你刚才所提到的几支球队里面的最为危险的。不过稍微好一点的是什么，就是他接下来的整体的这个对阵的赛程稍微宽松一点。那么再一点我是认为就是球队，就刚才你所提到的这几支球队，你像浙江呀、像申花呀，本身的这个球队的实力它都是在的，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我们只能说是理论上面它有这种保级的危险性。但是另外几支球队确实不能说亮黄灯，但至少这个绿灯闪耀的时候心里边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底气呢。
1: 既然说到了浙江，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对王玉栋这边啊，因为大家一直都很关心王玉栋的这个留洋之路，尤其是去年的 U20 亚洲杯和王玉栋当时一起被球迷们称为未来之星的日本球员佐藤龙之介，这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开始之后，大家发现哎，已经在瓦伦西亚在西甲可以踢首发了，但是王玉栋一直说走走走，这还在这个中超这个努力拼命奋斗，大家觉得这个差距会不会越拉越大，很着急。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说，如果啊着急忙慌就把孩子送出去，如果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踢不上球，那实际上不是帮他是害他。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包括王玉栋究竟什么时间点留洋才比较合适？
0: 首先呢我确实是知道一些就是玉栋他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也知道就是说欧洲有几家俱乐部呢也确实是非常正式的给浙江FC 绿城俱乐部呢是发了这种转会的咨询，包括说是这种函的，但是我不能提，所以我只能说是什么呢？首先，无论是从咱们职业联赛的主管部门，还是说从球队的主管，那边呢，都是非常支持王玉栋啊，去在合适的时候呢去进行留洋的，这是全力支持的。那么另外呢更多要考虑是什么，对于球员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首先呢欧洲联赛它有球队是希望王玉栋尽早说八月份你就来这个报道，但是呢那支球队其实是什么刚换帅，同时又是在同一位置上面买了恨不得4-5个人，所以王玉栋过去所去面对的这么一个竞争情况这是未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呢同位置的这个竞争可以说非常非常激烈。那么另外也有球队呢他说你是可以在半

0: 行加盟，也就是说在欧洲联赛的上半程打完之后，基本上也是中超联赛在11月份完赛之后呢再去进行这个半程加盟的。所以可能现在还在这个判断当中啊，是不是这个打完中超联赛，然后带着一个全年联赛自己稳定出勤并且有很好表现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延续到欧洲的赛场，这目前还是在这个讨论当中。
1: 嗯，
0: 然后呢确实是可以说几支球队如果说出名字的话，大家都还是可以说是至少老球迷是耳熟能详吧。我觉得如果说多说一句，我们现在不能指望说我们现在中国球员一下子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希望可以在可能次级别联赛当中，或者说是在一些非五大联赛的主流联赛当中去获得更稳定的出场，对我们年轻球员的成长会更好。
1: 嗯，如果我们现在不猜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队到底是不是在甲级或者超级，到底是不是在哪一国或者哪个地区，我们就说以你对王玉栋个人能力的了解，包括对欧洲五大联赛的了解，大家都在讲我们最好的球员现在的这个实力和水准在欧洲能不能踢得上。
0: 我前两天我在上海正好我解说了 U17 明日之星啊，然后那场比赛呢是咱们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对阵的是勒沃库森，然后那场比赛呢我们 U17 的年轻球员赵峰源然后表现非常好，然后逆转了独中两元，结果当时正好呢在我旁边是坐着这个技战术分析团队还有两个来自于德国的球探，然后后来呢我就跟翻译然后不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那么在欧洲那边的话，他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的你在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而非答题能力。注意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什么意思，就是教练更希望在你这个阶段可能17岁到23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我希望看到的是你非常好的这种判断和选择，也许你因为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因为你自己的技术能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好，你不一定能够把这个题答得对，但是你要做出更多更好的选择。那么对于很多的中国球年轻球员来讲，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特点在中国年轻球员的成长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被使用成一招鲜。
1: 嗯，
0: 这是在过去我们培养中国年轻球员当中呢经常会看到的，哦，你能出行李就这一出，你没有其他的招了。那你一到欧洲赛场，你面对高强度的对抗，你没有更多选择了，你没有这种选择能力了。所以对于我觉得不管是王玉栋还是另外很多球员年轻球员来讲，首先要适应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当中你是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要迈过的第一道坎。另外的话我个人认为的其实就是你如何能够去适应这种强度，这种强度可不光是比赛场上，另外还有就是你自己孤身一人你去到了异国他乡，你的适应能力包括你的语言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问过咱们的刘洋，很成功的对吧，我们说德甲名宿杨晨指导，
1: 嗯，
0: 大洋哥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坎儿，他说我第一次去了德国的第一个月，我电话卡那个年代上的电话卡打了快有100张，为什么没人说话。所以其实对于球员来讲，他们要付出的辛苦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1: 是，所以我们也会密切关注王玉栋的成长，也会更多期待着像他一样的中国年轻小将有机会到欧洲去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去体现出自己的成长。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中超联赛会拿出更好的表现，因为这是培育球星最好的我们自己的土壤。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的最新点评。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热搜榜第一的一条新闻，同样也是来自体育方面，樊振东2-3输给了沪上隼辅，无缘德国杯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德国杯1/8决赛里面，樊振东代表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1-3不敌奥克森豪森，无缘八强。樊振东呢为杜塞尔多夫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唯一一分。这场比赛的结果啊，可能也让很多人感到出乎意料，所以登上了国内社交媒体热搜榜的榜首，也可以看得到大家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还是非常的关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台球。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收官，决赛里面中国选手常冰玉对上队友赵昕彤，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国德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7: 班长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我能看到的目前最新的比分显示常冰玉9-7领先，先来核实一下这个比分。另外如果没记错，决赛应该是19局10胜制，那是不是意味着常冰玉现在距离拿到冠军已经非常接近了？
7: 是的，这个9-7应该是刚刚发生的，现在两个人已经是进入到了第17局比赛的争夺。常冰玉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前9局比赛当中呢，常冰玉是5-4领先赵昕彤，然后呢在下半场一上来连赢2局之后是一度取得7-4的领先。其实在7-4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转折点，当时常冰玉是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的。他在超分31分之后呢，有一颗红球没有打进，然后呢这个盘面剩35，那一局其实常冰玉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先手的情况，但是呢被赵昕彤做了斯诺克，然后连续的解球失误，连续被罚7分，因为那两杆球都是不慎解到黑球。然后呢那盘球被赵昕彤抓住机会，然后长台打进绿球，然后完成逆转，然后一下呢从有可能8-4的一个比分被追到7-7啊。我当时以为常冰玉可能这个比赛就可能要背过气儿去了，结果今天赵昕彤啊这个比赛失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虽然这个比赛没有打完就胜负未分，但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赵昕彤的发挥完全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包括我可以说常冰玉也是。今天虽然常冰玉现在是领先的，看上去可能说是不是打赵昕彤然后又先拿到赛点肯定是发挥的好，其实并不是。我们从数据来看，两个人打到现在16局比赛没有任何一杆单杆过百，这个真的就是你来我往的失误互相送礼，这不断的在反转只能说是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包括一些运气上可能常冰玉好一点，或者说在关键球上的常冰玉的失误要更少，今天他是领先了一仗。两个人综合来看今天发挥的都不理想，尤其是赵昕彤。
6: 这场比赛赛前呢，大家知道赵昕彤是刚刚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对吧？而且此前他7次打进职业赛的这个决赛，7战7胜，就是100%的决赛胜率。所以我看今天很多媒体在前瞻这场决赛的时候都在说虽然常冰玉之前的比赛打得非常好，赢了特洛姆普，赢了奥沙利文，但是赵昕彤肯定要是被高看的一方。但是你刚才这个介绍不光光是比分是落后的，今天的失误率也很高，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7: 我觉得这个选手出现比赛状态的波动很正常，就是因为你看这两个人之前的这个一路晋级啊打太顺了，就刨去资格赛正赛的4轮比赛，这两个人让对手都只赢了7盘球，相当于平均核算下来他们每一轮都是以5-1、5-2类似这样的比分战胜对手晋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之前的状态呢可以说都非常好，谁赢谁输呢都很正常，因为常冰玉在这一届赛事包括上一个赛季的一些比赛都已经展现出了与现在的世界排名所不相符的一个实力。至于说你为什么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赵昕彤的这个发挥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或者说跟大家的理解有出入。 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解答这个问题。
6: 嗯，
7: 现在斯诺克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啊，大家的打法呢其实都在做调整做改变。过去呢都是以进攻为主，你出现一个像埃弗顿这样的选手，大家就管他叫魔王，或者说大家会把埃弗顿呀、塞尔比呀这样的选手身上去贴一些标签。但你现在很难说去给某一个打得很慢的选手贴标签了，反而呢我们是给一些打得比较激进的选手去贴标签，比如说像布雷切尔啊，比如说像这个利索夫斯基啊，我们把他们叫啊四大莽夫。
6: 嗯，
7: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大家在整体的台球的一个打法上都在做转变，都是从一种强调进攻的这种打法上去转化成攻守更加均衡或者说更加功利的一种台球模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使得很多选手他的成绩相对稳定相对平稳，但是缺少突破性。那也使得很多强调进攻的选手他可能会成为奥沙利文所说的这种现象级选手 phenomenon player， 比如说像赵新彤、像吴一泽，包括像常明玉，包括像这两年陨落但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卢卡布雷切尔，他也是现象级的球员。就这些选手他们呢强调进攻或者说很偏重进攻，那强调进攻所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台球打法相对没有那么功利，没有功利的情况下他们的战绩可能相对波动就会比较大，就是当他状态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打出非常赏心悦目的台球，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比较好，但是呢可能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这种流畅性的强调进攻的打法。那你在面对这种更强调攻守均衡的选手的时候，可能他的啊这一场比赛或者说这一站比赛这一阶段就会有一些这个成绩上的波动。那我觉得这些更加强调进攻的打法攻强守弱的球员，他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成绩上的波动和状态的起伏。这是现在的这个整个斯诺克世界台坛的一个趋势所造成的。
6: 嗯，我们都知道赵新彤闯进四强之后，他也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当时也是一个媒体热搜的话题，因为他也成为了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拿到这个殊荣的中国球员。很多朋友当时还在猜说，因为丁俊晖十几年前虽然当时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在那个位置上说实话没有做太久，大家很希望说赵新彤能不能做得久一点。所以今天这场决赛之前还有的媒体前瞻说，如果能夺冠至少能够进一步巩固他的世界第一的排名，但现在常斌玉已经拿到赛点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赵新彤这个世界第一，有的朋友担心说这个椅子能坐热吗？怎么看他的这个世界第一的前景？
7: 嗯，就首先我要说赵新彤这个世界第一肯定是水到渠成的，就是他是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而且在上一个赛季打出了多次的优秀表现，不断拿到这个球员系列赛的冠军啊，然后呢最后也成为了上个赛季年度的斯诺克最佳球员，然后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刚刚开始不久，然后呢顺理成章的登顶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赵新彤成为斯诺克世界第一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水到渠成。而且现在赵新彤的综合能力竞技状态在斯诺克顶尖球员当中，在球员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呢毫无疑问他的这个世界第一从真正的排名到实际的水平啊，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包括对斯诺克的影响力，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的。那至于说他的这个世界第一能维持多久啊，我感觉应该能到明年的世锦赛之前。
6: 哦，
7: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然如果说他能够以一个冠军，然后呢在世界第一，在拿到世界第一之后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肯定是完美了，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斯诺克这个排名啊，世界排名是积分制，赵新彤是在2025年拿到的这个世锦赛冠军，所以呢每两年他会清掉你之前的这参加这一站赛事的积分。
6: 嗯，
7: 相当于呢在27年的世锦赛之后，赵新彤要在积分当中扣除掉50万英镑的世锦赛冠军奖金。当然前提是如果他能在27年再次拿到冠军，那就不扣这笔奖金了。或者说如果咱打一比方，你拿了亚军可能是22万5000英镑的奖金，那就扣掉你27万5000英镑奖金。 所以对于

0: 单从来说，明年的这个世锦赛，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重要，因为这一下扣掉世锦赛冠军这个50万英镑的奖金啊，对于这个积分啊排名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嗯，
0: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世锦赛之前的其他比赛发挥很出色，然后你拉开足够多的差距，然后呢，可能扣除这个奖金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但我觉得今年综合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就现在跟赵新彤，去竞争世界第一的这几个球员，就特鲁姆普、尼尔罗布逊、吴一泽这三个人里边呢，相对来说状态最好的是特鲁姆普。但现在特鲁姆普呢，我觉得他的心气儿啊，可能受点影响，场内场外的因素啊，包括这两站球打的也不是特别好。今年这个武汉公开赛被昌平玉也是5-1，横扫掉了。然后尼尔罗布逊和吴一泽呢，两个人状态还是有点小问题，最近这两站打的都不是特别好。综合来看呢，就是赵新彤现在是既成为了世界第一，而且呢也是整体战绩相对稳定，状态比较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赵新彤这个世界第一呢，可能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然后世界第一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像丁俊晖当时拿世界第一啊，他还有一个这种就是后来单赛季五冠的这种壮举，
1: 嗯，
0: 所以他有成绩支撑。丁俊晖之后世界第一是谁呢？是马克艾伦拿得过世界第一，他就属于是虽然你名义上是世界第一，但是没有球员会惧怕你这个选手，就是而且马克艾伦也没有拿得过世锦赛冠军。但是对于赵新彤来说呢，就是他既是实质的排名世界第一，然后在水平上也得到大家的认可，有很多球员就是看见赵云彤现在打球都发怵，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他现在在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呢，不光是已经是做到了这个实质的排名，而且在很多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达到了这样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赵云彤可能能够延续的啊稍微久一点，不会是昙花一现。
1: 起码这个世锦赛的这个两年有效期的这个积分，我们还可以在有效期之内，当然以他目前的状态和实力，我们也希望接下来不仅仅保持住这个有效分，接下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拿到新的这个有效分。话说回来，就是斯诺克的这个中国赛季啊，我们说之前有这个上海大师赛，有中国公开赛，现在也到了武汉公开赛等等，确实比较频密，所以也有的朋友会有一个印象，如果平时关注斯诺克不太多，对这些名称，对这些大赛的具体的这个名称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就觉得哎，这怎么一直在中国比，一直不停的在比，这样扎堆的这个进行，一方面极大的这个拓展了市场，同时也有效的扩大了斯诺克的这个受众面，但另外一方面也让部分对斯诺克不太熟悉的朋友，就彼此之间这个赛与赛之间可能就分得不是特别清楚。包括我记得我们曾经探讨过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因为今年是放在山西太原办，很多朋友媒体报道的时候就直接说了斯诺克太原公开赛，实际上这是不规范的叫法，但是大家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怎么看这样的比赛半赛当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包括如此频密的半赛，尤其一些不太熟悉斯诺克的地方开始半赛体现出来的需要进步的一些地方？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斯诺克在国内算是不断的在发展在兴起，然后有更多的城市去承办这个大型的斯诺克赛事，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球员啊，在职业的这个选手当中占据很重要的版图，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斯诺克的文化沉淀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包括地方城市对于这项运动也好，以及承接这个斯诺克赛事的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世界台联在这个宣传上啊，在赛事的安排上，以及这个对于这个赛事的承办方这个介绍和开发也都做得不够好。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深圳公开赛，它的前身是去年的西安大奖赛，然后呢就搬过去。那你为什么搬过去？然后呢，这个赛事有什么变化？奖金的浮动，然后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溯源，包括深圳之前有没有承办过其他的赛事，这些我觉得你都可以向球迷介绍一下。但是你可能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就是一头雾水啊，为什么去年的比赛从陕西挪到了今年的深圳，为什么这个斯诺克公开赛隔了7年不在北京办了，然后去太原了，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好像都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承办方要去做，我觉得世界台联的这方面，既然你现在这么认可中国市场， 啊，又在把这么多重要的赛事放在中国来办，那我觉得，你也要从中去给中国的这个博客文化去做更好的铺垫和积累。这一方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要做努力，啊，其他的这个世界的博客选手以及这个世界台联，我觉得也要去做相应的努力才行。
1: 是，这个比赛办得很热闹，但是比赛办完了之后，我们说文化的影响、比赛的传播、球迷的关注等等，希望能够留下更多关注的种子，这样在明年、在来年、在未来，才可能带来更多对斯诺克未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也谢谢这一时段寇宇豪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最新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记者今天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保电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完成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项安置帐篷的通电工作，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截至今天9点，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到位抢修人员126人，发电车13台，发电机52台，照明类装备48台，均已抵达吉隆镇。此外，公司组织调配的16台照明设备已到达吉隆县城待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通知称，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进一步满足购房人跨区域住房消费需求，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通知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特卡琴科表示，救援人员及相关部门仍在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卡琴科早些时候说，俄军27号到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目标包括居民楼、仓库和车辆等设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今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3-0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明天18点45分，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 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

0: 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

0: 更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4: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资书实例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汉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20度起码是有了。
4: 对，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著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著，著呢就是家的部首。那著是什么呢？著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古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著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著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4: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个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他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精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会》，张自烈的《正字通》等， 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

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蚀骨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复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

0: 吃。提平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0: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6寸，宽9.3寸，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阅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永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门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

0: 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1: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00:00。
8: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0: 作为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很多农作物在我国都有过颇为有趣的曾用名，比如黄米曾被称为梅子，高粱曾被唤作黍黍。听音辨物这还不算难，可是有一些农作物的旧名字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比如古籍里常常出现的敦蚩和黍芋。如果没有学者的考据，现代人恐怕很难把它们和今天稀松平常的芋头、山药联系在一起。一个形状如蹲坐的蚩鸟，一个听着像药材铺里的字号，谁能想到它们曾是中国人饭桌上最要紧的救命粮。那么在战国时代，敦蚩为什么成了一位富商选址创业的依据？一首咒骂宰相的童谣为什么成为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呢？黍芋为什么改名为山药？而同样救过荒的这两样作物，又为什么一个进了厨房，一个进了药房呢？ 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敦蚩与蜀玉，芋头山药的救荒往事。芋头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天南星科芋属植物，它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成书的《管子》中，就有“春日祀，次日获麦，次日薄玉，次日束麻，次日绝租，次日大雨且至，去云幽培”的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季播种之时，优先考虑的是麦子的收成，其次要操心的是芋头的种植情况，再往后才轮到种麻、除草、防范雨季洪涝这些事情。由此看来，芋头在农业生产里的优先级是相当靠前的。这也说明芋头这种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地位不低，甚至还有以它命名的城邑。那为什么古人把芋头看得这么

重呢？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用卓氏迁蜀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卓氏世代居住在赵国，靠冶铁立业，是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战国末年，赵国被秦国攻破，秦始皇下令把天下富商迁入秦地，卓氏也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西行之路。不过身家殷实的卓氏并没有带上多年积蓄，只是夫妻二人推着一辆小车就进了秦国地盘。当其他富商纷纷拿出余财争相贿赂秦国官员，请求就近安置在加盟县的时候，卓氏却嫌加盟此地狭薄，主动要求迁到偏远的临邛县去。他给出的理由司马迁记了下来：问山之下卧也，有蹲吃，至死不饥。意思是那问山脚下是一片沃土，盛产蹲吃，有了它，人到死都不会挨饿。而卓氏口中的蹲吃，据后世学者考证，正是状如蹲坐的吃鸟的芋头。再后来，卓氏到了地处成都平原的临邛，靠着铁山古柱，很快又成了田池涉猎之乐、靡于人均的一方首富。而那片至死不羁的沃野，正是他东山再起的底气。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种玉经验。汉代学者樊胜之编写的农书《樊胜之书》里，把怎么种芋头写得明明白白。在种芋的区域，挖一个3尺见方的坑，铺上豆秸，施肥浇水，5个芋子种下去，一区就能收3担。这样实在的产量，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就是一家人活命的指望。在饥荒频发、粮食紧张的时代，芋头往往就成了民众赖以生存的救命粮。正因为它在饥荒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古人甚至把它看作上天的馈赠。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列仙传》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梁帝有一位活了上百年的酒客，机缘巧合做了当地的小官，便大力推广芋头种植。众人听了他的话，后来遇上大饥荒，梁帝的百姓靠着芋头才没有饿死。芋头不光能抵御天灾，还常常成为底层百姓扛过人祸的无奈依靠。汉成帝时期，汝南地区多次发大水，时任宰相翟方进和御史孔光视察灾情之后，下令挖开洪隙碑的堤埂，把湖水全部放掉。本以为这样既省了修堤的钱，还能填湖造田，没想到破湖造田严重破坏了水土循环，造出来的所谓良田因干旱颗粒无收，百姓赖以生存的湖泊也没了。无奈之下，百姓只能种芋头，用芋根熬成羹芋葵，就着豆子煮的饭充饥，还编了一首童谣来抱怨乃至咒骂翟方进：坏杯谁宅子威，饭我豆食羹芋葵，反乎妇杯当妇，谁云者两黄湖。这首童谣越传越广，芋葵豆饭也从此成了一个成语，专门代指救急度荒的粗陋口粮。1000年后，一生与芋头结下不解之缘的苏轼还写下过芋葵饭豆无起无的诗句。芋头能长期储存这一点也被古人发挥到了极致。晚唐五代的文人王仁玉在笔记《玉堂闲话》里记过一个故事：隔宅山的四僧把芋头捣成泥，烘干砌成一堵堵墙，遇上大饥荒，全寺40多个僧人硬是靠着吃墙熬过了荒年。不过把芋头从救命粮吃成风雅之物的还得说是苏轼，这里面其实有家风的熏陶。苏轼的祖父苏绪在眉山过日子的时候，田地里种的粟米有限，却常年在家宅周边遍种芋葵，

芋头收下来，储在厚厚的草圈里，遇上大灾之年，苏旭开仓济贫，先用大蒸笼把芋头蒸熟，摆在大门外，任凭饥民取食。这份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传到苏洵、苏轼、苏辙的身上。苏轼这一辈子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可走到哪儿他都惦记着芋头，也总能把芋头吃出花样来。宋哲宗绍圣年间，他被贬到惠州，惠州地处偏远，物资匮乏，好在盛产芋头，多少能解东坡先生的苦闷。有一年除夕前两天，苏轼与好友吴复古相聚，聊到深夜，腹中饥饿，吴复古便给他煨了两个芋头。苏轼吃得大喜，特意写了一篇《煨芋帖》，记下这寒夜里的美味，还记下了吴复古传授的诀窍：芋头要去了皮，用湿纸包好，煨在火里，熟透了趁热吃，才松而腻，能益气充饥。若是像当地人那样连皮水煮，放凉了吃，就又硬又没滋味儿。到了后来，在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起初对当地饮食很不习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在幼子苏过的启发之下，用芋头做出了一道羹，还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芋散羹。在海南的日子清苦，苏轼栖身光冷庵，食芋饮水，笔耕不辍，完成了书传十三卷。可以说，一只小小的芋头陪着他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苏轼这些士大夫的带动下，芋头的身份也悄悄地起了变化。文人们写“瓜芋满畦缭足碎，琴书一榻寄平生”，写“去以莫酒留桑下，归于来贡煨芋头”。南方民间更是传唱着一首快活的民谣：“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热，天子不如我。”您听听，寒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煨上一锅热芋头，给个皇帝都不换。到这时候，芋头已经不只是果腹的粮食，而成了一种有滋味的生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各地芋头也在长期的种植选育当中推陈出新，涌现出不少的明星产品。广西荔浦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长冬短，水气充足，正合芋头的生长习性，出产的芋头品相口感俱佳。清代荔浦芋头已经成了进献御前的贡品，最出名的吃法是荔浦扣肉，荤口的有扣肉，素口的有芋头煮白菜，或者直接清蒸，甘香酥糯，芋香十足，蘸糖吃都清爽有滋味。浙江奉化的芋头分水生、旱生两大类，咸鸡汁烤毛芋奶是最地道的吃法，沿海地区则爱拿芋奶蘸虾子酱，一白一褐，又甜又咸，是喷香的人间美味。江苏靖江的香沙芋带着独特的板栗清香和豆沙口感，长江冲击出的沙质土壤养出了格外沙糯秀气的靖江香沙芋。对在外打拼的游子来说，一道芋头烧肉就是逢年过节最解乡愁的大菜。平日里还有甜芋头糕、芋头饼、芋头排骨汤。广东乐昌种着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香芋，一个能重达十斤。乐昌张西的炮弹芋头皮薄肉嫩，纤维少，煮熟了松软如棉，粉糯香甜。潮汕地区也盛产芋头，接东玉湖的东辽芋、普宁洪阳的水口村芋尤其出名。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夸赞潮汕人把芋头做得出神入化。历经劳动人民长期的驯化选育，如今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芋头大多已经不再是果腹充饥的粮食，而归入了兼具营养和口感的菜蔬瓜果一类。说完了芋头，再来说

说他的这位亲戚山药，这两样作物都是天南星科的地下块茎，口感都粉糯，都能救荒，古人早就把它当成了一家。也正是因为太像，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农书史上纠缠了

周朝时已有种植。当时的诸侯魏桓公把生长于古槐庆府，也就是今天河南焦作一带的山药作为贡品进献给周王。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多有食用山药的传统。到了东汉，神农本草经把蜀玉列为上品。至于蜀玉为什么改叫山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为了避讳。宋代学者寇宗士在《本草演义》里说，山药本名蜀玉，因避宋英宗之讳、唐代宗之讳而改称山药。蜀玉两个字分别是红薯的薯和草字头上加上预防的玉，唐代宗叫李玉，是河南省简称的那个玉，因为同音就要避讳。宋英宗叫赵曙，是曙光的曙，同样要避讳，蜀玉就成了山药。这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可学者王焕华等人查阅史料之后提出了疑问。唐代宗李煜在位是公元762年到76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是1064年到1067年。如果真是避讳，那么在这两位皇帝登基之前，书面上就不该出现山药一词。可事实上，东晋王羲之的草书里已经有了山药。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山药寒史华》，韩愈也写过《山药竹可绝》，这些都早于那两位皇帝。反过来，在李煜和赵曙当政期间以及之后，唐代攒音的《十一新建》，宋初朝廷主持编纂的《太平盛会方》，还有比《本草演义》早30多年的《经史正类大观本草》，这些书里反倒都还称蜀玉。由此可见，避讳改名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蜀玉到底怎么变成山药的，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虽然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种山药，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山药始终竞争不过小麦和稻米，没能当上主粮。不过有意思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东南亚乃至非洲，山药却长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主食地位。英国学者雷切尔·劳丹在他的著作《美食与文明》里做过考证，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延伸到森林覆盖的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当地居民长期把芋头、山药还有一种富含淀粉的大椒煮熟或蒸熟之后捣成糊状，用手抓着吃。生活在新几内亚海边的人们出海向东进入太平洋时，会在小船的舷外支架上装满这类基本食材。他们把秸穗、插枝、幼苗、芋头和山药包在潮湿的苔藓里，用蕉叶或树皮盖好，塞进棕榈叶边的壳子，高高挂起，免得被海水的盐分侵蚀。据劳丹考证，正是这些最早的航海家把山药、香蕉的种子经由马达加斯加岛一路带到了非洲。相较之下，中国人种山药更多看重的是它的药用价值。中医讲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很早就把山药视为食补佳品。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润肺止咳的功效被不断的开发。现代医学也证明，山药富含粘多糖、淀粉酶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血脂，增强免疫力。由于种植遍布大江南北，各地山药也各具特色。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因卓越的药食价值最受推崇，历代医家著作当中屡有赞誉，明清时期更是皇家贡品。它口感细腻粉糯，入口即化，温润而不腻，靠的是高含量的淀粉和粘液蛋白。河北澧县的麻山药根状茎多呈圆柱或棒形，块茎肥厚，外皮有灰褐、黑褐等色，口感温润爽。

口带着独特的麻感，肉质脆嫩，掰开能拉出细丝，粘液浓稠。山东菏泽陈集镇的陈集山药，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声名远扬，得了个铁棍山药的美誉，集面甜香绵爽于一体，肉质细腻洁白，粘液能扯出缕缕银丝，久煮不烂。此外，河北衡水安平县的白山药，药皮光滑洁白，肉质细嫩如玉，末端形状宛如婴儿的小嘴，所以得了小白嘴的名字。它水分少，肉质极白易熟，粘液多而粘丝不断，清蒸炖煮炒制皆宜。湖北黄冈武穴的佛手山药种植历史能追溯到唐贞观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块茎扁而有褶皱，酷似手掌，口感细腻滑爽，糯而不黏，自带一股清甜。山东环台新城镇的细毛山药，相传曾被清代官员王渔洋进献给康熙皇帝，它特别容易煮熟，开锅约20分钟就能熟透，表皮裂开，露出粉嫩的肉质，味甘而粉，绵软中带着嚼劲儿。如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山药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维持在1000万吨级。山药粉、山药饮料、山药饼干等深加工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电商和品牌化经营也让这条产业链越走越宽。芋头也好，山药也罢，这对曾经至死不羁的救命粮，一个在厨房里成了风味，一个在药房里成了滋补，在海外还继续当着主粮。3000年来，他们救荒的使命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个活法。这大概就是民以食为天最朴素的注脚，也是一代代劳动人民把苦涩的岁月过出滋味来的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的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

0: 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抓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这首歌。
2: 那

0: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1: 秦化元，你出来，我有事找你。
4: 啊？
1: 哎呀，你快点，我找你有急事。哎
4: 呦，啥事儿？你说。
1: 过来，过来，过来。秦化元，你听我说，孙成是日本人。
4: 啊？
1: 他的父亲叫武田信刚，当年被你爸和我爸联手坑过，他这次来中国是要报仇的。
4: 你说什么？你疯了？
1: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4: 假的？
1: 真的还在他手里呢。你要知道，他想要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揭穿，让咱们中国文物界丢脸
4: 啊。
1: 秦化元，你想想，他为什么要请外国记者？
4: 嗯，
1: 就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看笑话啊！
4: 啊，这我你有什么证据？这种事不能乱说。
1: 哎呀，证据就在那个铜尊底部的五边形符号上。你去仓库看，那件铜尊的底部是不是有一个五边形的刻痕？
4: 刻痕？
1: 我告诉你，那是当年我爸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你爸也见过。
4: 对对对，有有有，我见过，
1: 对吧？
4: 可我一直以为那是铸造时的痕迹啊。
1: 哎呀，那不是铸造痕迹，是刻痕。
4: 刻痕？
1: 你爸当年跟我爸一起做假文物的时候，每一件上都刻了这个符号。你爸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到死都不知道我爸在做什么，他只以为我爸是汉奸。
4: 我父亲，他知道？
1: 他不知道。哎，你爸至死都不知道撒三亮在做什么，但他见过那个符号，他见过我爸做的假文物。你好好想想，想想，你爸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五边形的符号？
4: 有，有，有，有。
1: 你看，
4: 他说过有一个符号，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可他以为那是日本人的标记。
1: 秦化元，两个老头的事儿，让他们在天上自己说去吧。眼下，咱俩得把孙成的事儿给解决了。
4: 对，
1: 记者招待会还有三天，又来不及了。
4: 那咱俩现在就去仓库。
1: 好。哎，但是秦化元，你不能打草惊蛇，我们得将计就计。
4: 将计就计？怎么将计就计？
1: 这样，记者招待会照常开，让他以为我们上钩了。到时候我把他真的铜尊带过去，当众揭穿他。
4: 你知道真的铜尊在哪儿？
1: 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让他自己拿出来。秦化元，你相信我一次。
4: 好，我相信你。

0: 孙成先生。请。
1: 请。
0: 哎，咱们今天吃的这顿火锅是牛肉的。牛太笨了，它只知道耕地，不如兔子机灵。您说是不是啊？
1: 小斗啊，狡兔三窟阴险得很呐、啊。你今天请我吃这顿饭不只是为了叙旧吧？啊，
0: 哎呀，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呀。孙成先生，我最近收了一尊青铜器，模样恰好是兔子，所以我想您帮我长长眼。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绿兔子，您觉得怎么样啊？哦，
1: 撒小斗，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啊，
0: 看来啊，你真的和武田信刚有关系啊？
1: 谁？不知道。你小子诈我。
0: 孙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兵不厌诈，这可是您教我的。
1: 小斗啊，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我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
0: 仓库的铜尊底部有一个五边形的符号。哦，那是我父亲当年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这个世界上只有和武田信刚有关系的人才会有那件假文物。
1: 精彩，精彩。你竟然知道你父亲的事，看来你那个算命先生的朋友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0: 知道的不算早，但幸好也不算晚。
1: 小斗啊，你父亲的造假工艺很高，只有他的技巧才能让我骗过那些所谓的中国专家。这批假文物我找了好几年才凑齐了这么一批呀。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孙成先生，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哦，被我父亲救下的真铜尊不知为何又被上马村的老李从地里挖了出来，恰好被你知道了。你故意让假铜尊流入市场，当着我和秦焕元的面卖下，勾引秦焕元上钩。现在真铜尊应该又在你的手里，老李就是你杀的。

0: 你和你父亲一样，自作聪明，令人讨厌。
1: 说，你为什么要杀老李？
0: 因为他知道了我的名字。他知道我叫武田胜次。那天我去上马村打听同尊的下落，他认出了我。他说，你就是当年那个日本人的儿子。我本来不想杀他，可他喊了出来。
1: 你真的是武田信刚的儿子？战争已经结束了，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想做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父亲因为你父亲带给他的屈辱而亡，你知道吗？我父亲是切腹自尽，肚子切开，肠子流了一地，疼了三天三夜才咽气。
1: 那是你父亲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他手上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0: 八哥，可他是真心的，他是真心把你父亲当做顾问专家，他信任撒三亮，把所有的文物都交给他去整。可你父亲是怎么回报他的？怎么回报的？利用大日本帝国的信任，不断偷取情报，导致我父亲的清乡运动一次次失败，而且还偷走了他收来的所有文物。
1: 那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那些文物本来就是中国的。你父亲是强盗，是侵略者，他有什么资格说偷？
0: 那又怎样？日本战败后，我父亲回到国内，因曾经的事情被不断的耻笑，他决定用在中国掠夺的战利品举办一场展览会，重塑尊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请了很多的记者和同僚，可展览会上的日本文物专家发现那些青铜器上都有一个相同的五边形符号，他们还认出来那是共产党的密码本记号。他们都在嘲笑，他们嘲笑我父亲，说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日军机密不少啊，还断定那些文物几乎全是假货，应该早被你们中国人调包了。
1: 报应，
0: 八哥。那天晚上我父亲切腹自尽，我发誓一定要报仇。本来我只想杀了你，可意外发现了那尊真的同尊，我就知道是父亲在上天指引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中国的青铜器专家在全世界的记者面前出丑，尝一尝我父亲的耻辱，然后嘛，再把你带回日本给我父亲陪葬。
1: 武田胜次，你是个疯子，你不会得逞的。
0: 很不幸，你不能亲眼看着中国青铜器专家受辱的样子了，等下次你醒来就会在我父亲的坟墓前开。

0: 喂，喂，
1: 清华园，清华园吗？
0: 哦，烟斗子叔啊。
1: 是我是我。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小斗子去找孙成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您别急，您别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下午就过去了，这都快过去五个小时了。我算了一卦，他凶多吉少。
0: 我去找他。
1: 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样，报案吧，就说孙成涉嫌绑架。
0: 报案？可是咱也没证据，这警察能相信吗？
1: 哎呀，等你有了证据，那小宝的命就没了。快去，就说怀疑孙成跟上马村的命案有关，失踪的人可能会有危险，警察不会不管的。
0: 对对对，我现在就去报案。
1: 哎哎，
0: 撒小斗啊，撒小斗，你可千万别出事啊。叔，叔，叔，叔，我报案了。
2: 好啊，
0: 警察说没有证据不能抓人
2: 啊，
0: 但他们会派人盯着孙成。可您说这盯着他有什么用吗？
2: 是吗？
0: 咱都不知道小斗现在在哪儿关着呢。
2: 哎呀孩子，
0: 哎呀，
2: 但是他盯着总比不盯着强，是吧？你别急别急，咱急也没用，是吧？
0: 这都怪我，我要是不怀疑他，我早点相信他就不会。
2: 哎呀，
0: 他再去找孙成之前，他还特意来告诉我，让我配合他。可我还骂他是个疯子。
2: 别急别急，你看咱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是吧？你得想办法。你看咱能不能把明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他变成孙成的一个陷阱。
0: 陷阱
2: 啊？
0: 您是说？
2: 你看啊，他不是想让中国文物界出丑吗？
0: 对，
2: 那咱就将计就计。你到时候把那个真铜尊准备好，当场揭穿他。
0: 对，揭穿他。可我也不知道这铜尊在哪儿啊。
2: 哎呀，你看第一张纸条是小斗今天下午偷偷塞给我的。
0: 哦，
2: 他说他如果回不来，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哦，让我看看。孙成藏真铜尊的地方在老宅地下室。
2: 哦，
0: 哎，叔，这纸条他啥时候写的？
2: 是他去找孙成之前。哎呀，就猜到可能会有危险。这个孩子呀，跟他爸一样，他呀干啥事儿把命都豁出去了。他这是拿自己当诱饵，引孙成上钩呢。
0: 叔，我现在就去找警察，去搜老宅。我现在就去。
2: 哎，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样吧，
0: 那
2: 你等明天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孙成一定会带着那个假铜尊上台。
0: 对，
2: 那时候他是顾不上老宅的，对吧？你这时候再带着警察去搜，这两件事同时进行，让他措手不及。
0: 对对对，叔，我听您的。哎呀，烟杆子叔
2: 啊，
0: 您真厉害。
2: 哎，我厉害啥？不是我厉害，是小斗子厉害。这孩子呀，跟他爸一样，有胆有谋。

0: 这是哪儿？
1: 撒小斗，这是我家，准确的说，是我父亲生前的住所。我一直保留着，就是在等这一天。哦，对了，这栋房子还是我父亲当年从一个汉奸手里抢来的。讽刺吧，啊？
0: 你把我关在这儿，不怕被警察找到吗？
1: 这栋房子登记在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下，警察是找不到的。我已经在这里藏了三年了。
0: 你，放开我！你，
1: 撒小斗，你知道我父亲临死前说了什么吗？
0: 我管他说什么。
1: 他说他最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你父亲，那个他用真心对待的人。他说他对撒三亮掏心掏肺，教他日语，带他参加宴会，把他当朋友。可撒三亮是怎么回报他的？啊，是背叛，是羞辱，是死路一条。
0: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1: 你，
0: 他抢了中国的文物，杀了中国的百姓，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1: 八嘎！可他是我的父亲，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算了算了，跟你说这些没用。撒小斗，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可惜呀。可惜呀，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0: 你杀了我，你也跑不掉。警察已经知道你是武田胜次了。
1: 警察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证据。等明天的记者招待会议结束，我就会消失，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的很简单，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让我父亲的屈辱在你们中国人身上重演。然后嘛，我会抓你回日本，在我父亲的坟前磕三个头。
0: 哼，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给一个强盗磕头。武田胜次，你父亲到死都是个疯子。你们日本人从来就不懂中国。
1: 你闭嘴，小子！我告诉你，明天你会亲眼看着那座山压下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是疯子。
0: 放开我！
1: 来人，
2: 是，
1: 把他带走，看好他，
0: 放开我，
1: 跑了。
2: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请我步步高。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4: 我是眼玲。
3: 接下来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4: 降雨、崖壁巨石多重因素加大西藏泥石流救援难度，吉隆受灾核心区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3: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4: 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3: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由于持续降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现，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216国道抢险救援的现场，接下来连线他。李阳，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早上6点多呢，我跟着拉萨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们一同出发前往了216的国道损毁处。那受到泥石流的冲击呢，国道216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的工作推进。那现在我们只能到达的停车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有3公里的地方。到目前能到达的点位呢，需要步行前往。沿途可以看到，向右侧的这个吉隆藏布河水中呢，水流呢是很湍急的。一直也在断断续续的下雨，包括昨天晚上的雨还很大。现在整个山体呢，不少边坡还是有滑坡的一些现象。山间的大雾有时候会比较大，视线会比较受限。那上午我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国道的路面还有不少的泥沙。大概行走300米以后呢，我徒步进入这个受灾的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了，整片河谷滩地呢都被泥石流冲下来的这种大小乱石啊、淤泥、断木所覆盖，只能在石块间呢选择道路前行，然后行走的时候呢也要不断的翻跨乱石堆，地面湿滑，而且淤泥很重，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去。那徒步近1公里到达了待命地点，消防队员也是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选择这个地点呢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斜对岸有一半相对地面平缓一些，因为这里的道路彻底冲断了，只有那个河道，那所以说，相当于这个消防队员如果需要放艇的话，必须得到达对面。那今天那个消防队，今天的拉萨消防。

0: 支援机动支队，现场一共来了30个人，他们携带了冲锋舟、救生圈，包括船外机，也就是发动机，包括重型救生衣这些设备。刚才那个咱们也提到了，由于山中的这种气象环境啊，包括水位上涨、水流速度快，没法满足条件，他们只能在原地待命。我们问了一下他们，他们说其实带了船外机，也需要测试，因为河道里面大石头很多，如果船外机的叶片打到这些石头的话，那危险性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呢，现在只能等待现场的救援部队抢通道路以后，他们才能徒步下去，把这个急弯过了以后再尝试放艇。那大概现场情况是这样。
1: 李阳再来说一下道路抢险的最新的进展。
0: 好的，我所在位置的不远处大概有个100多米吧，就是道路抢修作业的最前端。原先依山而建的这个国道216已经被泥石流彻底摧毁了，靠近河边的路基也看不到，包括河水十分湍急，持续在冲刷的作业点。那现场还能看到数台中国安能救援的挖掘机沿着河谷一字排开，在清理塌方堆积的石块和淤泥。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在用接龙的方式，最后一辆给前一辆，一直这样给到第一辆，运送沙石，然后给最前面的挖掘机呢提供铺路的一个材料。那最前面的挖掘机现在已经进入水面了，但这个位置距离我早上来的时候已经修出了大概有180米了，我目测的话，所以说现在即将跟对面的那个道路能连接上了。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呢，现场通知是要撤离到停车的位置。返回的这个路况呢，跟早上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下午之前我是需要翻过河滩，然后走河床，进去的这种徒步路段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畅通了。那随着前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道路清理工作的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呢现在也正在有序的开进。2点多的时候，重型卡车就开始进场了。每辆车都拉着一车的大石块，也是给前方抢修道路用。那用于稳固地基的这种钢筋石龙也已经运抵了现场，全力来抢通冲毁的路基。那随着道路的相对通畅吧，现在移动联通的一些施工车辆也拉着基站设备进场了。那现在慢慢有了完整成型的一个通行路面，但是呢，除了作业车辆，其他车辆还暂时无法通行。这里是算是一个临时工作面吧。像峡谷里面地形复杂，然后云雾也很大，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经过多方的力量努力，现在216国道已经抢修到距离吉隆口岸只有1.5公里的位置了。但我这现在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李阳。
2: 随着前往西藏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在持续的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那最新抢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赵雄，请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场道路抢通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一开始呢，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下午看到的一个是我们之前在道路抢通都没有的一个很最新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几辆大卡车把这个钢筋骨架呢陆续运送到了现场。目前呢，我就站在这个钢筋骨架的前面呢，它基本上是堆成了一个小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些钢筋骨架呢，在接下来就会往里面填充石块，把这些钢筋骨架做成钢筋石龙。这些石龙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接下来还有1.多公里的这个没有路基，就是完全被冲毁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上，会把这样的一个钢筋石龙慢慢的去填充下去，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路基，就能够把我们这条道路给抢通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新的内容。再来说一说今天抢通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刚才前方的这个记者呢也是介绍到了安能集团今天采用这样的一个接力的方式。没错，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哈，最新的这个进展是这些接力的挖掘机在挺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昨天下雨今天下雨导致现场的这个水流比较

0: 湍急，作业面比较窄，比较困难。但是到目前看呢，今天刚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是差不多往前掘进了一两百米，而且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大的一个弯道。他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山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弯的，所以这个河流到这个地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个通道打通之后，就意味着接下来会进入相对来说比较规律、比较顺利的一个道路抢通作业。好，最后我们想再说一说这个道路抢通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清理出来的淤泥特别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基本上在这个河道边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石头是不能一直放在这儿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河道，所以接下来随着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装载车陆陆续续进来，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这样的话后续才能够完整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抢通作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来自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那么他们携带了哪些专业技术装备，怎么投入使用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3: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4: 人体的衡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衡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3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3: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4: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位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6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5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总台记者何小月跟随着救援队抵达了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和救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何小月。小月你好。
6: 你好。
1: 嗯，小月，今天在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前几天的救援呢，这一带主要是进行的是道路的清淤啊，还有大量的泥沙石块覆盖在原来的道路上。那救援人员和这个工程的一些机械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些淤泥清理掉，然后为救援腾出一条通道。 目前呢，在已经完成部分路段清淤的这个基础上，挖掘机就可以去进到更前方，开始路段的一个填筑的工作。我们今天是随救援队前进到了离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位置。那么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只是路上堆了泥，而是说它原来的这个路基就已经被冲毁的一个状态，已经没有完整。

0: 来的这条公路是夹在山和水之间的，如今的这个河流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水流量也很大，所以对于救援队伍来说，他们抛投填路的这个物料受到冲刷的影响也很大，对于目前的工作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难点。虽然能够看到不少的这样一些大型的机械啊，但是狭窄的道路并不是说能够让这些机械都同时开到前方去作业的，所以我们救援的力量是通过这样清淤啊、填筑路基来一点点的通过这个陆路向前挺进，把物资和设备都运送到更前线的位置。主持人。
1: 好的，小月。
2: 受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据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前方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抢通道路，方便人员、车辆和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是越向前推进，风险和难度也越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的报道。
3: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5: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这是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是40年来该办法的首次重大修订。
2: 那么这次修订有哪些亮点？将怎么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物藏品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此次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 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绍峰认为，新修订的办法最

0: 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
1: 以前旧版的主要是以藏品的保管为主，而新版的实际上它是构建了一个藏品管理体系，从仅仅单纯的藏品的保管到了一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它是构建了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藏品管理体系。
0: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针对藏品毁损无保存价值、标本达不到入藏标准这两类退出情形，办法规定应当组织五名以上具有文物博物高级职称的专家，对你退出藏品的基本情况、退出理由等进行评估，由专家独立出具对每一件藏品是否同意退出馆藏的个人评估意见。本馆人员不得担任评估专家，只要有一名专家不同意退出馆藏的，应当立即终止退出程序，且五年内不得就同一件藏品重新启动退出程序。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2: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0: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施颖指出，规定的实际意义在于用制度约束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重建公众对于博物馆的信任。
2: 主要是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品管理不规范、藏品去向不明等问题，消磨了捐赠者对于博物馆的信任。新规呢，就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的基本内容，明确国有博物馆将捐赠藏品作为交换、调拨处置时，需要按照约定的协议或者事先取得捐赠人的同意，确保了捐赠人的知情权和处置权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0: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3: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这样不仅能够丰富馆藏的内容，还能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的扩散。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呢，将会使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示和服务公众方面更加的高效和专业，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新修订的办法不仅聚焦藏品本身的管理，还延伸到对人的管理。办法不仅厘清相关人员责任边界，明晰各类情况的惩处办法，还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划定行业红线。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明确规定藏品档案可用电子形式保存，并提出博物馆应当积极开展藏品数字化保护工作，规范采集、加工、整理、储存藏品的图像和三维数字资源。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3: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我们博物馆可以建立完善我们的藏品数据库，实现信息的这个高效存储、检索和更新，提升我们整体的管理效率，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能力。另外，数字化的成果呢，可以促进学术的研究和教育，可以丰富我们展览的形式，也能提升观众的体验感。通过数字化手段和信息共享，博物馆能够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职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

0: 同比增长 0.39%， 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这其中二手车里新能源车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1: 没错，那么这些年来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又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 97.9%， 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2: 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4: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在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2: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
5: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一两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2: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6: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2: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0: 今年以来，商务部等9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利好政策，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7: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2: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

0: 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1: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0: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1: 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 20% 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7: 水利部正在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安全救援。
6: 泥石流冲击中尼贸易黄金通道，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
7: 还会聚焦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48天三次登陆，今年的台风为何接连光顾浙江台州玉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着救援队伍前往了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的险情非常受到关注，目前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的安全救援。
7: 上午9:3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前方指挥部出发，前往堰塞湖监测点位。11点多到达位于郭巴村不远的一处救援车辆集中停车点，清点设备之后，救援力量随即徒步上山。
6: 今天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将继续携带专业设备对堰塞湖的最新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以确保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我们来听记者江小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凌晨开始，吉隆镇就下起了雨，室内能明显听到雨水拍打窗户发出很重的那种哗哗的声音。早上8:30左右呢，我来到中国安能在镇上的前方指挥部，雨势呢是转为了绵密的细雨，不打伞的话呢，片刻就会被打湿衣物。9点左右呢，小雨彻底停了，指挥部陆续安排车辆向各自计划好的点位出发。我今天是跟随安能

0: 继续监测堰塞湖的这个水位情况。我在盘山的沿途呢，还注意到，下雨呢是导致山里产生了这个明显的雾气，部分路段呢能见度变低，目测是不足30米，且上山的这个车道呢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速度受阻。昨天记者同样跟随车辆进去，晴天状态下呢，从镇上到堰塞湖点位需要1个小时左右，今天到达这个停车点位置呢，时间花费了近2个小时。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呢，我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以及国家水电工程应急救援雅江队一行，携带专业检测设备徒步上山。上山的路两侧满是这个过腰的草木，且绝大多数的这个路段呢仅能容纳一人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悬崖。由于凌晨的雨导致道路较为湿滑，救援队伍整体是放慢了这个行进的脚步。随着爬坡越来越高呢，我注意到在我周边的这个草木的绿色是逐渐的消失了，变成了这个烟灰色。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这是由于灾害发生时泥石流势能过大，扬起的这个沙尘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这里的山上。5公里左右的这个山路呢，走了1个多小时。1点左右呢，救援力量到达堰塞湖监测的点位。现场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堰塞湖整体的情况稳定，受雨水影响较小。目前呢，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台专业设备，用于实时监测堰塞体的情况，保证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是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但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4: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吉隆口岸成为西藏对外开放的门户。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不足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超过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4: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 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

0: 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以前的时候选择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2: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截至中午12点，因台风影响，浙江、福建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2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封闭主线。随着台风影响减弱，路网通行状况有较大好转。
5: 另外，因降雨，云南、四川、甘肃三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运行的列车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
4: 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外围水汽持续影响河南。这个周末，河南局部有中到大雨，阵风6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了解一下。小辉，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嗯，台风沙德尔给河南具体带来什么影响？哪些地方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呢？
6: 嗯，好的。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并逐渐减弱了。虽然台风中心呢不会直接进入河南，但外围的水汽仍会影响河南东部、东南部。前一天，河南的较强降雨呢，主要出现在了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一些地方雨势较强。到了今天呢，西部雨势减弱，降雨重点转向了河南东部和东南部，驻马店、信阳一带呢要留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呢也比较较急。接下来，信阳、驻马店一带呢还要继续防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进一步增强，可能出现中到大雨。河南东部、南部的风也会有所加大。那此外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河南全省呈现出南热北凉的格局。昨天，冷空气呢把豫北、豫西和河南中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压到了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像安阳呢只有23摄氏度，郑州27摄氏度，早晚的凉意呢已经比较明显了。与此同时，豫南、豫东仍然偏热，商城呢最高达到了33.4摄氏度，河南省内不同区域的体感差异也是很大了。前期热了这么久，河南总算是凉快了一天，但是回温呢已经开始了。随着冷空气影响减弱呢，今天河南北部、中部气温开始回升，不少地方重新回到了30摄氏度上下。需要提醒的是，昼夜温差大，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主持人。
4: 嗯，这是冉小辉为我们介绍的台风沙德尔对河南的影响情况。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这已经是今年第3个在坎门街道登陆的台风了。记者从坎门街道了解到，当地在台风来临之前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扎实做好防风防雨各项工作。3轮台风过后，当地没有出现人员伤亡。48天3次登陆，台风为什么接连光顾同一个地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的报道。
0: 台风沙德尔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狂风暴雨再次席卷坎门街道。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胜告诉记者，48天内连续3次遭遇台风正面袭击，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7: 老百姓的一些房屋倒塌，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些护栏损毁， 还有一

0: 些企业停产停业，包括我们这些商户的停产停业，还有农渔业方面的话，渔船都要停止作业，回港避风。那么这些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1: 同一年、同一季、同一地点，三次罕见的精准命中，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背后有着必然的气象原因？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指出，坎门正好处于玉环半岛东端的夹角上，西行的台风很容易在这里上岸。
2: 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复合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它前期的话呢主要是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这样的话呢，而我们的一个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1: 对于短时间内连续三次遭受台风袭击的玉环市坎门街道而言，灾害的防范压力随着登陆次数的叠加愈发凸显。张阳顺介绍，当地通过技防和人防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0: 三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那么经过三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之后啊，会容易出现土壤的一些崩塌，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呢，我们呢，首先的话呀，这个由我们的技防通过天眼无人机来巡航来巡查，第二的话呀，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的驻村干部、驻连村干部、我们的村干部，那么要做好巡防、做好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个的话呀，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1: 值得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并不代表风险已经解除。钱浩也提醒，今年浙江中南沿海已经连续遭遇多个台风正面袭击，而此次沙德尔又叠加天文大潮，形成了风雨潮三碰头的罕见局面，更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2: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整个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这么一个海水这么一个倒灌，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浙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积涝。同时的话，前期我们东南沿海及浙南，它这个累计的一个降水量，八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同时的话，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法眼看剧。彩礼原本是部分地区传统风俗，但异化的高额彩礼却容易引发因婚致贫、借贷凑彩礼、债务转嫁女方等等问题。最近这些年，多部门开展专项治理，通过移风易俗、普法引导，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厘清婚前债务边界，引导彩礼回归礼节本意。
5: 那么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该由谁来还？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杨小芳与同村青年齐小伟相恋后怀孕，回村谈婚论嫁。杨家提出要20万元彩礼，齐小伟的父母为少出彩礼，以儿子名义在村里四处借钱，没想到被女方家识破了目的。
7: 这个齐老头简直算盘打的是太精太精了，借钱是儿子的名字，还债也得是儿子还呢、那如果小芳跟小伟结了婚，这就成了齐小伟和小芳为了结婚而欠下的债，到时候这债就得齐小伟和小芳一起还。
6: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善于算计，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跟亲戚朋友们借钱，签的是儿子齐小伟的名字，并保证等把杨小芳娶回家就会还钱。男方婚前借的彩礼钱婚后由谁还？
8: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为了少出彩礼钱，以儿子名义借钱，打算让儿媳共同还债，这样的所谓安排或者说情形在实践中并非个例。杨小芳姑姑所说的齐小伟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要杨小芳一起还债是这样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说，
9: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些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方婚前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不因为结婚而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本剧当中这个其父在婚前以儿子的名义举债，即便齐小伟和杨小芳随后结婚，这些债务原则上仍属于齐小伟的个人债务，除非这杨小芳事后追认或借款实际用于婚后共同生活。
8: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需要厘清的是，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以婚姻为筹码索取财物的一方，而非否定彩礼这一民间习俗本身。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说，
10: 司法实践中，彩礼通常被视为附条件的赠与，也就是以双方结婚并共同生活为前提，如果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或虽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变的解释1第5条的规定请求返还。
11: 你就是钻到钱眼里去了，
12: 你当我愿意啊？你看现在那杨家要的，我要不钻进钱眼里，我两个儿子结婚就得要了我的老命。
8: 法律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对此如何理解？赵颖华说，
10: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指给付彩礼后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不是相对的变穷或生活质量下降，需要借条、借款凭证、低保、家庭收入证明、残疾证明等证据佐证，不会必然全额返还，结合共同生活时长、有无生育子女以及双方过错酌定比例。
8: 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中，韩先生与杨女士登记结婚，婚后未形成稳定实质共同生活，婚前男方给付彩礼13万6千元，男方父母均为残疾人，家庭收入微薄，支付彩礼耗尽家庭积蓄，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压力增加，起诉离婚并主张返还彩礼，法院酌情判决女方返还彩礼50000元。高增波说，
9: 在这个审判实践当中，为证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可提交的证据包括未支付彩礼向亲友、金融机构借款的相关记录，以及这个给付彩礼前后家庭收入的对比证明，还有家庭成员残疾、重病、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明，村委会、居委会出具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以及低保、低收入的相关材料。需要强调的是啊，这个条款适用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不离婚的话不能起诉返还。另外，即便认定了生活困难，法院也极少能判全额返还，因为法院会扣减共同生活的消耗嫁妆，还要综合考虑孕育子女、婚姻过错等因素，一般都是按比例返还。
4: 测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前期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工作，大到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小到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都离不开这个空间参照。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

0: 与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
1: 那么，测绘地理信息应用有哪些最新的玩法？怎么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三维动能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深圳还是太超前了，这成为近段时间以来不少网络博主探访深圳的口头禅。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介绍，这一项目的基本思路就是将物理世界的空域转化为可计算、可调度、可运营的数字资源，构建覆盖通信、导航、低空三维数据的时空数字底座，通过空域精细管理与高效计算，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提升空域容量，实现同城快件平均两小时送达，跨城快件平均三小时送达。
3: 低空经济的两个核心就是安全与经济，我们融合多元数据要素，打造面向低空场景的安全地图，建立涵盖航线、航路风险评估、空中运行风险评估、地面定量运行风险评估的全链条风险评估体系，实现飞行全程安全态势监控，同时构建面向低空经济的高容量、全场景、高可信、自主可控、高性能导航定位技术体系，确保无人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与城市峡谷场景下的定位可靠性与导航连续性。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并在现实世界将快递快速送达千家万户，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年均破万亿，这一目标如何实现？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用精准感知守护绿水青山，用智慧决策赋能美丽中国，以地理实体码为纽带，建立实景三维数据与行业部门专题数据之间的关联，更好支撑行业部门应用。
2: 打开手机就可以翻阅自己去过的地方，并关联拍摄的照片、当地的风土人情，将个人经历、历史事件与物理世界的坐标关联，帮你生成人生之书。戴上 VR 眼镜，自动识别你所在的地理位置，此地的历史沿革、旧貌图景、人文典故就近在眼前，让你在一部幻景中体味一方土地的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类似这样的新模式，你是否想体验呢？陈平表示，这就需要进一步激发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潜能，
4: 鼓励企业数据、行业数据开放共享，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建立场景共建、协同创新的数据应用生态，聚焦国家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重大战略，面向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等迫切需求，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之效，着力建设和开放全空间实景三维时空智能超级场景，特别是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灾害预警应急、城市大脑、智能驾驶等全领域应用场景生态培育。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横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南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低空飞行视线容易受阻，并且巨石山体会使信号受阻，所以重型无人机暂时还无法向吉隆口岸投送人员。在这样的海拔地形条件，同时又有堰塞湖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救援，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怎样才能保证安全？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救援的效率？新闻超链接为您请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救援的相关难点哈。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哈。那这次泥石流的体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哈。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2: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吧？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第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的巨石、树木和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施工，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淤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仗。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

0: 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1: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堰塞湖啊，还要有溢流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2.5公里成我们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那个救援力量放到不同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狭窄可能是从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理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堰塞湖这么大的风险。
0: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1: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蒸发，这蒸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面。泥沙里还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极易造成咱们工程机械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0: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甚至都需要爆破可能才能处理一些大的一些巨石等等，因为这个堰塞湖啊等等其他这些还有危险性的一些因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0: 在大型清淤设备进场之前，有没有可能在不移动大量泥石流堆积物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先定位一下被困的人员？
1: 这个按照救援原则来讲，是先救人再进行其他一些处置，如果是救人过程中出现一些危情，我们是先处理危情然后再进行救人，特别是到了救援现场，如果说周围环境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0: 像生命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哈，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也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哈，我们能够探进去。泥石流这种，是不是难度更高一点？
1: 对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它有几种技术手段，一个是光学的，一个是电磁的，再就是声波的，通过不同的这种这个是原声学电学原理啊，来进行对幸存者进行定位。如果是地震现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缝隙呀，有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呢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不是很大了。那用声波呀，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0: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啊，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1: 这种呢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就比较少了，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0: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

0: 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1: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在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角啊也可能是有些的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那么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也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回淹，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的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0: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1: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堰塞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堆流，那个它的图纸啊、图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坝体呀、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在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着这个扩大的防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有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设备的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堰塞湖是直升机吊顶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那么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的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的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的。
0: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哈。像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像这么多的水，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1: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就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浸泡坝体，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其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这正在这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预计，已经抢通了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抢通了，但它水位在涨落啊，又把一地清楚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力了？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长。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0: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
1: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湖那个溃决这个洪水的。
0: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哈。这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就先研判。

按我们周边的环境，编排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

0: 落实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1: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的一些这险情上这个位置上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撤离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一个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的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在体人工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这个机械分批这个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就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落实高风险地区我们时段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规避一些危险险情的发生。
0: 除了我们这些大型机械在这个方向向口岸去推进哈，去打通道路清淤，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那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都是环境的挑战，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在高原环境，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那是10度，另外还低温，现在温度可能是10度，下夜间就10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还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我们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这块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这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身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失温可能是他就达到这个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以及环境的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0: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您刚才提到像吉隆当地的这个气温也很低，约10摄氏度，早晚温度就更低了，像这种高原冷风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机能可能会下降哈，这个对于核心区啊，包括整个这个区域它可能存在的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救援的黄金窗口期是不是就更短一些了？
1: 平原灾害平时我们都通常说的是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那么在此高海拔这个泥水环境浸泡的环境下，生存窗口被显著的下压缩了。48小时可能是关键节点。搜救发现幸存者啊，我们第一要务是什么呀？脱离泥水环境，干燥保温，补充碳水。优先处置失温，再处理其他外伤，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以您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救援人员他的感知力、注意力、判断力会下降多少？该怎么保持状态呢？
1: 每个个体不一样，有的队员可能是就是这种不是特别明显，有的队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挥员来讲，通常是根据队员的通常那个体能和技能，包括心理这个能力，然后来分配他们的作业。那么在同等 劳动强

0: 强动下，高原海拔的血氧降低，脑力损失突出。因为我们好几次救援的时候，就是看见数字就说不来，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也有咱们央视或者是连线，连线过程中我们就把相关的数字就明显的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嘴里说不出来，所以反应特别慢，判断力也下降，还情绪还容易急躁，大家还要记住，还有误判风险也是明显上升的，因为体力衰竭还远远大于这个平原。那么我们通常是又采取了几种措施，一个是我们是严格的轮班，缩短单次作业时长，禁止疲劳硬扛。有的队员可能是精气神都比较好，但是出现那种情况以后，我们还让他下来休息。二是我们营地要选择什么海拔更低的安全区域，保证我们队员的那个休息和睡眠。第三是进入核心作业区前要筛查，高原反应人员禁止进入一线，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根据队员的自身状态、自身情况，选拔一些比较能进入核心区或者是高原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去啊。第四，我们队伍定期这个轮换，杜绝移植分队、移植队伍联系作战，并且我们的随队医生啊，还要随时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1: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他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0: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的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什么还大。可能是高原反这块来讲，有的搜救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没作业几分钟就出现了高反状态，这样我们队员就随时来进行对他进行监护，然后保证他的作业时间缩短，来保证搜救犬能够安全的进行完成这个作业行动。
1: 那现场的通信保障是怎么解决的？像高耸的山体遮挡信号的情况下，前方的救援小组和指挥部之间是靠什么进行联络的呢？
0: 这个通常我们是内部队伍来讲，一般都是那种中继对讲机，通过对讲机然后来进行这种联系。另外就是海事卫星这种更把握一点的进行跟你指挥部通联。所以到了大型的灾害现场肯定是三段，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海事卫星的作用可能发挥更大一些。但现在无人机的出现以后，无人机可能是现场第一时间能升空进行中继信号连接，也是能达到解决我们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进行通上这个通联，起到这个作用。
1: 像低温天气还会造成救援机械设备部件的一些影响哈、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大风，它尤其是这种侧阵风，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失稳，甚至中断任务。那我们在现场进行设备维护的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什么呢？
0: 工程机械这块来讲，可能高原反应大家都知道，人和机械都有高原反应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这块来讲，我们要是缩短它的维修时间，然后是保证是因为在淤泥里作业啊，更容易造成部分部件锈着卡滞啊。每班作业一定要是进行这个淤泥清理，做好油路啊、液压系统等等的检查，包括冷风、冷机这块必须充分的预热，然后禁止这个直接这个重载作业，然后把这个预热好以后，然后再上去。那么还有一些侧风，对我们一些先进的一些装备来讲，因为现在现场大家知道，一开始出现情况以后肯定是三段，这要需要我们用一些先进的一些，包括无人机等飞行器等啊。无人机对这个环境要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峡谷存在这个强侧风，还有下沉的一种气流，那山体啊遮蔽信号，那我们要做好什么？重点做好电池的保温。啊，起飞前又充分的进行测试，规避大风时段的作业。大风时段一定要是规避它作业，因为还要设置多条这个返航路线，杜绝超市区冒行风险。所以对无人机这块，哎，我有很多很多操作的一些规程，因为它跟平原飞是不一样的。
1: 高原的地区，它的含氧量相对平原是要低的哈，这会影响到大型设备的它的功率的发挥吗？
0: 这个是影响的，因为但是好多装备我们都有高原型，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对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就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

0: 他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他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1: 这次呢救援确实哈，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0: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吧，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急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那种瞬间来那种冲击，还是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死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度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灾害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废墟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废墟上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啊，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好多，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说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的。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的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这个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很好这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复述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急反应和重度性应急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协助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这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这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2: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 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地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0: 您好，主持人。
1: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吗？
0: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总结出来这些经验的，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这块来讲，可以说往两侧高处移动，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是可以极大的提升生存概率的。啊，大家知道山洪、泥石流这个沿沟谷向下运动。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一定是千万不要顺着沟或者向上或者向下，一定是向着两侧河床的山坡高地横向撤离，来脱离泥石流的这个流行的那个路径啊，还不要攀爬的沟谷的一些孤立大树啊、孤石啊，泥石流可以瞬间就把它摧毁掩埋的。所以我们只有是往两侧进行转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两侧以后到那遇到阻尼作用以后，到边缘地区，基本上泥石流变成它的流速变成零了，所以这就逃生机会。那么我们在通常在作业的过程中，或者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也讲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一定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一个干枯的河谷里面，我们都首先想到以后我们如何是真是泥石流来了或者洪水来了，我们应该逃生路线是什么？对，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或专业来讲都应该掌握的。
1: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0: 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泥石流看着流的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隙的特征啊，就是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这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一个泥石流形成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小湖一样，然后它再溃堤以后，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认为灾害距离尚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沟谷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悲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1: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0: 这里面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

0: 还是瓢泼大雨。再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集到水源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才，所以刚才说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决，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以积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陷这个河道这个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0: 对的，只要是那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个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所以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1: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0: 啊，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前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有震动，山石树木啊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抵达，所以我们经常听见的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1: 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0: 气流的冲击。也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作为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得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有第一名的轰鸣，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有多久了。
1: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0: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兆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要说历史上没有，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

0: 历史的痕迹了。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的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的一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1: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啊，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0: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风险。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的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冰坡刮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微微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游跑，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群机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与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深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再进行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1: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0: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以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上那个消毒剂，只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织物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捣毁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是这个污损环境，看看是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啊，看能不能用啊。水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放格使用。
1: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0: 对，对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物。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备哈。
0: 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但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3: 吉隆口岸所在的。

0: 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0: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3: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解决，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下午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到7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6: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平行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以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

0: 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减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流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1: 为什么一些比较老旧的水龙头打开的时候会有嗡嗡嗡的特殊声音？
0: 这种嗡嗡的特殊声音是水流通过阀口等狭窄结构产生湍流与压力的快速波动，诱发水龙头或水管发生机械震动产生的低频噪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湍流强度和水压是否稳定来解释为什么有的老旧水龙头开水有噪音而有的没有。举几个例子，如果所在楼层低，管网水压适中，水流通过阀口的流速平缓，湍流强度弱，则不足以激发明显震动噪音。依据 GB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中的规定，住宅建筑大于等于10层，公共住宅大于等于7层为高层建筑，高层或夜间用水量少，管网水压偏高时，噪音会明显显现出来。如果水龙头阀腔、出水口、滤网处的水沟、铁锈等杂质多，原本规整的水流通道变得狭窄且内壁粗糙，导致水压的波动增大，进一步激发部件震动发生。另外，像水龙头的螺纹连接处、手柄、阀芯等部件松动，还会进一步放大震动声响。
1: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0: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四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四通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最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1: 为什么血遇热会凝固？
0: 血热之后变凝固，本质上是蛋白质变性和凝结的结果。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尤其是血红蛋白和血浆蛋白，常温下蛋白质分子能够稳定地存在于血液中，一旦加温超过某一温度，蛋白质分子开始变性，原本团成一团的分子链开始展开，露出里面的输水键，与周围其他的蛋白质分子连接在一起，形成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能够把血液中的水锁住，流动的液体就变成了固体凝块。血液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纤维蛋白原，它对温度极其敏感，加热时它会发生不可逆的热变性，直接参与构建凝胶骨架。平时我们炖肉或者涮火锅的时候需要撇浮沫，这其实就是肉中残留的血液遇热凝固成深色的血沫。
1: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0: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肉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就会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 这部分热量

0: 受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 0.1 到 0.2 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冰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五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五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九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两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四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三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

0: 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日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3: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3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0: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两

0: 3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3: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舱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单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4: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2: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 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

0: 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1: 您这个对三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

0: 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十一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三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八月一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四月八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四十七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八月二十六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他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让他们看到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它，它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四月八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

0: 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了，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呢，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

0: 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说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是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斯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张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2: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将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他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啊，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部署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他似乎是不太想 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这个重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一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它从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2: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应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员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

0: 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嗯，正像牛老师谈到的啊，波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意愿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出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2: 现在意愿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意愿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意愿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意愿联盟。这个意愿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啊，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的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0: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他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

0: 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牛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3: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据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顶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 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

0: 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一两公里的时候，他由人员对他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一两公里，即便啊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察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

0: 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

0: 君要编字典，魏献公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献公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1: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2: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

0: 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1: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3: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

0: 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

0: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林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

0: 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2: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3: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盘子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20度起码是有了。
3: 对，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0: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谷，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谷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3: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

0: 统一，也就是所谓聚刑系年这样一个原则，按照死一中害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害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2: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精无双许书仲，书仲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3: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缩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平静一人肩上。

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十一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0: 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 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2: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

0: 二是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

0: 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三十五集。
2: 临时看了看靠窗坐着的梁世超，他不时用手指擦掉玻璃上的雾霜，向外观察。梁世超一想到自己上了崔文泰的当，心里就有些不好受。临时并没有告诉大家，实际上中央为此重新组建了交通局。除了陈千里，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千里江山图计划真正的目标是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除了必须要传达的内容，其余都必须保密，这是原则。他自己的代号叫老开，在扑克牌里是第十三张牌。
1: 陈千里到隔壁找了个房间，让同志们一个一个进去，单独布置任务。说实话，对于他现在的做法，临时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临时觉得任务的主旨是最需要保密的，可既然已经向大家传达了，分派任务这些事情也可以在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大家一起商量。比如说究竟派谁去广州，临时觉得完全可以在会上提出，如果有人自告奋勇那也很好，人嘛总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他觉得去广州这样的任务，梁世超一定会主动请战。没错，一个红军指挥员肯定会说那叫请战。临时也认为梁世超十分合适。第一，他是广东人；第二，作为军人他擅长行动，遇到危险也比较镇定；第三，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次任务后组织上直接调他去苏区，那也很不错，他的军事作战经验苏区很需要。陈千里却认为梁世超不太合适，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只不过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临时觉得陈千里这个人有一点照本宣科式的教条，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到小房间里去布置任务呢？他确实很厉害，他的头脑能像抽屉那样分门别类，可以把人和事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陈千里在银行行动中不是表现得如此机智果断，临时可能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小组是一个集体，完成任务很重要，团结和信任也很重要。不过让他试试看吧，面对如此危局，组织上把陈千里派来肯定经过仔细斟酌。他的才干临时见识过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想出从银行保管箱移除金条的办法。虽然有些细节存在纰漏，不过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能想出一个有效的行动方案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在其他同志进去前，临时和陈千里先在小屋里单独商量了一会儿。当陈千里跟他说我还不能把所有设想都告诉你，有些还模模糊糊没有成型，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建立一段交通线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线的两端，安全问题总是出在向外接头联络的过程中。就像水管如果出问题，大多发生在两根管子的弯头接口上，要把这个过程掩护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临时做过很长时间机要交通员，后来又负责交通线的建立和维护，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是一个专家。
2: 陈千里找大家单独谈话时，起初临时也在一边旁听，有些时候他知道陈千里的意图，另一些时候就不明白他的想法了。但他渐渐看出陈千里是把大家分成了两组，有些可以无视特务的监视，假如真的发现有便衣跟在身后，他们也可以假装浑然不觉， 而另一些人则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谨慎。就在谈话的片刻功夫，陈千里也向大家传授了一些发现摆脱监视的方法。在这些事情上，陈千里也是个专家。他提醒每一个人，每次出门办事都要养成习惯，重复做好几次甩掉尾巴的动作。秦川安在谈话时说，他前些天一直感觉这些特务虽然看上去盯得很紧，实际却看得很松，每次上街甩掉尾巴也很容易。陈千里却对他说，如果敌人明明在监视你，却看得很松，随随便便就让你走出他们的视线，那么在一个你没注意的地方，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说的也对，秦传安想到了崔文泰。临时认为陈千里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他听了一会儿，推门出来，进了外屋。与陈千里谈过话的人，趁着夜色在风雪中离开了煤站。他们中有些人在未来十几天里将要独自战斗，在敌人的注视下与他们周旋。这不仅是和敌人斗智斗勇，更是心理上的较量。虽然陈千里对他们讲了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几种可能性，也设计了对策，但这样的预想往往会碰到很多意外。陈千源也从里屋出来了，临时不知道两兄弟在里屋说了什么，只是看到陈千源似乎有些激动。屋外，董慧文正等着他，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煤站。
1: 魏达夫进去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凌问和易君年。白天的行动让临时对凌问有了新的认识。这位女同志一直很冷静，而且遇事十分灵活。如果她能出远门，让她和自己一起去一趟广州，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自己偏偏伤到了腿？她想了想，觉得在陈千里找凌问前，应该再跟她商议一下。里屋很小，也有一只炉子，火烧得很旺，煤站里从来不缺煤。两个凳子放在火炉旁，水壶热气腾腾，炉膛的圈盖上还烤着两只馒头。谈话接近尾声时，话题离开了任务，魏达夫有些不服气。什么叫软弱动摇？这话是谁说的？平时喜欢发点牢骚，这我不能说没有，但说我动摇，哪一回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不是完成的十足十？从来都没有打过折扣，你不要看我平时像只微藻猫，关键时候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也会做大丈夫。说的也没错，陈千里笑着说，一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也要看心里坚不坚定，心里想得明白，想得坚定，平时马马虎虎，到关键时刻，微藻猫变成一只老虎，倒也有出人意料的奇效。你等着，会有让你看见的一天。魏达夫抓起烤得焦黄的馒头，咬了一大口。冷馒头，烤焦了才好吃。扔下这句话，他就出去了。陈千里跟在魏达夫后面出来，正要跟凌问说话，临时先说了一句，我先跟你商量几句。见他们俩进了里屋，魏达夫向易君年打个招呼，推开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扬长而去。我觉得陈千里没有说实话。
2: 易君年见房间里没有人，把椅子朝凌问挪了挪。
1: 上午银行这一出，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引诱崔文泰自己暴露。
2: 他又点上一支烟，继续说道，
1: 临时同志给银行打电话时可不像是在演戏，所以银行保管箱里面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难道他根本没有取出来，东西仍在保管箱里？
2: 保管箱退租了，离开银行前临时同志结清了租金的。
1: 那就是东西确实被崔文泰拿跑了。 陈千里那么说，只是为了让大家安心。银行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2: 没有啊。林问忽然想起来，对了，在银行遇见了陶小姐，就是龙华看守所里的那个女人，我跟你说起过的。
1: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奇怪。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移动，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渡河。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已在河上架设好浮桥，但是浮桥狭窄，致使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了过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第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

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啊，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嘞。李聚奎又与红三军团联系上了，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六师也留下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司令部解释。李聚奎坚决执行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二团去追军团主力外，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留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接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外，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击，尽可能把敌人阻击的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潇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命令立即把浮桥炸掉。红军工兵营把浮桥炸了，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潇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他们的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被封堵在潇水与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地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快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政治命令中使用了最复杂、最英勇、最坚决、最高限度、最后的封锁等极其严峻的词汇，显示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西渡湘江的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同一天，国民党军剿匪军总司令何健给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和第二路军薛岳部发出向零陵、黄沙河、泉州间推进

命令。命令一，据报窜匪万余本日到王母渡，四为敌之右侧卫，训伏匪共称匪系伪三军团、伪中央机关、伪九军团、伪一军团之行军序列，推测任右侧卫者为伪五军团，任左侧卫者为伪八军团。二，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寒至泉州之线，至重点于泉州东北地区，便于贵军及第二路部队夹击。三，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寒支线，集结主力于安东附近，并策应第一路。四，第一、第二路均限凌晨开始行动，第一路所移零陵至黄沙河支线防务，四第二路接替完毕，逐渐移防。上四下，养其遵照为要。中央红军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泉州至界首之界。由于红一军团第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萧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第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第二师。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林彪对第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贵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西向东找到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贵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四团到达湘江边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仔细一听，竟然是贵军发出的。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贵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第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命令第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第六师呼唤四团的，他们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第六师不知道贵军也已到达界首，号声令双方都知道了相互的存在，情形骤然紧张起来。四团刚隐蔽好，便见一队贵军排列成战斗队形，沿着通往界首的公路运动而来。贵军的武器十分精良，因此他们的行军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等他们走进四团的隐蔽区域后，团长耿彪一声令下，四团开火了。贵军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到了一起。混乱的贵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贵军没能支持片刻，留下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

0: 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彪异常高兴。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千里马是幸运的，是成功的象征，它日行千里，一旦被伯乐发现，便会脱离平凡的劳役，带上华丽的马鞍，享受上等的粮草，还会在盛大的赛马会上赢得欢呼与荣誉。这难道不是一匹马所能够企及的最完满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吗？然而在庄子的哲学视野里，这幅看似完美的图景恰恰可能是千里马巨大痛苦的根源。千里马的痛苦不在于它能不能日行千里，而在于它被要求甚至是被规定必须日行千里。它的悲剧从它命名为千里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都知道伯乐，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伯乐的重要，让今天的我们还在佩服伯乐的慧眼。与难得的千里马相比，伯乐更少，只有伯乐才能够发现赏识千里马，给他驰骋的空间，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没有伯乐，就算你是千里马，也只能在破烂的马厩里独自饮气。寻常人都以千里马遇见伯乐为佳话，伯乐已经成了慧眼识人的代名词。但是庄子却不这样认为，在庄子的眼里，伯乐是千里马的罪人。让我们来听听庄子是怎么说的。在马蹄篇里，庄子描绘了一幅马儿本真的生存图景。马，它的蹄子可以踩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它吃草饮水，翘足而跃，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在马的自然的状态下，马的蹄子是能够踩踏霜雪，它的毛皮能够御风寒，它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扬起蹄子来跳跃奔跑，这是马的真性情，是它合乎天道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这里没有千里的标准，没有比赛的排名，只有生命本身蓬勃的活力。然而极致伯乐曰，我善治马。伯乐来了，他说我善于训练马，于是他用烧红的铁器给马踏上印记，用剪刀修剪马鬃，用刀来削马蹄，用皮套来把马的头和脚啊都给牵绊起来，把它们编入队列，关进马槽。这一套流程下来，马之死者十之二三矣，十分之二三的马都在这训练的过程之中死去了。这哪里是治马，

0: 分明是枪马枪害马的天性。伯乐所依据的是千里马的标准，伯乐所看重的是马作为工具的性能，他不在乎马啊是否能够翘起蹄子就快乐地奔跑，只在乎他能否日行千里。所以千里马的第一个痛苦在于它的自然天性被社会价值所扭曲和囚禁。它的善跑本是一种自由的生命表达，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它不再为自己奔跑，而是为骑手、为主人、为荣誉而奔跑。它的天赋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成了束缚它最沉重的枷锁。那么是不是只要成为一匹有用的千里马就注定会痛苦呢？庄子的思想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转折，他通过许多预言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才可能更好地保全自己尽享天年。在人间世里，庄子讲了一棵巨大的栗树，它的树荫能容纳几千头牛，树干有百尺粗，但是它的木材却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就是用它呢来坐船则会沉下去，用它来做棺材呢则会腐烂，用它呢来作为人的器皿则会很容易毁坏。那这棵大树呢是什么都不行的废材，正因为如此啊，木匠才不砍伐它，所以它才得以枝繁叶茂。这棵大树曾经托梦给木匠说，那些有用的果树，它们果实呢一旦成熟就会被敲打采摘，它们的枝条呢都会被因此折断，这都是有用带来的祸患呢。我力求达到无用的境界已经很久了，所以才得以保全我的生命。这就是庄子著名的无用之用的哲学。对这棵栗树而言，它的无用正是它最大的用，得以保全生命安享自由的用。那我们来反观千里马，它的痛苦正源自于它的有用，因为它有用所以被拴上了缰绳，关进了马厩，它的生活被严格的管制，它的生命在透支中消耗。这会让我们想起那因为鸣叫好听而被关进笼子的鸟，或者是因为皮毛华丽而被猎杀的狐狸，这些生命的优秀成了他们被利用被消耗的理由。所以千里马的第二个痛苦是在一个扭曲的以工具理性来衡量价值的世界里，个体的优秀品质反而可能导致其生命本真的丧失。你越是想展现自己的才能，就越是陷入被使用的罗网，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吗？那么一匹天赋异禀的千里马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只能要么在平庸中被埋没，要么在卓越中痛苦吗？庄子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也是最艰难又最光明的路，就是精神的超越与逍遥。首先是认清伯乐的真相，伯乐并不是马的救世主，在庄子看来他甚至是马的天敌，他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强加的秩序和标准。我们要警惕生活中的各种伯乐，他们可能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是他人期待的目光，他们用千里马的桂冠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戴上龙头。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千里马的标签，不再为别人的喝彩而奔跑，而是为了自己的愉悦，为了感受风的自由，为了融入天地的壮美而奔跑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回归到了一个自由的生命，也就是心灵的逍遥。在《逍遥游》一篇的结尾，庄子借惠施与他的对话点明了这种境界。惠施说，有一棵大树，它很大很大，却什么用也没有，木匠呢都不搭理这棵大树，因为啊，它是一棵无用的树。庄子却说，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用和无用。如果把这棵无用的大树种在虚无之乡、广阔无边的原野上，你和我可以无所事事地、自在地徘徊在这棵树的旁边，逍遥自在地躺在这棵树的下面。这棵大树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东西来侵害它，因为没有用处，又哪里会有痛苦呢？对于千里马而言，这片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就是千里马内心的广阔天地。庄子不是要教我们变得懒惰和颓废，而是启发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我们究竟为何而跑？我们生命的千里终点在哪里？是那个由外界设定的金光闪闪的奖杯，还是我们内心真切感受到的充实、自由与安宁？在必要的时候，不妨学学那棵无用的大树，把自己生命的根深深地扎进无何有之乡的沃土，在那里没有千里马的痛苦，只有生命本身，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来一场无拘无束、自在徜徉的逍遥游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4: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过去叫熟语。它属于熟语科植物熟语的根茎。
6: 真的是根茎。
5: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
6: 哇，
5: 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拧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呢。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 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

0: 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
1: 啊，
0: 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轻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
1: 啊，
0: 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1: 嗯，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来学习一下。
2: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

0: 什么馅儿的？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的，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能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送给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4: 对，
5: 好吃吗？
4: 好吃。
2: 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6: 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2: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6: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2: 哦，
6: 也就是说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2: 哦，
6: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 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
2: 哦。
6: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2: 对，
6: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汲取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这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2: 哇，
6: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掰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一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2: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
7: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海空劲旅。
1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投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新闻聚焦，陆军部队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
10: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频

0: 率，并设定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的目标。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带领乡亲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不断纠治思想偏差，纯正训风演风，夯实胜战根基，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紧盯备战打仗突出问题，深挖彻改，锤炼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体系作战，打赢硬攻。请听特约记者徐森池、钟森、王晓文的报道。
3: 检查好，可以起飞。
1: 盛夏时节，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场上战机列阵，引擎轰鸣，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架战机接连起飞，开始进行舰机协同反潜对抗演练。面对海上电磁环境复杂多变，跨平台信息传输存在延迟等问题，塔台指挥员统筹预警侦察，海上舰艇、地面保障多支力量组网联训，对重难点科目进行扎实演练，在贴近真实战场的全域联动环境中，不断淬炼体系制胜的实战本领。演训结束后，飞行员们随即奔赴讲评室，对飞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盘总结。海军航空兵某部邓泽：
4: 以往组织飞行复盘总结，评判重心偏向单机科目完成度、飞行时长等纸面量化指标，单纯以数据高低定训练好坏。经过整改，部队重新校准训练评判标尺，所有考核评价全部向实战实效倾斜，重点检验多兵力协同处置、复杂特情临机应对等核心作战能力，用真打实抗的实战成色衡量训练指效。
1: 海军航空兵某部王旭告诉记者，自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部队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各种方式，持续推动官兵把对党忠诚、政治过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党委班子成员分头深入飞行一线和机务保障阵地，逐条查摆训练领域突出问题。机关成立专项督导小组，深入塔台指挥一线前沿保障点位，实时掌握训练实情，着力打通体系联合训练堵点难点，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表面亮点，推动政治整训整改举措落地到训练末端。
4: 我们把政治整训查摆出来的训练堵点难点作为攻坚重点，逐架次收集飞行员训练反馈，汇总地勤保障矛盾，集中研讨形成改进举措，并全面推广，不断围绕打通体系联训壁垒、补齐协同作战弱项发力，以政治整训推动训练模式、保障机制全面革新。
5: 三号救援战机遭受损伤，立即启动抢救医院，开展抢救作业。
1: 记者看到，在机场另一头的实训场地，一场实战化飞机战伤抢修演练正在进行。一支由修理厂、机加工、机械、航电、军械、特设多专业官兵组成的混编抢修分队快速前出，交叉检测，同步抢修，多工序并行作业，迅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受损战机修复，恢复了作战出动能力。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俊宇：
6: 我们紧贴真实战场保障需求，全面推行全流程连贯式抢修专攻精练，常态化开展岗位互通互训、交叉待岗实操，着力解决战时人员减员保障断裂风险，以实打实的保障能力整改成效检验政治整训成果。
1: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自豪地表示，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部队官兵思想作风、练兵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官兵们不再片面追逐飞行架次、纸面排名等表面指标，主动对照联合作战短板弱项专攻精练，不再回

0: 回避极限特勤、复杂抢修难题，主动设置危局险局，检验真实保障能力。全体官兵以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主动深耕高精装备维修技术，聚力体系协同实战，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全力践行强军使命。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
1: 我们将持续以政治整训纯正、训风演风，凝聚练兵合力，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提升全域联合作战能力，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实际锻造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尖兵。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开展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运输救灾物资等各项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郑志成、刘志丹、胡启武的报道。
3: 连日来，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空地救援力量，持续加大抢险作业力度，统筹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昨天7:30，西藏日喀则区分区某部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锹镐等设备前出一线，分组开展作业，采用专业挖掘机械配合人工清理的方式，清除道路淤泥、杂物，平整受损路面，争分夺秒抢通安全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紧急出动专业力量，携带大型抢险救援设备前往吉隆口岸，全程跟进灾情动态，确保后续科学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紧盯河道水情与边坡隐患，分段开展清淤排查，有序拓宽作业通道，全力推进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西藏日喀则区分区某部强巴索朗：
4: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我们在国家救援队所开辟的道路周边、挖出来的淤泥周边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进一步确认人员的身份。
3: 昨天13: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穿越低厚云层，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于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西藏军区某陆航旅肖开义：
5: 现在我们是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作，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6: 三颗止痛药吧。
3: 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同时，军队卫勤力量继续走进安置点，走访慰问受灾群众，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昨天，西藏日喀则区分区某部官兵组成医疗巡诊队来到老江村临时安置点，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他们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在吉隆镇吉普村，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上门走访慰问，为受灾村民开展健康体检和防疫科普，并对安置点进行了安全排查和全域消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7: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已经发布，共1000多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退役士兵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9月5号前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

0: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并且正式开始办公。据了解，下一步北京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推进人防工程工艺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锚定加强国防动员根基，加强国防动员支撑，加强人防工程规建管用转退全流程管理，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加强项目建设五个加强目标，科学实施好北京“十五五”时期国防动员建设规划。围绕贯彻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演练，锤炼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3: 接上级通报，三名残敌藏匿于某废弃建筑，负隅顽抗，上级命令我部迅速完成清剿。
4: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完成作战编组，搭乘防爆装甲车前往任务地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受阻的特情，指挥员果断派出排障车迅速清除障碍，开辟通道。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立即实施警戒封控，狙击组占据有利地形，指挥员研判现场情况，命令各突击小组利用地形隐蔽接近目标。一组队员正面牵制，二组队员迂回至房屋侧方包抄。作战小组高效协同，形成全方位立体压制态势，精准合围，雷霆出击，一举歼灭模拟目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紧贴任务实际构设战场环境，采取随机导调的方式，突出紧急响应、快速机动、特情处置、立体打击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
5: 此次演练我们预想构设多种特情，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应急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状态。
4: 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冰谦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史顺宇、张志康报道。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从国内起运的100多吨补给物资，经海运和陆运联动的方式全部安全抵达任务区。这批物资全面覆盖执勤作战、医疗健康、日常生活、营区维护等各类保障需求，为分队改善官兵执勤生活条件以及常态化执行联阿安全部队授权任务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
0: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警察和儿童保护相关部门人员前往热谷等地区开展安全调查和联合长途巡逻任务，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这次任务历时3天2夜，中国维和步兵营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受到联南苏团以及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

0: 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这名消息人士强调，波穹保护干扰的不是地面终端的工作，它破坏的是在轨卫星本身的工作，它以狭幅强大定向的无线电信号致盲卫星的接收天线，导致航天器搭载的系统崩溃，无法向地面终端提供服务。几台设备就可以封锁整个地区，同时开启几十台设备，甚至能让星链的工作中断。
1: 总台记者王金燕当地时间8月28号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另据报道，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乌军炮击和无人机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3人遇难，另有8人受伤。
0: 总台记者何北平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早上9点左右，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已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已被封锁。当天稍早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传出持续枪击和爆炸声。消息人士称，武装分子袭击了该市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安全警戒线。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参加过大阅兵的海军女兵，退伍后成为优秀的村支书。为您介绍海军某部退役女兵、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始终保持敢闯敢干的军人作风，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带领乡亲们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毅、黄雨晴，播音朱江、宋波。
3: 陈天燕，上海人，1987年出生，2005年入伍到海军某部，2009年参加国庆阅兵，2010年退役后，陈天燕回到家乡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从镇政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干起，2023年担任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3年来，他以军人的拼搏劲头和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带领村民大力改善村容村貌，整合盘活耕地，发展科学种植，成功打造出数字田园直播小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让村里的农产品借助网络走向了全国，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陈天燕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1: 从上海市区乘坐地铁一直向东南方向驶去，渐渐远离城市的喧嚣，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在离市区约70公里的地方，记者抵达了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错落有致的2层小楼，退役女兵、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正在一处名为朱雀小院的特色院落内为游客们介绍村民自产的大米。陈天燕告诉记者，自2010年退役以来，他始终保持着在军营里争先创优的劲头，工作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他都敢于迎难而上，想方设法去解决。
4: 跟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吧，也是因为我当过兵，因为我觉得我从当兵开始，我就是一个不认输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要么不做就要做最好。来到了乡村，来到了我们基层，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很多老百姓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说，哎呀，当过兵的姑娘就是不一样。
1: 妻儿短发，开朗自信，5年的军旅生涯给陈天燕镀上了一层不服输的铠甲。2005年，他穿上军装，成为海军某部的一名通信兵。2年后， 他经过努力又考取了原白求恩军医学院的

0: 物理专业。军旅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作为女兵方阵的一员，他有幸参加了2009年国庆大阅兵，迈着正步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阅兵训练期间，他因表现突出火线入党，并荣立三等功。陈天燕感慨地说，阅兵训练的艰苦与磨砺成为他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他在退役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1: 当我10月1日那天走过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辛苦也值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经历，让我在日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热土上，让自己更有劲，让自己觉得我们训练中的一些坎坎坷坷也好，我都能坚持下来，在我日后的这些工作中，其实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难。
0: 2010年冬天，在雪花飘落的季节，刚退役的陈天燕也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回到家乡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个人事业该如何发展。最终他选择了扎根基层，成为浦东新区万祥镇政府一名办理证件的临时工。岗位虽然普通，但军人出身的他从来不怕岗位工作琐碎，反而一心想着如何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1: 一开始在这个窗口上给人家办那个独生子女证，我老公就问我，他说你在部队这么要强，你看作为班里面就是骨干嘛，然后到了阅兵村也是做这些骨干啊，你在这里你看你拿着最低的工资，然后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但是我觉得当时回来了以后，就是那几年特别的想要自己在这里有一片天地。
0: 2016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29岁的陈天燕被调到新建村担任两委班子成员。2年后，他被推选为万祥镇兴隆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在居委会工作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2023年，36岁的陈天燕再次回到新建村，被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当他第一天上任，推开书记办公室那扇因风吹日晒而褪色的木门时，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下一步，新建村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发展？应该怎样带领村里的父老乡亲尽快建成美丽乡村？沉甸甸的责任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1: 当时大家都会讲，哎呀，新建村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姑娘，农民集中的这个征收她懂不懂，乡村振兴到底做些什么。其实一开始我也在反思产业的落地，新建村的规划，我应该怎么去说服我们的老百姓，从乡村治理也好，从我们的一些产业兴旺也好，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一个认可。
0: 上任伊始，陈天燕就下定决心先从整治村容村貌、盘活零散耕地入手。为此，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退役军人挨家挨户的上门做工作，将集中起来的耕地整合打造，建成了一座科技感十足的无人农场。
1: 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没有老百姓理解你。我觉得要走进老百姓的心里，还是要走进他们的家门。所以那2个月呢，其实我和我们的100名退役军人呢，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干，挨家挨户的走访。
0: 无人农场建成后，陈天燕又动起了发展电商直播的心思。很快，他牵头打造了奇秀梦想中心，带领村民们通过手机屏幕当起自家农产品的代言人。这些举措不仅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同时，村里的直播间也成为附近几所大学学生的实践培训基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活力。
1: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的不愿意，包括我本人，我之前也卖大米，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卖我们的大米，我就感觉自己嘴巴都张不出来。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由我们的主要的团队来教我了以后，我现在可会直播了。我也是直播带货，也有过几场卖得很好的这么一个引流的状态。
0: 现如今，前往新建村观光的游客都会打卡一种特别的项目——朱雀小院的猪头肉加咖啡。在充满烟火气的朱雀小院内，既能品尝到纯天然的农家美食，饭后还能喝上一杯惬意的咖啡， 享受。

0: 乡村田园的宁静。现在的新建村在一天天蜕变，陈天燕也在一天天成长。从一名退役女兵到村党总支书记，她的付出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1: 我跟我们的新建村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他们也把我当孩子一样。我觉得乡村振兴的本身就是振的人心，就让他们感受到啊，我们原来乡村可以变得。
2: 污染环境，危害行车安全，拒绝车窗抛物，多一份文明，多一份尊重。
3: 文明的一天在环卫工人的清扫声中拉开了帷幕。
4: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3: 每天清晨收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5: 小张，上班去呀？
6: 是啊，王姨，早上好。
5: 快来快来，刚榨的豆浆，你上班带一杯。年轻人呀，再忙也要吃早饭。
6: 我吃过了，谢谢王姨。
3: 推开家门，邻居间的温暖问候，和谐邻里，守望相助。
7: 妈妈，告诉你个小秘密，我每次过马路时都会向司机叔叔招手，谢谢他给我让路。
5: 宝贝儿，你真棒。
3: 走过路口，对停车礼让的司机报以微笑，文明礼让，和谐友善。
2: 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是进步的标志，是最美的风景。
3: 严禁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林区，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8: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9: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8: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9: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

0: 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5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处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

0: 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的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 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0: 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

0: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 所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下抹剧产业专栏播出，承德场景化招商开辟引资新渠道；
2: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我市举办紫赛新韵文化承德主题宣讲演出活动；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承德县瓜田叶兴书写富民甜蜜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我是以场景化招商为突破口，秉持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市场理念，通过协助企业谋划场景、搭建对接平台，让更多前沿技术在承德率先落地，更多创新成果在承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市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定期深入链主企业、专精特金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0: 精准摸排企业在关键技术攻关、产品升级、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发展需求。针对有场景应用需求的企业，招商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依托专业招商经验，结合企业技术能力与市场诉求，双向梳理企业优势与场景需求，量身打造应用场景需求清单、能力供给清单，为精准场景匹配靶向招商引资筑牢基础。同时，我市搭建全域场景共享体系，筹建各县市区及发改、科技、工信等市直部门力量，全方位挖掘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场景线索，通过汇聚整合、分析研判各层级、各领域零散场景资源，筛选出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场景，编制动态更新的招商引资应用场景清单。该清单既是全市产业发展需求的全景缩影，也是面向全国优质企业创新团队的机遇指南，便于市场主体找准落地成德的发展切入点。此外，积极组织本地企业参与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等高端平台，对外展示优质创新技术、产品成果及发展方案，深耕科技、产业、资本多维融合对接，推动前沿科技成果在本地孵化、转化落地，依托各类产业平台、招商推介会，精准解读推介场景清单，直观展现承德市场空间与合作机遇，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对接洽谈，推动本地场景资源与外部项目资本高效匹配、双向赋能，持续激活产业招商新动能。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2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把党的建设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聚焦1、2、3、4、5总体思路，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齐心协力做好政府系统各项工作，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要讲政治、守规矩，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要倍加珍视团结，树牢一盘棋思想，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执行坚决、闭环见效。要敢于攻坚克难，激发内力，大胆创新，借助外力争取支持，打破路径依赖，拿出改革办法，创造性抓好工作落实。要满怀激情干事，坚定信心决心，勇于争先创优，健全落实机制，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汇聚干事创业强大动能。要带头廉洁从政，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坚持过紧日子，勤俭办一切事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8月28号，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承德市委讲师团主办，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承办的紫赛新韵文化承德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主题宣讲演出活动在我市举办，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庄重热烈，氛围浓厚。本次活动主题鲜明，层次清晰，融合理论宣讲、朗诵、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挖承德历史文脉，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文化惠民、思想引领四大主题开展，生动展现了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绿色发展成果和民族团结进步风貌。节目精彩纷呈，宣讲真挚动人，让现场观众在沉浸式观看中感悟初心，凝聚力量。此次活动进一步厚植了城市文化底蕴，凝聚了全市上下奋进力量。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宣讲载体，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持续与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于杰：
3: 用有温度、有感染力的文艺宣讲传递理论声音，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接地气、入人心。今后我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立足承德丰厚的文化底蕴，讲好承德。

0: 得生态故事，传播好紫赛声音，为建设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承德市第一幼儿园教师秋月
2: 也希望借助文艺宣讲的形式，立足承德本土文化，用声音传递精神力量，让广大群众感悟其中的思想内涵，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塞罕坝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3: 乡村行，看振兴。
1: 近日，承德1400亩冷棚麒麟西瓜迎来丰收，当地将特色西瓜种植打造成富民强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打开新路径。请听报道。
4: 走进承德县两家乡超凡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排排冷棚整齐排列，圆润翠绿的西瓜挂满藤蔓。瓜农穿梭期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幅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呈现眼前。承德超凡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国：
5: 今年我们预计总产量达到1000万斤左右，北京、唐山、天津等生活商也常年过来订购，线上也有老顾客复购。今年预计总产量2000万元左右，靠着这片瓜地，不用外出务工，在家就能实现增收。
4: 承德县充分利用当地土壤和气候优势，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依托种植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行一地生四金创新发展思路，推动西瓜产业从单打独斗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据了解，合作社租赁全乡1400亩土地，年发放地租100多万元，带动227户脱贫户年均分红23.2万元，户均增收1023元，同时解决全乡500多人就业。目前已有20人承包500亩冷棚，年总收入达106万元。
6: 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创新推行1+1+3分散互助居家养老模式，以孝善食堂为暖心载体，破解农村独居高龄老人就餐难、照料难问题。小小的乡村食堂成立3年来，烟火流转，温情坚守，已然成为村里老年人的幸福港湾，绘就出乡村养老的暖心画卷。请听报道。
1: 走进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欢快的舞蹈、热烈的掌声充斥着村委会小院，村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孝善食堂运行3周年。后厨内志愿者们忙碌有序，擀面皮、包饺子、切菜、洗菜，精心筹备饺子宴。餐桌旁，老人们围坐畅谈，共享美食，脸上满是惬意的笑容。3年来，这间小小的食堂日复一日用暖心烟火气守护着全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村民刘桂芝：
7: 70多岁，我们老两口在家每天到食堂来吃饭，吃得称心如意，不用开火。
1: 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村民徐宝才：
8: 我们村食堂开业3年以来，对老年人特别好，我们也就是感到非常的幸福。
1: 兴隆县波西村坐落于雾灵山脚下，现有户籍人口567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102人。2023年以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员、村民代表、副委会成员、热心群众组建志愿服务队，创新打造1+1+3分散互助居家养老模式，孝善食堂正是核心服务阵地。3年来，波西村孝善食堂不仅稳稳撑起了全村老人的餐桌幸福，更成为了践行孝善美德、涵养文明乡风、深化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志愿者程淑平：
9: 看着老人们吃得开心、笑得舒心，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我们志愿者都是村里的邻里乡亲，大家自发参与，互帮互助，用小事暖民心，我们也会一直的坚持下去。
1: 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李桂祥：
10: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食堂菜品，丰富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敬老活动，把互助养老服务做细做实，让村里所有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1: 近日，隆化县开展多场次彩色周末系列文化惠民演出，持续为群众送上丰盛的文化。

0: 大餐，请听报道。
1: 系列演出以幸福融化、文明赋能为主题，以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点亮缤纷夏夜，切实把文化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演出内容精彩纷呈，形式多元，歌曲、舞蹈、戏曲、器乐、小品、快板、宣讲轮番登台，以文艺表演为载体，让惠民政策通俗易懂，入脑入心。演出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拓宽文化传播渠道。演员马傲晴：
2: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彩色周末的演出，感谢妇联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我希望以后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来展示我们自己美丽的舞蹈。
1: 截至目前，演出累计服务群众数千人次，一场场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文艺演出直达群众身边，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百姓幸福感。市民耿佳：
3: 感觉这个节目也非常的接地气儿，在家门口还能看这个演出，我觉得非常好，希望这样以后的活动来多多举办一些。
4: 暑假期间，为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务工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等问题，围场腰站镇开展免期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课业辅导、暖心看护、户外研学等多元形式，让乡村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多彩假期。请听报道。
5: 在腰站镇六合店村暑期公益托管班里，室内学习氛围浓厚，秩序井然。村干部与志愿者化身志愿辅导员，免费为村内学生辅导暑期作业、答疑解惑、查漏补缺，耐心纠正孩子们的不良学习习惯，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文明礼仪宣讲，全方位筑牢孩子们的暑期安全防线。为进一步丰富托管内容，他们组织托管班学生开展沉浸式户外研学实践活动。孩子们走进腰站镇乌拉沟村博物馆，近距离触摸乡土历史，感受家乡巨变。学生刘晨雪：
6: 在这个假期我收获了很多，不仅学习上有所进步，也通过今天的研学活动了解了更多家乡的人文历史，以后我会好好学习，回报家乡。
5: 围场腰站镇六合店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坡：
7: 我们一直把这事准备做到开学，把孩子安安全全送进学校，我这也就是我们为村里老百姓交一份答卷吧。
5: 学生家长贾静杰：
8: 孩子放暑假了，村里办了个补习班，给孩子补习功课，做得非常好，各家长也都非常满意。
0: 近日，双桥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一线暖心慰问活动，工作人员先后走访慰问环卫工人、社区工作者、在岗公安民辅警等一线人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对全体一线人员恪尽职守、默默奉献、全力守护城市环境、维护辖区平安稳定的责任担当致以诚挚感谢。随后召开座谈会，邀请一线工作者、居民代表、区人大代表及警务工作者座谈交流，大家结合工作实际畅谈日常情况，反映实际困难。区人大代表细致梳理群众诉求，做好履职登记，警务工作者围绕辖区治安治理、警民联动、矛盾化解等工作建言献策，凝聚基层治理合力，为辖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4: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
6: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16: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5: 本台消息，近日，

0: 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1: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2: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3: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4: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

0: 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1: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1: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

0: 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684年，也就是康熙皇帝登基之后的第23个年头，30岁的他刚刚完成了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的重任，便马不停蹄地率领庞大的南巡船队从北京扬帆起航，开始了第一次下江南的新奇旅程。这一次是康熙皇帝第一次踏上他南方的国土，一路之上的所见所闻让康熙皇帝兴致勃勃。此后的24年之间，这个皇帝便不知疲倦地开始了多达6次的江南之行。但是这多达6次的高密度南巡，仅仅就是为了皇帝的一时之快吗？在康熙皇帝龙旗飘扬的船队背后，在康熙皇帝兴奋的表情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深奥的南巡动机呢？而在电视剧中被演绎无数的康熙微服私访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六驾江南的真正原委，讲述康熙大帝第11集《六驾江南》。
3: 大家好，今天我讲康熙帝六驾江南，从康熙23年到康熙46年，中间时间跨度是24年，巡行的期间一共是520天。这么长的时间，事情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怎么讲？我想选择3个切入点来讲康熙六驾江南。这3个切入点就是康熙要解开3个扣、3个结。哪3个结呢？第一，解文化结；第二，解君臣结；第三，解军民结。下面我就一个一个的说。先讲第一点，一，解文化结。大家知道，清朝从太祖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康熙22年统一台湾，中间整整100年。这100年间，满汉文化是有一个结。为什么？努尔哈赤是屠杀汉儒，皇太极是六掠中原，多尔衮呢有推行剃发政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满汉之间结了一个文化结。康熙在20年消平三藩，22年统一台湾之后，从23年开始六下江南。六下江南在清朝皇帝来说，是沿着京杭大运河，跨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跨过6条大的江河下江南。这在清朝皇帝来说开了一个先例。康熙六下江南，我说他要解满汉文化之结，主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主要做了，我把它归纳成4祭：第一，祭孔子；第二，祭戴庙；第三，祭明陵；第四，祭大禹陵。我一个个说。先说第一，祭孔子。康熙小时候就学《论语》，5岁开始念书，他对这个《论语》啊是念诵120遍，背诵120遍， 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了然于胸。所以他从小就对孔子有一个很崇高的印象。他南巡到了山东曲阜，就要到曲阜祭孔。孔子的后代衍圣公孔与其率领孔门的子弟16岁以上的，在曲阜的东门外跪着夹道欢迎康熙。这说明什么？说明曲阜的后代接纳了康熙。康熙在他们簇拥之下就到了孔庙。到了大城门的时候，下辇，康熙放下了帝王的架子，屈尊了，步行穿过大城门就进了大成殿。康熙到了大成殿，面对的是孔夫子的塑像和孔夫子的牌位。这个时候康熙皇帝是心潮澎湃，思绪繁多。他严肃地说：“仰威先师，德谋元化，圣极大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遗范，永延光烈，莫不亲崇。”什么意思啊？好话说尽了，说孔子啊是开了万世的文明，说孔子树了百王的遗范典范。他还做了一块匾，写了四个大字：万世师表。这个匾悬挂在大成殿的正中。康熙讲了这些话之后，对了孔子的塑像和牌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康熙是皇帝呀，别人跟他三跪九叩啊，他像一个汉人的儒家的先师行三跪九叩大礼，说明什么？说明康熙啊遵从了儒家文化。第二，祭戴庙。康熙南巡的时候到了泰山，他登的泰山，到了泰山顶，还到了孔子说小天下处的地方，登了日观峰。大家知道啊，泰山是五岳之首啊。相传炎帝、黄帝、尧舜禹、周公都祭祀泰山，秦始皇称皇帝也到泰山爬泰山，结果那天他是不大走运了啊，狂风暴雨，他躲在树林里头。后来汉武帝也封禅泰山，康熙怎么办？康熙是满洲人啊，满洲的神山是长白山啊，泰山是汉族的神山。这个时候康熙皇帝祭泰山，到了岱庙向泰山之神行礼祭拜，也就是说接受了汉族的文化。第三，祭明陵。康熙到了江宁，就是现在南京啊，他说要祭明太祖的孝陵。这个时候明太祖孝陵就是有一点杂草丛生，他去了之后对明孝陵朱元璋埋在这地方，他说了一句话：明太祖一代开创令祖，功德并荣。这个话呀可是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他爷爷皇太极当年的时候和明朝作对，他的曾祖父努尔哈赤也和明朝作对啊。他爷爷皇太极说什么？说明太祖朱元璋不过是一个穷和尚而已。到了康熙的时候态度变了，他说明太祖一代开创令祖，功德并荣，既有功又有德。后来康熙到了明陵的时候题字写了四个字啊，叫至隆唐宋，就是明朝像唐太宗、宋太祖一样兴隆昌盛，这就肯定明朝地位。由原来清朝和明朝对立地位，先到康熙的时候一个大的转化。 承认了明朝的历史地位和历史

0: 贡献。第四，祭雨陵，就是祭祀大禹的陵。康熙南巡到了杭州，从杭州过了钱塘江就到了绍兴，绍兴这个地方有大禹陵。康熙到了大禹陵之后，向大禹陵行三跪九叩大礼。我说康熙这四祭，一祭孔子，二祭戴庙，三祭明陵，四祭禹陵，目的是要化解缓和满汉之间文化的冲突，接受儒家文化。
1: 康熙皇帝在他六下江南的过程中，在完成他祭孔子、祭戴庙、祭明陵、祭禹陵等一系列的政治举动之外，在南巡的漫长旅途中，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天子又做了些什么呢？
0: 康熙不仅是四祭，还有四匾，我讲上这四块匾的故事。康熙南巡的时候，他就南巡途中就想起了谁呢？董仲舒是一个大儒，他写个字说给董仲舒的词送一块匾，写什么呢？是正义明道。又给一个大儒叫都敦颐还送一块匾，写礼明太极。这两个都是儒家的大师啊，康熙如此尊崇他们，说明他接受儒家的思想。这是两块匾，还有两块匾。一块匾是给宗泽的。宗泽什么人啊？宗泽就是南宋的时候领导岳飞抗金的这位汉族的杰出人物。那康熙他的爷爷皇太极他们自称是后金呐、啊。皇太极到北京的时候派人到北京房山那个金陵去祭拜啊，他认为他是他们的后裔、啊、宗泽岳飞抗的是金呐、啊。康熙对宗泽岳飞什么态度？康熙写了一块匾，写叫做忠贞永昭，送给谁呢？送给宗泽的那个祠堂。还有一个人叫陆秀夫啊，陆秀夫是什么人啊？陆秀夫是南宋后期蒙古军队把南宋临安打下来，这时候这个陆秀夫就和南宋的端宗最后一个皇帝叫赵相，多大呀？11岁，逃到了崖山，援兵就追。有文献记载说陆秀夫背着这个11岁的端宗赵相投海而死。这当时汉族杰出人物了。康熙对陆秀夫什么态度？康熙也写了个匾，叫做忠节不磨，赞颂陆秀夫。康熙在南巡途中啊还做些其他的事情。康熙南巡不忘武功，到江宁进南京，到杭州是习武，在演武场阅兵骑马射箭，他自己射箭，他能左右开弓，右面开弓五箭五发五中，左面开弓五箭五发四中，很多人都赞叹。还有一次他骑着马射箭，打马先跑，那个目标是固定的，快到目标的时候这马突然横着跑，这儿呢原来计划就右手开弓就不行了，他转过身的左手开弓就射中了目标。史书呢称赞他的神箭了，但是说明一个事情，他呢武艺是很高强的，也说明他通过这个行动来提倡满洲要强调习武，强调弓马，不要忘记弓马得天下的这个传统。康熙南巡过程当中啊，后来他就回到北京，他想画张图才好，那个时候也没有照相机啊，也没有录像机啊，他想要画成画也好，他这意思就说了。说完之后叫委托一个左副都御史叫宋俊业让他主持这事儿。宋俊业就请了一个画师叫王辉，王辉又找他学生叫杨继等等，就到了北京。到北京这画怎么画呀、啊、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组织了一个班子，沿着康熙南巡路上

0: 一面走一面采访，做素描。素描积累材料又回到北京，啊，有王辉等人把它画成图，叫做《南巡图》。画完以后给康熙看，康熙做了修改，认可了，就正式画成了《南巡图》。这个《南巡图》啊，一共是四片，十二卷，色彩雅丽，规模宏大，画了2万多个人物。我们可以通过画面看一看《南巡图》所反映的盛况和江南的繁华以及山水胜景。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解开君臣之结，这一点会有些奇怪。君臣的结可以在宫廷之上，可以在朝廷会议中去沟通与交流，那么康熙皇帝下江南怎么又会与解开君臣之结有关系？康熙皇帝的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哪一味药呢？
0: 二，解君臣结。君是皇帝，臣是大臣，那么康熙皇帝和大臣之间有结吗？也有，因为康熙皇帝那个时候满人的官员占有主导地位，一部分汉官心里头也有不舒畅的地方，所以康熙南巡尽量缓和君臣，特别是和汉族大臣之间的关系。康熙采取很多的办法，我给概括了有8个赐：赐匾、赐字、赐宴、赐物、赐银、赐食、赐剑、赐官。赐匾，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大官叫张英，康熙去以后嘛，这张英来接驾，康熙专门写一个匾送给他，他在他们家里的挂上，不得了啊！大家想想看呐，皇帝给写个匾挂自己大门上，或者挂自己厅堂上，是无上的荣耀啊！赐字啊，康熙啊写了字，提笔赐给别人，赐宴就举行宴会。大有关官员请来，有的记载和曹寅等等是100桌的宴会，有关地方官都请来，这是密切和融洽君臣之间的关系。赐物啊，赏赐物品送给大臣，赏赐之后呢，大臣是感恩戴德啊，准备鞠躬尽瘁来效忠的皇帝，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我这里讲几个故事，就是陈鹏年的故事。江宁府的知府，相当于南京市长，陈鹏年，这是个清官好官，做了很多好事情。有人恨他，恨他就有借着啥举报他。举报个什么事儿呢？就陈鹏年啊，把江宁城里头有一个暗娼，一个妓院，给封了。封完了，在那个地方呢改建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乡约讲堂，相当现在的社区讲堂。这里面就布置了，把康熙的圣谕16条，就康熙的语录，把它写上张贴上。大厅正中间写了4个字：天宇叮咛。天宇是谁？就是康熙的话，叮咛就嘱咐教导。本来这个陈鹏年意思是好事啊，在乡间宣传德化，改良民风。可是有人说了，说这原来是个妓院呐，妓院上头挂了4个字“天宇叮咛”，说你有犯上啊，有欺君之罪。几个大臣讨论，讨论结论怎么处理呢？2个字：论斩，要杀头。正好这个时候康熙是到了江宁，江宁的执照这时候是曹寅，就很多学者认为曹雪芹的那个爷爷曹寅。曹寅跟康熙关系不一般呢，他小时候做康熙的伴读啊。这个时候曹寅就想救这个陈鹏年，怎么救呢？就康熙坐那之后，曹寅就给康熙跪着，跪着磕头，磕响头。史书记载跪地不起，坚实有声，就碰在那台阶那个石头

0: 铃铛响，血流满额，整个额头可全是血，就不起来磕。后来康熙夫人起来吧，起来就改判了，判陈鹏年呢免死，到北京武英殿修书处效力，人家修书的爹书，这是救了陈鹏年一命。后来陈鹏年表现是很好的，又当了苏州府的知府，后来又当到河道总督。当河道总督的时候呢，这黄河决口了，那陈鹏年自己申请到现场去督察堵这个决口。史书记载说他秦时俱废，风雨不辞，积劳成疾，莫与宫所，死在工地上。这个事情又报到皇帝呢，皇帝说了解一下，一了解呢，家里头有八旬老母，还有四个字啊，诸位啊，叫做时如玄庆，家里头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官做到江宁知府，做到苏州知府，做到河道总督，死了以后家里头实如闲庆，四壁空空。他死的时候雍正皇帝说了一句话呀，此真举功尽瘁，死而后已之臣也。这个评价并不过分。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康熙南巡的时候曹寅给他求情，如果没有南巡，曹寅见不着康熙，别人求情大概没这么大面子，那很有可能陈鹏年就给砍头了，后来这事情就都没有了。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康熙南巡的确是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再讲一个宋洛的故事，康熙南巡的时候，宋洛做江苏巡抚，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是江苏省省长这么大的官。康熙南巡，宋洛接驾，接驾的时候当君臣之间要谈话了，那宋洛要给皇帝送点礼物啊，送什么呢？送了点茶叶，就跟康熙就坐一块儿了，就是一面喝茶一面聊天。康熙哎，这个茶不错啊，味道很好，很香醇啊，说这茶叫什么名字？宋洛说，这茶我们当地名字叫下沙人，吴中的话，下沙人是吧，下沙人。说怎么回事啊，这宋洛就给他讲这故事，说这个湖那儿啊有一个山峰叫碧罗峰，山峰那个石头缝里头啊长了这茶树，长茶树呢长得也不多，到采茶季节嘛，人们就去采茶。有一天一个人呢带着筐子太小，完了就装不下了，装不下采那茶叶怎么办呢，揣到怀里头，怀里不有体温吗，一热乎气儿呢，那茶受热呢就散发出一种香味，回家一泡那茶是格外鲜。他把这个话就告诉别人了，一到采茶季节呀、啊，乡里乡亲们呢先沐浴洗了澡，换身新衣服，不带筐子了，就这么去采茶叶装怀里头，这茶就很香，我们当地叫下沙人，所以啊我今天进贡送给您，请您品尝一下。可以说下沙人这词儿太粗俗了，既然是碧罗山产的茶嘛，那就叫做碧罗春吧，啊，碧罗春的茶的名字呢就是康熙这么定来的，现在这个茶还是一种名茶。那宋乐送了康熙茶，按照康熙做一个皇帝来说，送点茶也不算是啊。康熙回赠，回赠，回赠什么呢？回赠给宋乐豆腐。康熙说啊，这个豆腐很好吃，我送给你。我想啊，康熙他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啊，古代那个人呢，那个牙这个不好。你像苏轼他们40岁的时候是牙齿摇落两鬓白呀，就40岁左右这牙齿都坏了，所以人上岁数之后牙又不大好，吃点软的好消化的好嚼这豆腐 哎，可能挺好。所以康熙啊，就把这个豆腐送给宋洛。这豆腐是谁做的呢？是御膳房的御厨做的。康熙啊，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叫做全程服务，带引号全程。康熙特别命令他那御膳房的那个御厨，到了宋洛这个巡抚的衙署那个厨房，交给宋洛这个大师傅，你这个豆腐怎么做？宋洛的这个厨师呢，就学会了怎么做这个御豆腐了，就很高兴。虽然是两件小事，可以看出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一个君臣关系。
1: 在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政治之行中，除了他要解开的满汉文化心结，消除君王与大臣的隔膜之外，江南百姓对于康熙皇帝的南巡究竟又是怎样一个态度呢？年轻的皇帝走出了神秘的紫禁城，来到他的子民中间，他们的距离会有所拉近吗？
0: 三，解军民解，军是皇帝，民老百姓，老百姓跟皇帝之间当然是有一个隔膜，有隔阂。康熙通过南巡怎么解军民之间的这个结？我想他在南巡过程当中主要做了几个事，一个是赈灾，一个是捐免，一个是赏赐，一个是救火。我想举几个例子。康熙南巡的时候，有的地方闹灾，灾比较严重，比如说山东，山东这闹灾闹很严重。康熙发现当地这个老百姓生活很苦，康熙呢就拨了数百万两银子，派了四五百个官员啊，分地方去赈灾。这让老百姓很高兴了，是很得民心的事情。还有，就是由于闹灾和其他原因，就欠着钱粮，一年两年怎么欠？欠了又还不起。康熙南巡路过山东啊、江南呢、几个省，就说捐免，就过去欠的全免。那当时老百姓高兴。还有就是救火。康熙走到一个地方，在行宫。行宫附近呢，就老百姓着火了，着了很大，他就派那侍卫去帮救火。火救完之后呢，他把当地的官员找来，说你们调查一下，到底烧坏多少间房。这官员就查，查完就告诉他烧坏了多少多少间房子。他这个老百姓啊，生活都很苦，这个房子烧着了以后嘛，再盖着房子啊，钱很困难。这样子啊，每一间房子赏他三两银子啊，让他们把这房子修筑起来。想想看呢，他就着火以后，皇帝每一间房子上三两银子，按照实际着火了来计算，把这银子就发下去。这个事情也是得民心的事儿，这样呢，皇帝跟老百姓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拉近了。我讲几个例子，大家听一听啊。那他到了山东，史书记载，日有数十万，扶老携幼，虽州拥道，欢声扬。一天数以万计，几天数以十万计的老百姓，啊，皇帝不是坐船吗？沿运河走吗？随着船这么夹道来迎和送，船走，老百姓跟着走，一面走一面欢呼。再举一个南京的例子，史书记载说，近身市民数十万与两岸跪送，就跪着接送，跪着迎接和欢送康熙帝南巡。还有到了扬州，史书记载说，民间张灯结彩，迎娶异象欢迎，张灯结彩啊，夹道来迎和送这个康熙的南巡。我想啊，我讲的这些数字有两点值得考虑的，一个难免有官员组织，都要去啊；第二，难免有夸张之词。尽管有夸张之词，尽管有官员组织，康熙皇帝到下江南巡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沿道两旁来迎和送，欢呼 张灯结彩，